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当前正值玉米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中国农科院李少坤专家团队把科研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面向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基层农技人员讲解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要点。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
4: 蒸蜜以后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通过精准调控有效地破解这些制约我们增加密度它的这些瓶颈，我们每年安排二三十个研究生在我们这个通辽进行这个针对性的实验示范，为我们技术的推广提供科技的支撑。
3: 今年通辽先后遭遇低温、持续性高温等不利天气，高温天气直接影响玉米授粉结实。对此，农牧部门联合科研团队第一时间会商研判，推行滴灌、降温、增湿等田间应急管护举措，有效减轻高温热害带来的损失。采用标准化种植技术的地块抗逆性能显著提升，玉米长势整体稳中向好。李少坤：
4: 如果是及时的采用了这项技术的，那么玉米的这个耐高温的能力就大幅度提高，玉米的这个结实性秃尖花粒这些现象就不严重。
3: 新技术带来的不仅是粮食增产，更让经营主体实现增收。内蒙古德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全面应用这套密植高产技术，产量大幅提升，多次斩获东北区玉米万亩片产量佳绩。内蒙古德诺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红：
5: 我们原来是大概种在4500株到5000株左右，采取大水漫灌的这种传统的灌溉方式，盈利效果不是很好，采用了这种密植高产精准调控的技术，普遍增产是一亩地增产在300到400斤左右，每亩盈利大概在350块钱到400左右。
3: 高产技术能够大面积落地，同样离不开高标准农田、高效节水设施的硬件保障，为技术推广打下坚实基础。通辽市农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静：
6: 中国农科院的李少坤团队呢，多年来呢深耕我们通辽的田间一线，重点攻关、精细整地等呢11项关键技术，探索推广通辽模式。2025年呢，通辽粮播面积呢是1910.8万亩，粮食总产量呢达是202.1亿斤，较2024年呢增产8亿斤。2026年，全市落实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模式近1500万亩。
7: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秋色和丰富的动物资源，园区全新推出沉浸式山野游园体验，其中栈道徒步打卡挑战深受欢迎，不少家庭游客一边欣赏秋日山野风光，一边参与趣味闯关打卡。游客沈小文：
8: 爬山然后走栈道，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得了我们的 挑战奖牌。
7: 园区内各类互动玩法轮番上线，甩锅大赛、蒙眼尖叫鸡趣味游戏人气高涨，大人孩子踊跃参与，随处可见的 NPC 互动小游戏轻松有趣，游客参与即可集攒萌萌超，沉浸式体验山野游园的快乐。游客高亚楠：
9: 今年的活动呢也特别的丰富，既能爬山看风景，然后走栈道看猛兽，还有花车巡游，一些小游戏猜灯谜，然后孩子也玩特别的开心。
7: 中秋假期，呼和浩特市夜游昭君文化旅游景区、城市那达慕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同步开启，多场景多业态的假日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2: 初秋的满洲里，清风送爽，天高云淡，广袤草原渐渐褪去翠绿，层层叠叠铺展成温柔的鎏金色，绵延至天际。城区欧式建筑在秋日晴空下格外别致，特色奶茶馆、草原风味餐厅、俄式西餐厅依旧人气十足。国门景区北湖公园内，游客悠然漫步打卡拍照，山东游客赴心省。
10: 以前以为满洲里只有夏天好看，秋天会很萧瑟，来了才发现秋日天清气爽，景色通透，没有拥挤人流，异域风情更浓郁，漫游体验更好。
2: 俄式西餐厅负责人王宇：
11: 往年九月份基本上就清闲下来了，客人寥寥无几，全靠夏季旺季撑业绩呢。而今年入秋之后吧，外地的游客始终源源不断。
2: 现在越来越多游客打破满洲里只有夏天好看的固有印象，来边城赏北疆秋景，看金色草原，逛欧式街区，体验边境口岸文化，打卡跨境风光。为彻底破解旅游季节性短板，满洲里整合秋日漫游、红色研学、中俄蒙文化体验、跨境线路等多元产品，依托中俄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真正实现四季有主题、季季有亮点。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黄金凯：
12: 满洲里市打造春观风物、夏赏草原、秋览边城、冬戏冰雪的全季文旅新格局，依托中俄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持续为边城引流聚客，真正实现四季有主题、季季有亮点。
13: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南段进入最佳观赏期，黄岗梁白桦、落叶松交织出五彩斑斓的山林画卷，在横黑村美食广场、民族篝火嘉年华、特色美食街区为游客献上一场秋日文旅盛宴。四川成都游客刘静：
14: 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秋天，然后这儿的树叶它的颜色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好看。
13: 赤峰市地处大兴安岭南麓，草原、沙漠、林海、石林、湖泊等多元地貌荟萃，是触手可及的原生态观光秘境。今年秋季，赤峰市紧扣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推出非遗体验、赏秋摄影、丰收节庆、研学实践四大类55项文旅活动，推出金秋摄影寻色之旅、燕山北路百里画廊寻秋之旅、赏秋自驾之旅等五条精品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游需求。赤峰市文旅局局长黄河：
15: 既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游玩体验，也带动民宿、文创、乡村休闲等业态消费，串联起草原、森林、湖泊、古迹等赤峰特色资源，可以满足摄影风采、家庭出游、自驾驰骋、温泉扛氧、文化研学等各类出行的需求。
16: 秋风掠过塞罕乌拉的林海，数万公顷落叶松率先换上金装。来自北京的高怡带着83岁的母亲和姐姐，三人结伴再次走进这片他们心中最美的秋色。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四年来到塞罕乌拉了。从春天山花烂漫，到夏日林海苍翠，再到秋天层林尽染，冬日银装素裹，他们从未缺席。北京游客高怡：
17: 我们从四年前就来到这里，感觉它非常的神奇、美丽、原生态，是不可多得的原生态秘境。于是从那次开始，我们就会每年都到访这里。这次我们是来专程这里赏秋，看这里漫山遍野层。

0: 林尽染，仿佛每天都生活在秋天的童话世界里。
1: 九月的塞罕乌拉层林尽染，万山红遍，蒙古栎白桦交织出金黄与火红的斑斓画卷，山间溪流潺潺，秋色与蓝天相映，构成一幅壮美的秋景图。游客郝桂兰：
2: 这里是云的故乡，森林的世界，花的海洋，野生动物的天堂，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非常激动，我爱上了这里，因为这是我流连往返的地方，我还要再次来。
1: 塞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个以森林、草原、湿地、沙地等多样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和西辽河上游水源涵养地为主要保护对象的综合性自然保护区。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2024年被中国绿发会认定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暗夜星空保护地。这里的秋天，枫叶如丹，松叶如翠，白桦如银，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美不胜收。游客高月：
3: 来到塞罕乌拉呢，我们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然后在森林里呢，有森林，有大自然的感觉，然后在森林里感觉心情特别愉悦，每回都喜欢来这里，特别高兴，然后每回都舍不得走。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我就是说，种完麦子往南走，大家都叫我麦子阿姨。我刚从云南回来。
5: 在中国广袤的乡土之上，河南安阳的麦田间，眼前的这一位平凡淳朴的农村妇女，65岁的麦子阿姨秦世芳，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梦想的故事。
4: 蓝天白云，心想着像大理的，我感觉外面的风景那么好，要是能学画画出来，留的时间不更长。
5: 麦子阿姨让我读懂了，热爱的生命力在于能在现实的土壤里种下理想的种子。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是银行卡余额的较量，而是勇气与智慧的相遇。
4: 静莹，吃饭，再不吃饭就都两小几点了。嗯，吃饭。
5: 因为心存热爱与对生活的期许，旅行归来之后的麦子阿姨又打算解锁一项新技能。
6: 就是三叔了，这有时候脑子都考虑不到的，你走的，你不几乎也不晓得想那个说辞吧。
4: 反对是反对，只不过就是实现我的愿望。
6: 他们来反对，觉得你没有那么必要。别说是都反对，有没有那必要？
4: 我知道我家不是那么富裕，我知道是商量不通的。
5: 带着旅途收获的心知与感悟，麦子阿姨已经开始筹备下一次的旅行计划。老伴李吉明心里却打起了鼓：
6: 收入问题、老问题都得想一想，不能光想想那种目前，往后的生活咋过？
4: 你下象棋一辈子，我没有阻挡过你一次。
6: 我花一百元不花。
4: 你不要那样说，这是你的爱好，我不阻挡你，你也不要阻挡我。
5: 老伴掌管的小账本与麦子阿姨自驾游的念头碰撞在一起，生活账单与追梦热情之间展开了较量。
6: 像我这年龄，在家住着的人住着的，不过你都有啊，有那退休工资啊啥的，再没有，往后咱这没有能力挣钱了，所以要节约开支。
4: 但是我感觉我没那么浪费，我就想开个车呀，学个驾照，无论怎么都比骑三轮快。
5: 多年来，麦子阿姨秦世芳和老伴李吉明在耕作麦田之余，还经营着一间小卖部补贴家用。李吉明没想到麦子阿姨提出要学车，小卖店虽为家庭生活增添了一份收入，也并不足以支撑麦子阿姨出游的梦想。
6: 这早以后的云南家里，这有的种地， 有的开着，有的紧，我觉得这经验没有你们好吧。
5: 难道老伴李吉明一直没有想过，在这一季麦收之后，和麦子阿姨一起踏上旅途吗？
6: 心里倒想，生活的原因嘛，你在家开头小卖铺，你出去一天，你就打一天不挣钱，你的生活来源就是个问题。
3: 这两天的市场，这价格啥价格？
7: 一百四瓜哈，有一百三的。
3: 啊，这段年不找到哎。
7: 嗯，
3: 在家里趁着小妹没有守卫时候，这段正有时间呢，我悄悄再去打两天工。
5: 在网络上人见人爱的麦子阿姨，回到生活之中的零工市场，她的知名度会成为找零工的优势吗？
8: 阿姨上春晚了，您知道吗？
9: 不知道，
3: 没有空儿关注的，回到家吃着饭，倒头就睡觉啊。我感觉没有一点差别，回来就回来，干活还是农民嘛。你出去旅游一趟也好，成新闻人物也好，该回来该吃啥饭还是吃啥饭，嗯，该干啥事还是干啥事。
5: 一面是生活的账本，一面是梦想的画布。麦子阿姨带着那颗不安分的心，继续奔波在大街小巷的每一个角落。
3: 再说吧，今天是找不上活了。
5: 麦子阿姨对于自己热爱的追求，要追溯到小时候。在那段岁月里，广袤田野是她的画布，树枝和草茎充当画笔，是她艺术灵感的最初滋养。
3: 我原来就喜欢画画，但是就是生活所迫吧，就是忙着没那时间。我也画过山，也画过梅花，也画过莲蓬，但是感觉画的什么都不那么像。
5: 当他第一次放下锄头，拿起画笔时，这个跨界的爱好引发的家庭风波，至今仍让他心绪难平。
10: 就是那一次太伤我的心，
7: 画画那一次，
10: 就那一次太伤了，真的，我感觉他我在他心里应该有地位的，不想没有地位，就只能能那么点钱。
6: 小小的开始一万多块钱。我刚不说他了，我说你光学老画画，你画也不一万多块钱，我说够咱这几年的生活费呀、啊。
5: 麦子阿姨数次向老伴解释，花出去一万元画画的学费，其实就是一场误会。
6: 他说：“我就花了，你原来是啥样？”我说：“你要已经花了不啥，咱能过了过，咱不能过了咱算了。”
10: 我就感觉我非常委屈，各方面越想越委屈，真的很难受的那件事。
5: 麦子阿姨委屈的缘由是，老伴李吉明看到花出去的一万元，其实并不全部都是画画的学费。
6: 结果后来一查吧，就是只花了两千多块钱，那当时咱没有那么理智啊。
10: 你是真的很伤心。

0: 得上的我了，因为我是特爱他，我到现在我都不好原谅。
1: 画一个线是吧，照着那个线画，好画。
2: 对对，
1: 不行，这迷糊一块了，这成姑子了，不是坏事儿了。年轻的时候想干的事儿没有干，到老了把自己年轻时候的心愿了一下，不要丢遗憾。本身麦子儿就是这样的，就是四成的排列的四个。
2: 看看咱画的很真实啊。我觉得阿姨画得很治愈，就像阿姨这个人一样，很开朗，很活泼，然后你就好像跟她待在一起，你都忘了时间。
0: 我感觉你是一生一可能就教这么大的学生第一个。
2: 对，还真的没有教过小的三岁多都教过，三岁多。
0: 大的就应该是我了。
2: 对，我终于有自己的时间了。
0: 啊，对对
2: 了，来追求自己心中那份热爱了。
0: 对对。
3: 麦子阿姨用画笔描绘心中的美好，留住旅途的风景，将精进画技也加入筹备旅行的计划清单。
4: 听说你上次吃饭呢，
0: 上次
4: 你瞧着特别高兴呗，
0: 特别高兴啊！
4: 我给你干活了
0: 啊，干活了。
1: 我感觉对我的麦田就好像今年冷落他们了，走的时候都是叶子，现在小麦已经抽穗了。
0: 上个春晚呢，看着没有见过的世面，那种高兴；来地看着我的小麦又丰收的高兴，不一样。那是精神上的高兴，这是生活上的高兴。
1: 麦子农民的这地就像种了苗，就像自家孩子也是，别须得管，不精心管理是，
0: 你哄苗子，苗子哄你。
3: 人们眼中朴实的麦子阿姨，打破传统，跳出生活，凭着在花甲之年勇敢追梦的经历，成为了邻里乡亲们的羡慕对象。
4: 不灵啊，我也不吭
0: 儿，我也不知道有这大的场面了，
4: 就是好跑，
0: 好跑，你好见世面。
5: 农民的妇女在心上啊，都想着出去瞧瞧，就没有机会，也没有实力，没有能力。
0: 我也是，俺家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才逐渐
5: 的。光上大，关键在农民没有那能力。
0: 就学我，边打工边旅游。
3: 当舞台的追光褪去，从春晚现场到故乡麦田，麦子阿姨的人生更加丰厚充实，有聚光灯下的华彩，也有泥土里生长的踏实。
1: 我当时嫁给我的老头也是出于他的文化高，我的文化浅，所以我也是非常羡慕他的。我俩也是同学，我老头我挺满意的，长得也挺帅的。
3: 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的追梦之旅，引发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坚守在家的老伴李吉明，也是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支持着麦子阿姨。
6: 他这回的旅游出去要有愿意在家，小小的家里还有菜，卖菜，开了个小卖部吧。你要出去啊，你这是五六十块钱的收入没了。不是大家挣的来，那还有点开支，还能工商的开支。
1: 如果我要是单独一个人一直出去，我也于心不忍。我也想着让他跟我一块儿出去转转。
3: 麦穗日渐饱满的时节，麦子阿姨要赶在开镰前加快推进筹备自己的旅行计划。
1: 你好，
7: 你今年多大岁？
1: 你先猜我有多大？
7: 我。瞧啊，你这才估计也就六十多了呗。
1: 六十多了。
7: 我觉得像你这年龄啊，可能是如果理论来的，是需要用到鼠标跟电脑操作的。
3: 尽管学车对花甲之年的麦子阿姨算是一个挑战，但这项会升级旅行的加分技能，还是打动了她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1: 开三轮骑电动车自行车我完全可以，
2: 开车不一定。
1: 不一定，这不敢夸大话。
7: 如果是像年轻人吧，那我就不用说，我肯定家都学手动挡，年龄大了手忙就累了。
1: 比如说他
0: 太复杂了，我感觉我的年龄也不行，就想坐上车感受感受。在我不学的之前，先了解一部分，判定我能不能下定决心报名。
3: 面对老伴的反对和年龄带来的挑战，麦子阿姨的学车计划该坚持还是放弃？向来果断的她，此刻陷入了少有的迷茫。
0: 前天晚上梦见妈妈了，可能是妈妈和爸爸也知道我要来她工作的地方吧。
3: 麦子阿姨生活的地方河南省安阳市，坐落于巍峨的太行山东麓，红旗渠、跃进渠等水利工程润泽着家乡的土地与麦田，也镌刻着父辈们用青春书写的追梦故事。
0: 这工程老大了呀，那是我全县呐，每一个村的壮年人都是轮番的来。那是我父亲在这儿来修居所，他主要是给你做饭，也给那个腋下去地下干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器，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是一年修出来的。有的人把生命丢哪儿了，我到那里看非常震撼，那一段高高的渠更震撼，我感觉非常了不起。
3: 父辈们战天斗地的修渠精神早已刻在骨子里，从小影响着麦子阿姨，他也在耳濡目染中自力更生，坚持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这种坚强，所以一种不怕苦的性格吧，和我父亲一样的。
5: 我非常想我的父母，
1: 我感觉要是我父母健在的话，也应该为我高兴。我登上了春晚，也为他争了光。
0: 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6: 他那个爱好反对的。
0: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
3: 麦子阿姨究竟能否成功筹备下次旅行？已经闲了几天的麦子阿姨，终于在四妹的帮助下，如愿得到了一份零工活。
0: 这酒店打工换宿，也是。人家喝下午茶，下午茶把老自己把碗收收，把茶具洗洗，把地拖拖。我出去也是干打扫卫生嘛。你没那么高的文化，你就说干粗劣的活儿，无论干什么，都不丢人，只要你自己站得正，列得稳。
3: 和麦子阿姨一起打零工挣辛苦钱的四妹，对于姐姐的老年追梦作何感想？
8: 我是支持他的，我也喜欢旅行。那就是咋说呢，就是干活比较累，然后他自己挣点钱，想完成自己的心愿吧。
0: 对，我就是靠我勤劳的双手，出去能干多少活还干多少活。我希望就是想干的，梦想的，我用我劳动能换取。
3: 在麦子阿姨筹备旅行计划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伴的象棋爱好。
6: 我那个爱好你支持我，他那个爱好反我老反对的，不是那样的做的，应该是啥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
0: 我老头儿出去下象棋，无论回来晚与早，我没有说过他，这是人家的一种爱好，你不能剥夺人家爱好。
6: 这学是这现在这想学这个学吧，可能这学不要再慢点开吧。
0: 我学会吃了，我就开开吃，带开你去旅游。哎，你看看我给你买了啥的，你最喜欢的东西。
6: 从出去下象棋，拿着这棋在随便我地这儿都能打。我不善于言表啊，其实问对心的，我也觉得也非常好。
0: 我真的非常爱我的老头，爱我的孩子，爱我这个家。
6: 往后就好好的生活，咱家快乐，咱家来。 我会那样的做了，这就是默默的爱吧。
0: 我画一个麦子，一种感恩吧，我是麦子阿姨。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真狠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哦，牛在那儿呢。
2: 啊。
5: 他叫杨富荣，这一天他来到牧民为稻格陶的草场买牛。
4: 赶回来多少头牛，咱们就从反正就从这里挑吧，也
2: 啊，就从这里挑，
4: 也别嫌少是吗？
2: 啊，不嫌少，
1: 有几个买
2: 有几个买几个。
5: 牧民稻格陶家有80多头牛，这些牛全年都散养在草原上，为了吃到喜欢的草，这些牛每天能走10到20公里，
2: 有时候把10几公里就走出来了吧。
4: 一天啊。
2: 嗯，
1: 10几公里，现在跑步，跑步20公里，
2: 就是。
1: 把帽子给我开了。
5: 这一天，牧民稻格陶骑着摩托，随机寻回了30多头牛。
2: 您不要进去了，沙漠里头牛野性大，怕顶把你顶一下。再至于你穿这个衣服，不适合。
4: 太鲜艳了。
2: 嗯，太鲜艳，他就看见就不行。红的话更不行穿。
5: 草原上的牛性子野，警惕性高，还很灵活，就算是身手矫健的牧民想要套住他们也很难一次成功。好不容易套住，这牛脾气立刻就上来了。
2: 拿过来，来，
1: 来啊。
5: 这些牛里有一种牛不能买，就是这个带着奇怪鼻环的牛，它正在断奶期。
2: 还吃他妈奶了，
4: 嗯，
2: 他一吃不是咋奶了，就断奶期就吃
4: 奶了。一个小圆盘挂在鼻子上，然后有刺儿，是吧？
2: 嗯，有刺儿了嘛。他一出他把这些咋他就不让吃。
5: 正在断奶的牛通常6、7个月大，断奶后很快他们就要开始长个头了。等个头长大，这些牛能值更多钱。除了这样的牛不能买卖，剩下的只要好商量，这牛生意就能成。
6: 要求就是你们什么要求，只要他看看，只要把价钱弄得说好，
2: 对，价钱说好人就能卖了，钱是吧，兜子里头一抓就行了。
6: 说钱。
5: 杨富荣挑起牛来和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喜欢挑看着大的壮的牛，可他却偏反着来。他挑中的又瘦又小，瘦的肋条都能看得到。
2: 你看这种那个小一点瘦一点的，像这种你瘦一点的牛。
5: 别人挑大牛壮牛，为的是屠宰后出肉率更高，卖更多钱。这些瘦牛小牛反而能让他赚到更多的钱。像这次一共挑了8头牛，平均下来每头7000多元，2个月后每头牛就能卖到12000元。短短2个月的时间，牛身价是如何上涨的呢？他的牛财富还和一个地方有关。每年8、9月是葵花成熟的时候，在大部分葵花地里，葵花盘都已经沉沉垂下头，快要成熟。可眼前这片地不同，里面的葵花高高低低，有的快成熟，有的却才刚开花。
2: 这是第一次种的，第一次种，你看了吗？现在已经，葵花快成熟呀。这种

0: 方面，这是第二次种的，
1: 这是补种的，
0: 补种的第二次补种，这是第三次补种，哦，就这么个，
1: 相当于一片地得种三次，
0: 一片地种三次，
2: 一片地需要种三次，都是因为这片地有些特殊，
0: 叶结的影响的，不能结到没有叶结就一次性就成型了，叶结大的不行，它一个叶没等发芽，有时候发芽发的就是死了，有时候没发芽，它就籽已经臭了。
2: 以前这些盐碱地即使每年只要2元一亩，也没人愿意在这样的地上下功夫，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可如今这些地却变成了聚宝盆，每亩赚到了600多元。
0: 地是最有良心的，只要你在地上投入进去，你耕耘好了，你付出了，它回报对你是最多的，再没有说凭土地与良心的东西。
2: 怎么改造盐碱地呢？通过深耕、平整土地、疏通排灌等方法，还和专家请教，学着用醋精和草酸灌溉土壤，改善土壤的 pH 值。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改进，盐碱地终于开出了向阳花，同时还让他有了一笔意外的收入。不少人想要流转这片改造好的盐碱地。
0: 我一年一亩地是210块钱，我还一年是25万多块钱，6年150万，
1: 纯赚150万，
0: 纯赚150万，你卡住这个机遇，你就能大把收获一下。
2: 盐碱地改造好了，地上种的葵花也有升值的办法。炒货市场上大家都知道瓜子个头越大越值钱，可怎么才能种出大瓜子呢？种植户费尽心思。在采访时，记者在地里发现葵花的隔壁种着玉米，这就是种出大瓜子的办法之一。
0: 这边就种给你葵花，明年这边就倒成玉米了。
2: 办法之一是轮作，办法二则是买了台无人机，给灌浆时候的向日葵多补充一次叶面肥，让每颗葵花都能保证营养。同时降低种植密度是办法三，让葵花有足够的空间长出个头大的花盆。
0: 先是1.56了，现在我们改成1.23了，你就降下来它的壳也大，主要这个摊大了，它的葵花就里头的仁也大了，葵花籽也大了，摊小你就是这么小的摊，它的葵花籽就不行，因为你抽了几段它就摊小，你看我们这个种的席的密度，这个摊一个净是这么大。
2: 当向日葵的花盘变成黄绿色，苞叶枯黄成褐色，蛇状花朵逐渐干枯脱落，管状花用手一拔就掉，就是向日葵收获的最佳时间。
0: 这么个一个，上这一看，这个东西是右上台一擦，
1: 这就叫擦盘，
0: 这就叫擦盘。你听着吧，我弄得慢一点的是，你右上放就行。
2: 这里的葵花每个都要收2遍，第一遍收葵花不把葵花割下来收走，而是把花盘插在葵花杆子上，因为这时候的葵花很嫩，花盘里的水分需要自然干，1周左右再来收获。用人工棒打的方法把葵花籽从花盘里敲出来，最终保证葵花籽漂亮不受伤。
0: 别就拿棒棒，就拿那个棒打的这样敲，
1: 一敲就掉下来了。
0: 这个是像那，你拿个木头棒棒，这个就是怎么给你敲，这是一敲就掉了。
1: 哦，它就开始往下掉了，是吧？哦，要棒打，棒打还比机选更好。
3: 对，还有没皮毛没腐坏。
2: 瓜子要大，除了靠种，还要靠加工。加工瓜子时，工人会把葵花籽用机器都筛选一遍，从大大小小100斤的葵花籽里只留下10斤大的葵花籽。
0: 大种小量，我们只要最大的，最大的，在这个种和小的我们都不要，我们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2: 通过这样的办法严把瓜子品质，杨富荣把葵花籽卖出了50元一斤的价格，没想到收完葵花的秸秆又给他带来了一笔财富，因为他又看准一个商机。
0: 那个大米我不买，我就专门买他这个小一点小体型的，就是个撒磨牛。
2: 这些小体型的牛，当地人叫他们草原沙牛， 草原杀牛作为本地品种，因为体型矮小，非常适合在当地半草原半沙漠的环境里生存。
4: 自然采食有100多种草，它尤其特别这些草里边啊，特别有些你像说的老百姓说的苦豆啊、甘草啊、百里香啊，百里香就是我们的一种中草药啊。
2: 每年冬春，这时候的草原杀牛最便宜，一头才6000到7000元。但这时候的草原杀牛也最瘦，因为没有雨，草场也没什么草，牧民急需要转手这些瘦牛。
5: 主要是上半年没有雨，没草场是栽种。
1: 所以你们一般也不会再花钱买那个玉米啊那些给他们吃是吗？
5: 那些成本太高。
2: 如果牧民给草原杀牛补饲料，一头牛一个冬春下来要花掉3000元，这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所以牧民们宁愿低价把牛销售出去。牧民因为成本高不愿意补饲，可地里却藏着小牛变壮的秘密。收割后，地里有大把的秸秆，
6: 可这个玉米还没熟。
2: 这些秸秆正好可以零成本为瘦牛补充营养。一头买食6000-7000的瘦牛，经过2个月好吃好喝，很快就能长成壮实的小牛。
0: 这个牛价钱的一个牛出2000块钱左右，你说肥一点牛8000-9000，瘦一点牛6000-7000就闹上。我们回去为啥？为了给弄上几百块钱的玉米，为啥就这种牛好啊？气味，我买回来放到这儿有草的地方，就吃肥了，能卖1万多块钱。
2: 光能快速养壮不说，草原杀牛还有一个优点，普通肉牛只养22个月左右，一到这个时间就必须出栏。可草原杀牛5岁左右肉质最好，价格也最高。买3岁左右的草原杀牛，最快可以2个月后屠宰销售，也可以把长结实的草原杀牛放归散养，多留一段时间，之后根据牛肉市场行情，在价高时候择机卖牛。如今，草原杀牛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也成功销售到了宁夏、甘肃，甚至北京等地区。
0: 现在还是不是有个北京的，他不过北京的，还有四川的了、山西的了，好多个地方的。
2: 杨富荣还把沙漠川沙游和当地美食结合，在游客川沙的同时品尝特色手把肉，帮着牧民卖出了更多的草原杀牛。内蒙古草原上盐碱地和卖不上价的牛都变成了财富，而在云南寻甸，一块普通的牛肉竟然在加工上找到了新的突破口，身价直接翻倍。记者来到这个加工厂，没想到还挺神秘。
7: 走，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秘密基地，一般不对外开放的哦。
2: 他叫桂明金，在他的工厂藏着牛肉增值的秘密。
8: 这里都是坛子呀。
7: 对。
8: 这个坛子里是啥呀？
7: 我带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啥？
8: 啊，保护的这么好啊！
7: 对，这个是封袋口的。
8: 是什么呢？
7: 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不能说的。
8: 哦。
7: 然后下面才是我们的宝贝，这是寻甸牛肉。
8: 这是切成块的，是吧？
7: 对，这一块的话大概是400块钱。
8: 嗯。
7: 但是经过我们的加工工艺之后，它的价值会翻番。
8: 大概多少钱？
7: 大概是800多块。
2: 走，跟着这块牛肉，我们看看牛肉的增值之旅。这样的牛肉晾晒10天左右后，让人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
8: 哇，变颜色了呀！
7: 对，晾晒之后呢，它就颜色变成现在的板栗色。它的味道呢，也从最初的那个牛肉味，它已经开始有陈香味了。你闻这里，是不是有一股陈香味？
8: 嗯，好像是味道发生了变化，有一种油脂的味道。
7: 咸香味，对，这就是寻甸牛干巴。
2: 牛干巴是云贵、川渝等地常见的一种牛肉腌制食品，不同地方牛干巴制作工艺都略有不同，而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的牛干巴具有独特的咸香味道。接下来晾晒10天左右的牛干巴将会进入下一个步骤，继续增值。
7: 来带你看一下我们的宝库。
8: 还用锁锁着是吗？
7: 对，这里边的价值可高了。
8: 好壮观啊！
7: 这个就是我们的干巴储存仓库。
8: 这有多少啊？
7: 这个仓库挂着我们的行电流干巴有10000多块。
8: 那这里的总价值有多少？
7: 一个干巴300多块的话，有300万。
8: 哎呀，这真是宝库啊！
2: 室外晾晒完的干巴会挂在这个阴凉的仓库里继续发酵，发酵时间越久，香味越浓郁，价钱也越高。
7: 这个就是2年的老干巴，你看它的颜色更黑、更沉一些、更干一点。如果炒出来的话，它会更香一些，沉香味更浓。我们老干巴反正在我们店里面卖的最贵，169块一公斤。我们的牛干巴呢会稍微贵一点，
8: 大概贵多少钱呢？
7: 可能5块钱左右吧。
2: 现在巡店的牛肉干巴加工厂有几十家，几乎每一家都有创新的方法和思路。但实际上，牛干巴加工产业在几年前也遇到过瓶颈，瓶颈之下也藏着商机。
7: 当时呢，因为看到我们云南省纤维市的他们做火腿呢，一年可以做到100亿的市值，我们就觉得都是行电牛干巴跟纤维火腿都差不多，但是行电牛干巴的这个市场运作、市场氛围没有打开，就觉得是一片蓝海。
2: 桂明金作为第一批进入行业的人，当时他请了经验丰富的回族老师傅，决定去做最正宗的巡店牛干巴。做巡店牛干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揉盐。新鲜牛肉晾透后切成块，

0: 揉盐，和其他地方的牛干巴不同，巡店牛干巴制作不放辣椒、花椒等调味料，只用盐腌制。巡店牛干巴的味道主打咸香，
1: 像这样揉得软软的，就证明它的盐巴已经充分的揉到这个里去了。可以打个对折
2: 啊，
1: 这样算是达到合格的。
0: 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几个月后，传统味道的牛干巴终于做了出来。干巴在当地吃法很多，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油淋干巴。干巴切片倒油，用花椒辣椒放入锅中炒制，一道油淋干巴就做好了。桂明金想把传统风味的牛干巴销往外地，他特意把油淋干巴这道美食给外地朋友品尝，可没想到外地的朋友反应让他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3: 哇，这个怎么这么咸啊？
2: 怎么样？
3: 太咸了，这也。
2: 我看您这个表情有点奇怪。
4: 不是，这个有点咸。
2: 有点咸是吗？
4: 太咸了，
5: 太咸了。
6: 好吃啊，
2: 好吃啊，
6: 好咸，
7: 有点咸。
0: 外地的消费者对于传统干巴的咸味很难接受，记者拿着同样的干巴让本地人品尝，又是这样的评价。可以，
2: 觉得怎么样？
7: 挺好吃的。
2: 不觉得咸吗？
7: 还好吧，我比较爱吃咸的。
2: 你比较喜欢吃咸的是吗？
7: 对，应该是吃咸点看淡点会比较好。
0: 在当地有吃得咸盐听得淡雨的说法，因为巡店牛肉干巴腌制时只放盐巴，咸味较重，香味十足，本地人很喜欢，可是外地人却难以接受。
8: 如果这个牛干巴是要卖出外地去，是要走出巡店啊，走出我闽南省去的话，还是需要从这个口味从卷盐清淡这方面去考虑。
0: 可是想创新却没那么容易，腌制牛干巴的过程盐少了，面临最大的后果就是干巴会变质。
2: 你这样拍就是在检查是吗？
8: 对，就是在检查。这是非常铁的声音，它是啪啪啪的，它铁的声音就证明这个干巴是没有问题的，中间是没有变质的。如果变质的话，它中间的就是有点鼓皮打鼓的那种，它不像啪啪啪的那种声音，听到了吗？
2: 这个很明显。您再敲一下左边这个，这个是好的是吧？
8: 这个就是非常铁的声音，对不对？没有砰砰砰砰的声音，
2: 就是感觉像拍手。
8: 这个就可能稍微会有一点问题。
0: 盐少了干巴会变质，而盐多了口味又太咸，怎么办呢？经历了几十次失败，终于有三个妙招，既可以保证干巴的品质，又能减少盐分，还能让干巴卖出一公斤高于市场5元钱的价格。
8: 为了做成低盐的，我们就把牛肉分割的越来越小了，然后这个小干巴就用那么点盐。
2: 这个是等比的吗？
8: 没有，这个不是等比的，就是用最合理的盐巴加进去。
0: 大块牛肉改成小块牛肉，降低盐的比例，揉盐的环节延长时间，更加细致，腌制时间再合理配合，这几个办法共同配合下，低盐干巴被成功做了出来，一公斤最贵卖到了169元。可桂明金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他做出了牛干巴月饼、牛干巴粽子、即食油淋干巴等产品，这些传统与现代创新结合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很少见，销售起来也毫不费力。在他的带动下，巡店十几家干巴加工厂开始创新工艺，制作更加丰富的产品，把牛干巴卖出了云南，销往了全国。从内蒙古草原到云南巡店，无论是不起眼的瘦牛，还是罐子里的牛肉，是敢创新和巧方法，让传统牛产业走上新路，也让乡亲们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4: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统一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快手平台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大家呢先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一起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对于我们这档节目非常认可和信任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现在我们的节目也在奔腾网端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依然可以找到奔腾网端，通过这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哦，你是立伟记者吧？
0: 我是立伟，您请说。
1: 好嘞，谢谢你了啊。我算是那个人地的啊。
0: 嗯。
1: 啊，人地的几年，你觉得？哎，有4-5年吧、啊。有4-5年，那个钱就估计要不到。
0: 嗯。
1: 后来给你打电话，你给存一下那个书记啊。
0: 嗯。
1: 一个礼拜那个钱就到了。
0: 哦，征地补偿款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征占用的土地呀、啊？应该有多少钱？然后没给您发，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给我们大概先复述介绍一下。
1: 啊、是2016年吧。
0: 2016年。
1: 对对对。
0: 征占用土地了。
1: 占用土地了。
0: 哦，当时是占用了我们多少亩土地？因为什么占用的？
1: 他借这个厂子占了我4亩08分地。
0: 嗯，
1: 在4亩08分地，这些厂已经占用了。
0: 嗯，
1: 但是这个钱估计不到位。
0: 哦，
1: 要是一直是等一等等一等，一直等了10几年。
0: 嗯嗯，
1: 最后我没办法了，也1、2、3、4、5也多打了。
0: 嗯，
1: 一打他说等一等，正在正在处理中。
0: 嗯，
1: 后来没办法就给你打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你不是给我那个静书记打电话呢？
0: 嗯，
1: 后来静书记也答应了，很快给解决，就后来一个礼拜就给解决了，
0: 就把这笔钱给您发放了。
1: 对对对，给发放了。我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帮的忙，也非常感谢当地接到我们的采访电话之后很重视您这件事儿，尽快就落实了，把钱给您发到位了啊、
1: 哎，我说给你打电话感谢你了，一打一个通话中，我就打不过去。
0: 哦，好，后来好多次参与节目都没能打进来，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后来，昨天了吧？昨天看见你直播了，我后来就是，我说直播跟你说一声吧。
0: 嗯。
1: 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呀、啊。
0: 嗯，我看到您了，这不是留下了电话号码，我们今天就能够顺利的沟通了这件事儿，是吧？您是哪里的朋友？
1: 你们给我打过来的，就我等待着，我就等待着呢嘛。
0: 哎，刘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内蒙丰镇的。
0: 哦，丰镇的朋友哈。
1: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您是上一次什么时候参与我们的节目反映这个问题的？
1: 哎呀，我看有1个多月了，我记不清了，估计一个月以后了，
0: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当时我们采访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
1: 你采访的是最保障的政委书记。
0: 是我们乡镇一级的镇党委书记。
1: 哎，对对对对。
0: 姓靳是吗？
1: 对对，姓靳。
0: 好的，后期也是他抓的落实，一周之后呢就把钱给您发放到位了。
1: 哎、对对对对啊，
0: 好，
1: 我太感谢你了啊。
0: 不客气，您能惦记着给我们反馈一下好消息，我们也很欣慰，谢谢您也惦记着我们。
1: 哎呀，我给你钱打到位以后，我就第二天就给你打电话。9点以前打不通，9点以后一打通话中，
0: 是的，
1: 一打个通话中，每天打不进去。
0: 哦，拿到钱之后就。
1: 昨天你直接了，我看你直播了。
0: 哎，
1: 哎呀，我说跟你说一说，看你看见看不见。
0: 有心了，刘先生，有心了。
1: 哦、哎，好嘞。
0: 好，您的事儿解决了，我们也心里头踏实放心了。
1: 哎，对，对对对。没有，还有别的什么事情也没你，还是让你去解决。
0: 没关系，有任何事情都欢迎您随时参与节目。
1: 啊，我太小心你们了。
0: 好，感谢您的信任，这份信任很珍贵啊。
1: 哦，
0: 哎，好了，刘先生，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里了。
1: 哎，好的，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再会，刘先生。
1: 再会。
0: 哎。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问说热线电话号码是多少啊？一共有3部，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来拨打，因为现在3部直播热线全线都空出着呢，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很高兴今天早上节目刚刚开始，我们就接到了乌兰察布丰镇的这位刘先生打来的反馈电话，反映说自己的问题呢，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已经得到了顺利的解决，大概有10年时间没有拿到的这个占地的补偿的费用，通过我们的关注，一周之后就顺利的拿到了这笔钱。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很多的朋友也就这个反馈电话呢在纷纷的留言，大家都说呀今天是个开门红，我们也非常的欣慰，大家伙的问题通过节目组的关注得到解决之后，能够惦记着上线给节目组来反馈一下，因为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跟节目组的成员是一样的心情，大家伙呢都会非常惦念我们发出声音之后您的问题怎么样了，您通过节目反映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帮助啊，所以呢需要各位在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关注之后，如果有推进解决或者是说还需要我们关注的话，都可以及时上。

0: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呀，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三方通话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有效地帮助大家在线关注和推进一些急难筹盘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提醒各位，在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反映问题，如果说您这个问题需要三方通话的话，一定要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把相关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吕女士。
1: 哎，你好。
0: 哎，
1: 主播，我有个事儿，我想着求你们。我这个对象已经20多年没有人了，
0: 嗯，
1: 失踪了。我想把户给他取消了。
0: 你爱人失踪了20多年了。
1: 哦。
0: 那报过警吗？
1: 报过警啊。
0: 报过警，那最后给出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呀？
1: 没有说法，派出所给。
0: 没有说法。
1: 嗯，所以这个法院就不能判决失踪死亡。
0: 对呀、
1: 啊，
0: 那你
1: 这
0: 种情况之下不能直接向派出所申请户口注销的，必须得经由法院的。
1: 对呀、啊，
0: 必须得先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或者死亡，才可以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户口的注销啊。
1: 现在法院不敢啊，他已经给我驳回了。
0: 可是基本上我们失踪4年就可以了呀，你什么时候去法院申请的？
1: 我去年啊驳回了，做过的，要派出所的证明。
0: 要派出所的证明。
1: 对，
0: 你当时不是也报过警，也立过案吗？
1: 报警了，派出所居委会都有他戳子，我有这个证明。
0: 拿的什么证明？
1: 我拿的他们我举报的证明啊。
0: 你报案的证明是吗？
1: 对。
0: 那派出所有公章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内容？
1: 没写内容，就给他盖个戳子，就说他02年从家出走，哪年哪日，就说是就这么个结果。
0: 那是离家出走啊？
1: 对，他是让人别人给打重伤害了，然后他就出去精神上也有点问题了，他就出去溜达去，就没回来，从那就一直没回来。
0: 嗯，然后派出所呢给您出了一个应该是立案回执，是不是报警回执？是不是？
1: 对，
0: 是出了一份报警回执吗？
1: 对，
0: 出了报警回执，然后居委会这边呢，社区居委会也给您出证明了，是吗？
1: 也出那个，也是他俩同时一个盖的戳子，就是。
0: 那寻人启事你当时登了没有？
1: 没有啊，那派出所也没给出结果，调查结果。
0: 那寻人启事跟调查结果没有必然关系，是你自己忽略了这一点。就你现在是有派出所的报警回执的，我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报警回执？
1: 是
0: 报警回执，还有居委会出的证明，只不过没有寻人启事，是吧？
1: 嗯。
0: 那您把这个申请到法院，法院呢通常可能会发出这个寻找公告。
1: 法院是出不了，因为报案没有结果证明，他就不敢那个啥个。
0: 正常来讲是不要有这个结果证明的，要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然后我们起诉到法院，法院呢会发出这个公告，公告满1年期没有消息的话基本上就可以了呀。
1: 那法院给我驳回了，要派出所的证明。
0: 您什么时候起诉到法院被驳回的？
1: 去年啊，我这有判决书，裁定书。

0: 被驳回了，还有裁定书。
1: 嗯，
0: 啊，你给我读一下结果。
1: 也读了一下，我又送到公安局去了。我给你怎么发过去？我这手机里得有。
0: 哦，你就不要给我发了，我在节目之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这么多朋友看材料，咱们尽可能集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您把自己这个主要信息说清楚。
1: 行，
0: 你要确认两件事，一，法院给您的那个东西里面到底是怎么写的，什么原因；二，就是这个是否你给法院提交的是报警的报警回执。不要那么武断的答复我，因为你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是你要解决问题。为什么我这么
1: 我要取消他的户口？
0: 为什么我这么强调
1: 这块？
0: 这位女士，您听我说，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因为按照规定来讲的话呢，通常我们提交了报警回执、居委会的证明，还有我们的寻人启事，法院是受理之后，他会发出一个寻人公告。寻人公告满一年没有消息，基本上就可以给你判决人口失踪。
1: 我这以前是这么着的。
0: 所以现在你这个提交的到底是不是？然后回头您再整理看看您那个资料，咱再说啊。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好了，挂了。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还可以通过快手平台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也有请大家伙儿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多冲击冲击小红心哈，也来向大家做预告。那么在国庆黄金周之前的这三个正常的工作日，我们的节目都是正常直播的状态，也就是意味着今天明天这两天国庆黄金周这个假期之前的工作时间我们都是正常直播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了。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有两部已经占线了，导播呢正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二线有朋友在拨打，请您稍微耐心等待，我们会逐一的来有请啊。那么三线目前空出的这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很遗憾，接到直播间之后听到的是盲音，可能信号有些问题已经掉线了。我们也希望刚刚拨打04716630351的这位朋友，显示来自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的韩先生，您可以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我这是乌海的。
0: 嗯。
1: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咱们这个海关交警大队给我判罚的特别不公。我是一个公交车，然后我在丁字路口，在公交车站正常停车起步，然后被同向行驶的一辆车，从后边超车超我的时候，他是跨越黄色实线，在路口撞到公交车车头，撞到公交车左侧车头，然后他逃逸了，他逃逸了以后他又返回来，过了13分钟他又返回来，现在交警给我的判罚是同等责任，然后车上一位老太太受伤了，因为公交车的乘客受伤了，伤势还怎么说呢，也比较严重吧。
0: 好，您这个情况基本上叙述完了，刘先生，是吧？也就意味着咱们简而言之，您对于当地交警呢，目前为止就这起交通事故然后认定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是不认可的。这个责任认定书什么时候下的？
1: 责任认定书是17号吧，
0: 17号下的，9月17号，是吧？
1: 对，
0: 现在是9月29号。我来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如果说不服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的划分，您有两种途径可以行使。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呢，可以抓紧时间进行行政复议的，要在60日之内进行行政复议。
1: 行政复议我已经提交了，但是他们说那个基本上不会改变。
0: 哦，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介入。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行政复议，另外一种呢是行政诉讼，你都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1: 啊，还可以行政诉讼。
0: 对，但是我们无权干涉人家的这个行政行为。
1: 行，好的，懂了。
0: 哎，好，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会啊。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线开通，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52，还有663053。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参与节目获取帮助的话，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

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

我们向大家进一步来明确一下，刚刚在解答这个乌海市刘先生咨询的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然后不太认可的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向大家进一步明确，关于我们说的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指的是交警处罚，交警处罚然后这个不认可的情形。因为刘先生刚刚参与节目的时候第一时间说的是不认罚啊，是交警的这个当场的这个处罚他是不认可的，所以我们按照交警的处罚行为，如果我们不认可，是要在60天之内做出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行政诉讼。但是如果细化到，我们重新来强调一下啊，细化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我们是不认可的，这种情况之下是要进行复核的，而这个复核的时间是3天之内，3天内的有效期进行复核。那么在交通事故责任这个认定划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认可，首先是要进行复核，而且呢是3天时间之内进行复核。复核如果结果我们还不满意，那么就要涉及到在怎样的情形之下，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提到这个，可以在诉讼程序当中发挥作用呢？是在我们就这一起交通事故进行赔偿，进行索赔或赔偿，然后呢走诉讼程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向法官来提交行车记录仪啊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来跟法官探讨，或者是说这个让法官以我们在当庭提交的这些证据的基础之上，对于当时做出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这个结果，可以有自由裁量权来起到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就是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在怎样的情形之下可以通过诉讼起到一些干扰它结果的这个作用，这是这样的一个程序，而不是说针对我们的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可以直接诉讼。我们进一步向大家来明确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

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为什么要跟大家伙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呢？在只有这个复核的这样的一些程序，没有行政诉讼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依据程序的基础之上，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后期的诉讼，然后来让法官可以不采信交警的责任划分。这是在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划分过程当中，如果我们不认可的情况之下，复核也没有起到一定作用的情况之下，还剩下这样一个可以争取的空间和机会。这就是你充分的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提交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啊，或者现场照片啊，甚至是证人证言啊等等这些证据。如果证据越充分越多的情况之下呢，是可以干扰到法官是否可以要采信这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是有这样的一些案例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话呢解释清楚啊，不是说让你针对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划分这个结果去诉到法院，因为这样的诉是不被受理的，而是针对这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在后期做赔偿打赔偿案子的过程当中，然后可以以此来让法官干扰法官，或者说影响到最后法官是否采信交警的这个事故责任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认定书的，是可以影响到的。那么它可以影响到的，一是在这样的程序当中可以，二我们要提交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包含了行车记录仪，然后证人证言还有现场照片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来看看时间，稍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两分钟之后节目也将继续，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1: 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这是心跳的声音，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您好，肖队长，我叫何俊胜，是2009年在石老沽矿事故中被营救出来的矿工。
2: 我叫张继。
3: 这一声声问候，来自矿山事故中重获新生的遇险矿工，他们最想感谢的那个人叫肖文如。
4: 肖文如，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1983年，21岁的肖文如毕业后分配到原大同矿务局矿山救护大队工作，开始了他38年的地心营救生涯。
5: 根据地面指挥部的指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变电所后面明火沿着进风下寻找废物。
6: 救飞了，
3: 摄氏80多度的高温火区，瓦斯浓度高达4%的井下，遍布炸药雷管的矿井废墟，肖文如的工作场所总是在险象环生的事故现场。
4: 工作38年，肖文如参与、指挥和指导矿山、隧道、山体垮塌等事故灾难救援700多起，救出被困群众1000余名。一年365天，他甚至有200天都在救援现场。
7: 你把这个人员、被困人员救出来的时候，也是那种幸福喜悦，那是其他做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确实，
4: 牢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保持迎难而上、向险而行的姿态，肖文如谱写了一曲曲守护生命、守卫安全的赞歌。
3: 致敬时代楷模、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杰出应急救援工程师肖文如。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目前的二线有朋友在等待了，一线和三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康女士，你好，请讲。
1: 国家二轮土地延保在延长30年，我想把我的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到娘家村。
0: 然后呢？
1: 然后娘家村以我的组织成员，以我的户口迁出，不在本村居住，跟那个本具体没有那个利益关系。
0: 嗯，
1: 说我已经成员身份确认到婆家为由。
0: 嗯，
1: 不同意。
0: 你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确实在婆家那边已经得到确认了，是吗？
1: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确认了。
0: 那已经确认了，娘家这边就没有办法给您确认了。
1: 不是，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就是个大方针大政策嘛。我们全镇一共是15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统一实行的延保政策，就是在家你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愿选择，有选择一次，就是娘家或婆家成员身份，只要土地在娘家就可以。
0: 那既然当地如您所言有这个政策规定，为什么你娘家户口所在地村委会不按照您所说的这个规定去给您落实呢？
1: 他就以那个村民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他们就好像是就是那个怕那个外家女都回去，就是怕以后都红啥的。
0: 应该是您讲的这个所谓的当地的一个规定，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是有一些基础条件的。
1: 嗯，

0: 您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比如说要经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或全体村民代表大会同意。
1: 对，自治组织，但是别的村也都是这个流程啊。
0: 那你们村

0: 女士，没有那么多想当然哦。
1: 不是说没有想当然，因为这个土地30年延保政策，就是那个，因为已经就是那个2025年5月1日实施的，就是那个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就是户口不在的话，就是不是，就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确认的话，就是没有承包权。没有更正权，就是啥权利都没有。
0: 那又如何呢？那也不能因为这个满足不了你的个人的这个意愿，然后就一定要给你去，是要看你符不符合在娘家这边确认的条件。
1: 不同册，那其他15个行政村、23个自然村，所有的村都可以同意，就是我娘家村不同意啊。
0: 那您找过当地乡镇政府或者祁县政府没有啊？
1: 找当地政府就是说以他们村民自治组织为由。
0: 那还是说村委会履行过程序了，然后大家伙不同意，对不对？您直面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应该是吧。
0: 所以是有原因的。那您拿着这些来跟我说，然后还不说具体原因，您觉得我是猜不到呢？
1: 不是说
0: 还是您想满足什么目的呢？
1: 因为是国家二轮土地延保30年这大方针大政策。
0: 康女士，我就跟您说到这里，我们无权干涉村委会其他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决议。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那个村民自治组织也得在矿就法律还有那个政策范围之内呀。
0: 咱们如果您还继续这样执意的话，非让我把这个话掰开了揉碎了跟您说的话，那您现在听好了，你所谓的当地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定，我们一没有看到政策文件规定，二我们即便采信的情况之下，我刚才已经给您点出了，不是像您单纯的说的只说了其一没说其二，您说是这个娘外嫁女可以自主选择在娘家或婆家来认定这个集体组织成员身份，对吧？您只说了这一个，我当时就说了，在这个基础之上应该是要有一些基础条件的，比如说我们的地在哪儿，比如说我们在哪儿形成了这个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说要经过全体村民的这样的一个大会的程序，决议程序，您马上就说啊，是的，是应该有的。那到底是不是有，你要搞清楚。
1: 是成员3要素，我的地就是分的就是二轮。
0: 康女士，不好意思啊，按照我们掌握的这种情况，想要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户口在或者曾经在。二，我们的这个是以当地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这个东西为主要收益来源。第三，我们跟这个村集体形成稳定的长期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才可以。所以你所主张的是，既然是这个我在这儿有地，或者我户口曾经在这儿，那你村委会就应该给我认定。你的这个所谓的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大家没有同意，不能大于法律规定。但是你第三点是否满足条件？我其实不希望你高高兴兴来打电话，我最后让你扫兴失望而归，对吧？所以我还是很客气很含蓄的，没有直指出来你无法在娘家这边认定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的主要原因，有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因为我只能是给您分析，在建立在您避重就轻只说自己对您有利的这一部分，不说这个其他这个部分的情况下，我其实是无权直接向你这个揭穿或指出这些的。因为我不是你们当地认定你这个身份的决议的一个决策者，我只能按照政策规定给您分析或告诉您政策规定是什么，所以请您不要在节目当中跟我展开讨论。如果您的讨论的任何一个说法能站得住脚的话，你也今天不用参与节目。按照你的这个程序来讲，你找过村没有同意，然后已经开过这个全体村民大会了，但是你没有向我说，可是我猜到了，猜到之后呢，你又含糊其辞说应该是吧。什么叫应该是吧？你是当事人呢，如果您提供的信息都是应该是吧，那我没有办法给您做分析，非常抱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这个事情，在村没有给您认定身份之后，您已经找过乡镇政府祁县政府了，都维持了村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您觉得三级政府可能这个都会违反这个法律规定了吗？这个认知都会出现问题吗？所以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精力也非常宝贵，我不跟您展开讨论。如果您还想要咨询政策规定，我可以给您提供支持，好吧？今天就说到这儿，康女士，我们再会。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5。

0: 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于先生，请讲。
1: 就是我反映这个垃圾转用站到不了垃圾。
0: 嗯，为啥呀？
1: 就是他转用站的车，就是大车拉走不了，每天就是走一趟，应该是每天走两趟，他现在就是走一趟。
0: 你倒不了垃圾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就满了，没有办法再让你倒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说的意思就是清运不到位，清运的每天应该安排是两趟，结果呢现在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垃圾转运站、
1: 就是、他车满了，他不走就是压车的了，反正每天就一趟车，就一趟。
0: 你们的这个附近居民的垃圾是直接由居民倾倒到这个垃圾点去吗？
1: 不是，我们就是拿车拉到转用站。
0: 那您是负责哪方面工作的？这肯定不是你个人生活的垃圾吧？
1: 不是，我就是他们有物业了，我们就是跟人家也是打工嘛。
0: 你是服务于物业清运垃圾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您把这个一五一十的跟我说清楚，不要让我猜。
1: 嗯，就是我们也承包物业，就是每个月的啥嘛，就是我每天就拉固定的哪个小区。
0: 你在物业承包的这个垃圾清运工作，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附近你承包的这有一些物业公司的这个垃圾产生的垃圾呢，是要倾倒到这个垃圾转运站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每天呢，他会阻拦你，你可能只能倾倒一部分，剩下一部分你没有办法就近倾倒，是因为你认为他每天偷懒了，有两趟缩减成一趟了。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个所谓的他每天应该清运两趟，这个结论是由从哪儿得出的？
1: 正常以前就是两趟，现在就是一趟嘛。说是具体是啥，他们就是环卫好像是给人家就这个大车司机的工资好像是不多，人家就给他跑一趟。
0: 那你是每天几点钟以后就不让你清到了呢？
1: 每天就是现在就是到11点就已经他这就满了，就到不了了。
0: 上午11点就满了，就不让你再清到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你负责的，你自己签合同的这几个小区服务的小区，都是叫什么名字？
1: 就是光华街这儿的电动小区、二人台小区、文化厅小区，
0: 这三个是吗？
1: 还有五六个我叫不着的名字，反正是可多了。
0: 这五六个小区，然后这个垃圾转运点是唯一一个附近的转运点吗？
1: 附近的还有那个14中东巷，
0: 嗯，
1: 他14中东巷是就是垃圾车让扣了，扣的原因就是好像是听他们说是转人家的停车费，停车场的停车费让人家把垃圾车就是大车给扣了，现在就是倒不了垃圾，他垃圾走不了。
0: 所以您负责的这几个小区的附近的垃圾转运点是这两个。
1: 对对对对。
0: 另外一个呢现在已经停止运行了。
1: 对对对。
0: 停止运行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好几天了，有个3-4天了。
0: 如果它没有停止运行的话，那么您说的这个垃圾转运站如果满了，你还可以到另外一个去清倒，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是吗？是吗？是吗？
0: 两个相隔多远？
1: 也不远，就是隔这个马路，一个路南一个路北。
0: 然后你这几个小区除了这两个垃圾转运站就没有其他的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您是经常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吗？
1: 对，我天天就是看你的。
0: 通过快手看？
1: 对对对，快手，你快手直播了。
0: 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就呼市的。
0: 您现在能提供相关部门的电话吗？
1: 没有相关部门的电话呀。
0: 那您去找到有效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随时欢迎您啊。好，再会。这是上来宣泄情绪来了吗？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2。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1，哎，二线也空出了啊。目前空出的两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是0471663051还有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女士。来，手机号码131，尾号是0341，拨打三线的这位显示来自乌兰察布吉宁区的王女士，您好。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31，尾号是0341，拨打三线的这位王女士，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啊。

0: 看到王女士电话再次这个拨入，我们来直接有请一下，又是忙音。来，我们提醒一下乌兰察布吉宁区的这位王女士，刚刚场外导播老师呢就占用了一定的时间接听了您的电话，做了记录和了解，并且把您电话切到线上。我接起来之后没有声音，您二次打进来电话我直接接听，又是忙音。现在三次打入电话，我们再来试一下啊。王女士你好。
1: 是不是刚才刘文老师给我打电话了？我没接起来，这会儿我再电话接他的电话，可以。
0: 我是立伟，刚才我在接听您的电话，您没有声音。现在呢，我正在又接听您的电话，您请讲。
1: 我呢不是乌兰察布的人，在那个包头住的了。这个上墙是个少女户，人家这个那个爹娘是那个乌兰察布呢，村委会叫我开去包头开三级杂粮，去包头也开不出来，人家包头不让开，好像不该开，所以就上墙不成。我说向李伟老师看看，有别的办法吗？
0: 您再说一下，现在我就听明白了，咱们要申请双女户补贴，但是呢，人户分离是吧？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现在人在包头市居住是吗？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在哪个环节遇到了什么问题？
1: 乌兰察布让我从包头开这个三级证明。
0: 三级证明？三级证明，证明的是什么内容？哪三级？
1: 当年我在那个包头没有抚养过孩子。
0: 乌兰察布要求您在包头开这个证明是吧？这是对的。
1: 那个当年人家包头不让开呀，包头人家不让不给开呀。
0: 包头不配合您开这个。乌兰察布那边要求您三级这个证明，都是哪几级呀？哪一些部门呢？
1: 社区的，街道的，还有卫健委的。
0: 社区。
1: 街道
0: 卫健委，您现在走到哪一个环节了？
1: 我哪个没开是吧？社区呢就不让，不给开。
0: 您去社区，社区怎么答复您？
1: 社区呢是包头没这个义务，你是乌兰察布的人。王姐呢，我们那个别处呢不要呀，就我们吉林区好像就要这个账呢。
0: 您两个孩子分别是哪一年出生的？
1: 一个87年，一个94年。
0: 1987年出生，还有1994年出生的。两个女儿是吧？您是农业户口啊？
1: 农业户口。
0: 孩子们也是农业户口吗？
1: 都是几户还就有在咱俩卡住了。
0: 丈夫也是农业户口是吧？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什么地方？
1: 吉林区北海市张家杨村。
0: 您慢点说，我记一下啊。吉宁区白海
1: 子镇。
0: 上
1: 家营村。
0: 盛家营村是吧？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1: 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没回去住过哈。在包头是什么地方？
1: 包头在青山区。
0: 包头是青山区。
1: 向上镇。
0: 青盛镇是吗？
1: 上是山区。
0: 青盛镇。什么社区？
1: 松市。
0: 没听懂这个社区的名字。
1: 松市，松树的松，石头的石。
0: 松石。松石社区是吧？一直在这儿居住吗？在松石社区所辖的这个小区居住了多少年了？
1: 哎呀，也那个以前是它是平房，后来改成楼房了呀，也就一直在那儿住的。
0: 大概多少年了？
1: 大概就一直搬活的，就在那一片片住的。
0: 一直，我能知道你这个一直是啥？从哪年到哪年呀，大姐？
1: 20多年，我也记不清哪年搬过的。
0: 好，您给我提供一下。您现在给我提供一下咱们乌兰察布这边帮您办理双女户补贴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有没有？我帮您去问问。
1: 有了，不给。哎呀，有哪个了？给我抽一下。我才抽那个电话，哪去到这儿？186
0: 4744
1: 2403。
0: 这是谁的电话呀？
1: 这是村委会就妇联的，伢刚他谈呢，说是少头账还有谁账呢？
0: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你没有当地计生部门的其他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没有，就有这一个电话。伢这一步都卡走了，我也没办，没去别处想呀。
0: 妇联主任，这是是吧？
1: 嗯嗯。
0: 他姓什么？
1: 小武。
0: 武还是口天吴？
1: 啊，就那个武，武功就我。
0: 哦，姓武哈。
1: 嗯。
0: 这只有村上的电话，村上也未必说得清楚呀。
1: 他呢，就说是张孩有，人家就是同村的，说是叫你开，人家说张孩有。
0: 小雪，查一下吉宁区卫健委的电话。查到之后打通问问他们，说你会补贴归他们管不？要个电话。来，大姐，您这是给女儿看外看孩子呢，是不是？
1: 啊，是了吧？我连了好几天了，孩子累的。
0: 哦，您稍等等，咱们打个电话查查电话号码啊。
1: 哦，好了。
2: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
3: 装宽带打10010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
0: 大姐的电话又掉线了。
2: 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作息繁忙，继续等待请按零，转智能查号请按一。

0: 这个114没有接通，直接没声音了哈，我们再试一下。来，我们再次播出
1: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号码纠错请。
2: 装宽带打10010114，一个电话就搞定。内蒙联通承诺，宽带不能用，不收费，贴心服务尽在联通。
1: 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对不起，作息繁忙，继续等待，请按零；转智能查号，请按一。结束。
2: 欢迎进入智能语音查号系统，请用普通话告诉我您要查询的名称。
0: 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办公室电话。
2: 请稍等，乌兰察布是吉宁区白海子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0: 是的。
2: 请您记录，乌兰察布是吉宁区白海子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号码为
1: 83032881，
2: 号码为83。
0: 83032881，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吉宁区白海子镇镇政府是吗？
3: 对。
0: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
3: 你好，你说。
0: 哎，同志，您贵姓？
3: 姓王。
0: 王老师您好，今天打咱们白海子镇政府的电话是因为有一个户口是咱们白海子镇盛家营村的村民，他已经在包头市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现在是想要办理双女户的补贴，想问一问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我们应该问谁？哎，是的，
3: 稍等，我给您个电话，您问一下具体的办业务的人员。
0: 好嘞，谢谢您啊。
3: 稍等啊，
0: 哎，好。
3: 您记录一下。
0: 好的。
3: 176。
0: 嗯。
3: 0474。

0: 6057。
1: 嗯，
0: 您问这个人他是具体办这个？
1: 好，我应该怎么称呼他？
0: 姓王。
1: 是什么职务？
0: 没有职务，他就是工作人员，他
1: 就
0: 是办这个的，
1: 就是咱们白海子镇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镇政府的啊。
0: 对对对。
1: 好，谢谢您啊。
0: 哎，没事。
1: 哎，好，再见。
0: 嗯嗯。
1: 6057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喂，
1: 喂，你好。喂，
2: 哦，你好。
1: 哎，同志你好，请问是咱们今天去白海子镇负责这个卫健计生工作的工作人员是吗？
2: 对。
1: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我们刚拨打了镇政府的电话，镇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您的号码，有这么一个双女户补贴的问题，想跟您咨询了解一下。
2: 好的。
1: 哎，咱们白海子镇所辖的盛家营村有一位村民呢，他们已经举家搬出了，但是户口没迁走。那这一家人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呢是1987年出生的，另外一个呢是1994年出生的。现在他们想办理双女户补贴，但是因为人户分离哈，所以想了解一下，像他们这种人户分离的情况，怎么办理这双女户补贴呢？
2: 就是可以在我们户籍地办理，因为他搬出去20多年了，那个本地不太了解他的生育情况，就需要他那个，让居住地开一个，他的生育的情况的这些证明。
1: 嗯。
2: 或者是情况说明。
1: 嗯
2: 嗯，
1: 他事先
2: 详细说一下自己的就是那种生育情况的介绍就可以。
1: 这个凭借他们家的户口本啊什么这些东西不行吗？
2: 因为他这个户口本有些人肯定不是说那个能上到一个户口上，就是不太了解他外出的这么多年的情况。
1: 意思我们就是凭借户口也认为无法认定他的真实生育状况是吧？
2: 对对对。
1: 而双女户补贴呢涉及到的是看到底是不是符合双女户补贴的这个条件的，至少要看生育的情况是不是只有两个女儿。
2: 对对对，是。
1: 好，
2: 因为有些人确实是户口不可能表现出来他几个孩子。
1: 哦，现在他面临着这样一个为难事儿。同志，就是他其实已经在此之前呢联系咱们村子里面负责这个妇联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了，这位工作人员呢也跟您介绍的一样，然后呢也向他普及了一下这个规定哈，于是呢他就到他户口也叫到他居住所在地包头市青山区青盛镇松石社区去申请了，因为他们村的这个工作人员告诉他说他需要开社区街道卫健委的3级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手续，于是他就先去了社区，结果没想到第一个环节就这个被搁浅了，社区呢告知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职能职责和权属，要配合你出这个真实生育状况的证明，于是社区这儿他就没走通，所以他这个双女户办理补贴的事情就卡住了。那么我们就向您致电，因为咱们知道双女户办理申请是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
2: 嗯、
1: 对吧？他要向户籍所在地办理的、
2: 嗯。
1: 我们没有直接向村一级的工作人员致电、嗯，直接向您这儿致电，想跟您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够帮助这样人户分离的群众，然后能够顺利领取双女户补贴的一些政策依据吗？是还是说必须要走这样的一条路？
2: 嗯，确实是。之前办的都是这个样子办的，
1: 嗯，
2: 就是不是说是非要这个证明、
1: 嗯，
2: 是那个有个说明也可以，
1: 嗯，
2: 就是说居住期间或者是未发现，嗯、或者是他居住可能是几口人什么的，这样证明也可以，
1: 嗯，
2: 这样说明也行，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我们这边社区村委会也都反映说，这么多年也是，嗯，群众挺困难的，开不出来这样的证明，也是，嗯，其他地方也是说有规定，
1: 嗯，
2: 就是有那个不符合开证明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也属于，但是我们也向上级反映过，
1: 嗯，
2: 去年我们就一起那个向上级反映过，也开会讨论过，但是。这个证明是确实是，
1: 嗯，我们向上一级部门反映，
2: 给我们这样反馈，
1: 最后得到的。

0: 指令是必须还得要这个证明。
1: 对对对。
0: 哦，既然您刚才这么说的话，就意味着其实今天反映问题的群众，他不是我们当地第一位遇到此类现象的此类问题的人。在此之前有很多其他外出务工的，或者说经常
1: 有护肤品的。对，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这种情况。
0: 哦，那么我们在此前遇到的其他群众遇到的，就是人户分离，然后居住所在地不负责给他开这个证明的，都基本上是集中在哪些地方？
1: 哎呀，就是呼市包头开出来的也很多。
0: 有开出来的，有不开的，是吧？
1: 对。
0: 那
1: 开出来的很多，好像据我了解是群众说是在那个有个小程序自己填写情况，
0: 嗯，
1: 把自己的资料提交上去好像就能开出来，就我知道的就呼市好像这样的。
0: 呼市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在此之前有遇到不给不配合给开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1: 这样就是等那个证明开出来以后才能行。
0: 哦，就是遇到不给开的，
1: 确实是我们属地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0: 就是不给开的，遇到不给开的也得只能是要求群众必须得给开，是吧？
1: 对，
0: 咱们有这样的政策规定吗？就是我们再去帮助他协调包头的时候，哪怕是我们去协调的时候，也得有一个政策规定的说法。有这样的政策规定文件吗？
1: 哎呀，这个好像据我了解没有。
0: 也没有，就是咱们当地要求的是吧？
1: 对，我们都是听从那个京津区卫健委的。
0: 京津区卫健委哈。
1: 对。
0: 那您能帮我提供一下京津区卫健委主要负责同志的电话不？
1: 好。
0: 哎，谢谢您。
1: 0474
0: 818-9349 我打这部电话应该找谁呢？
1: 嗯，韩科长。
0: 韩科长，这就是他的办公室电话哈。
1: 对，他就在那个办公室，
0: 他来负责这个双女户工作，双女户补贴的工作。
1: 对，
0: 好的。王同志，谢谢您，我们再试着帮群众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
1: 再见，
0: 我们再会。 来，我们继续试着拨打一下京津区卫健委的电话，但是刚刚拨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大姐已经掉线了，并且呢也没有看到她再次拨打电话啊。来，电话拨出。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卫健委是吗？
0: 是。
1: 请问韩科长在吗？
0: 韩科长请假了。
1: 哦，他不在哈。同志怎么称呼您啊？您贵姓？
0: 我姓张。
1: 哦，张老师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我叫立伟。
0: 那是有问题咨询是吗？
1: 是有关于双女户补贴办理的事儿，就是咱们有当地的居民现在人户分离了，他人在包头居住，但是户口还在乌兰察布，然后符合双女户补贴的条件，但是现在呢要求当地开，就居住所在地开证明，居住所在地社区这一关就没给他开，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职能职权要配合给你开这个证明，所以这位群众的问题呢就耽搁下了。我们带着这位群众的实际问题联系卫健委，看看这样的情况我们当地还有怎样的一些规定可以遵循帮助他办理的。
0: 嗯，您这样
1: 啊、哦、
0: 您看方便吗？给韩科打个电话。
1: 他请假，我现在方便给他打电话。
0: 您，哎，或者您稍等，我等等给您，您给我留个电话，给您回。您稍等一下。
1: 啊、哦，可以。
0: 嗯，您给我留个电话。
1: 您稍微等待一下，我们有请场外编辑老师给您留我们的有效电话啊。
0: 嗯，好。
1: 好，稍等。来，小雪接听一下四线，吉宁区卫健委这位同志的电话，留一下我们的有效联系方式。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探讨到这儿，等待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卫健委的回电。刚才反映问题的那位大姐掉线了之后也再没拨打，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通过快手在收看节目。这个问题呢现在是进展到这种程度啊，后续的话呢也需要您持续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再来跟吉宁区卫健委取得联络，帮助您盯这件事儿啊。

0: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现在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 04716630353。看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朋友在问，独生子女没有补贴吗？独生子女是有补贴的，那是孩子14周岁之前要领取一个阶段，那么父母年满60周岁之后可以领取第二个阶段。我们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新朋友抓紧时间去点一点关注，然后老朋友带着大家伙儿一起边看节目一起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我们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孙先生。
1: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位老师你好。
0: 您好，
1: 我是那哪儿玉缺区粮油集团公司这儿，这我月份按那个联通铁塔20多年了，这个钱了给了粮油公司了，哎，再一个，那个造成我们四五个人的精神病辐射太大。
0: 咱们有这个医学鉴定诊断证明
1: 有了，我的院里面在这个铁塔。
0: 来，您稍等一下，你这个铁塔和咱们院里面有几位居民患有精神类疾病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个我实在是推断不出来，所以我在问您说有相关的医学诊断证明吗？鉴定证明说证明得了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吗？如果证明不了因果关系的话，我们怎么能把这个院里面一些居民患有的这个精神类的疾病跟这个就直接关联起来呢？孙先生，所以我要问您，您刚才说的这个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医学鉴定证明能证明得了因果关系？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好，还能听到吗？很遗憾啊，我们这位朋友呢突然这个电话呢没有任何声音了，我们也希望孙先生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咱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高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跟栏目组求助一件土地的事
0: 儿。嗯，您说。
1: 我是新安蒙扎莱特旗努姆人乡宝聚园村的一名外家女。
0: 嗯。
1: 82年出生的。
0: 嗯。
1: 然后是2005年出嫁，把户口迁出。
0: 嗯。
1: 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村集体成员身份已经确认了，确认到娘家这头，村里乡里也都给盖章核实过，确认过了已经。
0: 嗯。
1: 然后，农经站也给出了方案，就是村里边，拿出村里边的机动地给我们这一批外家女，这批外家女一个村里头我们有20-30人家，
0: 嗯，
1: 然后给出的方案就是从村里边机动地里边给我们补地，
0: 嗯，
1: 也开了这个村里边这个那个做出了公示了，也召开村民大会了也，
0: 嗯。
1: 然后但是从春起到现在为止，答应给我们补地到现在为止，这都一年了，耽误一年的收成了，也地始终就是没给我们分呢。
0: 为什么呀？
1: 就是一给那个村里乡里边打电话，就说是等等再等等再等等，一再让等等。
0: 扎莱特旗外嫁女补地的这件事情是去年我们采访关注过之后，然后解决了这个反映问题人所在村的整个像他一样情况的外嫁女没有地就被抽走土地的这样的情形补地的问题。那么随之呢，扎莱特旗也出台了这样的政策，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二轮土地研包工作的这个推进的时间轴，然后呢顺便把这个我们的外嫁女不应被抽走土地却被抽走土地的这部分群体的土地呢补上。扎莱特旗在这方面已经走到了前面。

0: 那至于你说的你的户口娘家所在地的这个村，也给出了符合当地这样的一个整个工作推进的程序、推进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可是迟迟没有落实的。我们要看这样的问题形成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刻意为之在拖着大家，还是确实是有一些客观因素的？
1: 这个就是我给那个，就是我们乡里边乡长也通过话，然后乡长意思就是说机动地这一块儿，说意思是需要，给他说的这个需要，就总让我们等等，说没有就暂时就再等等，
0: 是什么原因？
1: 原因是。那个有纠纷吧，大队跟那个机动地往外，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0: 那还是有客观因素存在的，就是本身确定下来可以用来给大家补的这部分机动地是存在跟其他人的一些权属争议纠纷的，权属争议纠纷还没有解决，这部分地呢还没有办法拿出来给大家呢这个清清楚楚的去分配下去，是吧？
1: 哦，对，我想让那个让咱们组帮忙督促一下乡里，这都1年了，耽误我们1年的收成了。
0: 那
1: 从
0: 请你至
1: 工作
0: 少。
1: 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是因为春季，我就是打算种这批地嘛，种子、化肥啥的都买了，这1年也没种成，只是等了1年了。
0: 当时通知你们的时候是说什么时候给你们分配？
1: 就是3俩月，也就是不耽误种地，一开始前就说不耽误种地。这是从我们村书记说的，
0: 现在咱
1: 那
0: 们
1: 个
0: 当
1: 村
0: 地
1: 里，
0: 能拿得出来给大家分配的这个机动地有多少亩？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有争议纠纷的有多少亩？
1: 这个真是不太清楚，这个因为我也不太关注这个村里边的事情啥的，
0: 你现在要在村
1: 我
0: 子里
1: 就是，
0: 面要地，你还不关注村子里面的事情，那你解决问题一点思路都没有。
1: 就是因为那个我也不那个啥呀，就是村里边这些地的问题我也不太懂，我也不关注这些事儿啊，
0: 你不
1: 因
0: 关
1: 为
0: 注，
1: 我
0: 就
1: 是
0: 想
1: 外
0: 等
1: 家
0: 现
1: 人
0: 成的
1: 嘛。
0: 呗。你得关注，因为你要解决问题，你是要解决问题的人，对吧？所以你得关注这个基本情况。你说你啥也不知道，你就让我们去打电话。大家对于这档节目现在这个理解就变成一个打电话的了。即便是个打电话的，我们也得掌握这个具体情况，才能去判断打电话怎么打，才能知道怎么说呀。打电话不是目的，是说的会说才是目的，对吧？说得通才是目的吧？
1: 就是一开始前村集体现在把地都包出去了，好像我听村里边人说。
0: 看您作为反映问题的群众，全是好像。我去给你采访的时候，我也说好像怎样怎样吗？就是意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能理解你，但是我去采访的时候是帮你去关注事情的，我的采访工作，对吧？最后我全叙述的是好像，那对方是不是完全可以不用接受采访？那你的事儿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得到关注？高女士，扎
1: 就
0: 莱特
1: 是
0: 旗哪个乡镇哪个村？
1: 那个努文木人乡宝聚园村，
0: 努文牧人是吗？
1: 对，
0: 努文牧人乡宝聚园村。
1: 对，
0: 这是你娘家所在地是吧？
1: 对。
0: 你82年出生，90几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在哪儿发包到的土地呀？
1: 在我们本村呢，
0: 娘家还是婆家？
1: 娘家呀，
0: 娘家哪一年给您抽走的？
1: 这个哪一年抽走的我也不太清楚。说实在话，这是。
0: 但是你确实知道，你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承包到地了，后来没了，是吧？
1: 对。
0: 您也真是赶上咱们扎莱特旗特别作为，关于这件事儿哈，要不你连哪年抽走土地都不知道，啥也不了解，您找这个事
1: 身
0: 儿
1: 上
0: 比
1: 都
0: 别
1: 没
0: 人
1: 有
0: 都为
1: 通
0: 难。
1: 知，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外家女嘛。
0: 你父母在村子里生活吗？
1: 嗯，对。
0: 那自己家的地突然少了一口人的，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你们自己家不种地呀？
1: 我们家种地是种地，但是那个老百姓蒙族人他不懂。
0: 那你地种着种着，突然少种下了几亩，那还不知道吗？高女士，能提供努文牧人镇努文牧人乡，我让你气得连话也快不会说了。哎呀，
1: 那个我有王乡长的。

0: 电话，
1: 快点说。
0: 03847990559，
1: 0559。
0: 对。
1: 全靠我对大家伙的这份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你能理解得了我这句话啥意思不？你换做其他人的话，您自己说不清楚问题，没有办法给您采访，你知道不？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来，电话拨出，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0: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扎莱特旗努文牧人乡的王乡长是吗？王乡长你好。您好，打扰您了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王乡长您好。我做过自我介绍了，然后我现在来向您叙述问题吧。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宝聚园村一位村民的来电，她是一位外嫁女，出嫁之后土地被抽走了，那么按照当地现在推行的这个政策规定啊，是要给他们补土地的。那么这位高女士上线的时候就比较着急，说之前就答应了要给大家补，她连农资产品都买了，结果到现在还没给补。高女士就说这又耽误了我一年的收成，想问问这个地啥时候能给大家伙补到手啊？
1: 哎呀，我给你那个简单的介绍一下呢，他们村的情况啊。
0: 好，您请讲。
1: 他们村是啥呢？那个二等土地延包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那个村里其他情况，他们原任的村书记因为违法这样那个在土地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然后上级相关部门正在核实，核实完结果之后，村里要按照程序开会研究下一步补地这个
0: 好
1: 这个事儿。
0: 好，
1: 嗯，
0: 原任的村书记关于在土地分配方面或者其他方面这个问题方面出现了一些这个事情，现在正在调查了解核实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得出结论和处理的结果是吧？
1: 哎，对。
0: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导致呢给这个外嫁女呢应补未补的地我们迟迟没有落实是吗？
1: 对。
0: 好，
1: 再一个我跟你说一下了啊，他这个因为我们开了那三次成员大会，
0: 嗯，
1: 他这个这位女士这个补地这块儿，
0: 嗯，
1: 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
0: 怎么定的呢？
1: 就确定下来了，就是她应该是补地的，
0: 肯定会给她补，能补。
1: 哎，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没核实准。
0: 好好好，
1: 核实完之后，这个按照程序，
0: 嗯，
1: 下一步就可以他们补地了。
0: 行，那也就意味着他们整个村、除了高女士之外，其他的同一波要补地的人也都没能补呢，是吧？
1: 哎，对。
0: 好的，好的，
1: 是这样情况。
0: 这项工作呢，是因为这个原因搁置的哈。
1: 对。
0: 您所辖的咱们这个乡镇所辖其他村应补地的这个工作都进展推进完了吗？
1: 其他村已经都按照程序，那个应补都补完了。
0: 都补完了。
1: 就
0: 是这
1: 个村存在一些特殊情况。
0: 那看来确实是特殊情况了。那么这个原任的村书记，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儿先搁置了哈。这个原因是什么时候？这个现象什么时候暴露出来的？我们什么时候发现的？进入到调查程序当中去的？
1: 这个事儿是也持续有一段时间了。
0: 大概多久了？
1: 大概有两个月。
0: 两个月的时间了。
1: 对。
0: 按照高女士说的是去春节之前就答应大家给补了，这个事儿才暴露出来两个月的时间。那两个月之前的这几个月我们没有进展这项工作吗？
1: 进展了。因为我们开了三次成员大会。这个按程序。
0: 所以前几个月是在走程序来着是吧？
1: 对。
0: 好好好，那他这个事儿目前调查了解到什么阶段了？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结果？什么时候能给这批外嫁女来补地？您有一个咱们心理上有一个这个具体的时间推进的一个情况吗？
1: 这个得等上级那个核实完之后处理结果出来之后，然后去这个按部走，具体那个上面那个这个调查这个时间啥时候结束，我们还真不掌握。
0: 您不了解，
1: 因为涉及到一些我们无法了解的这个事儿。
0: 好，那现在是进展到哪一个部门正在介入调查的过程当中？
1: 涉及到公安部门还有纪检部门。
0: 好，清楚了。那王乡长您稍微等一下啊。高女士。
2: 哎，
0: 您听到了，刚才我们就在说应该是有一些客观因素存在的，因为扎莱特旗的话，去年我们就关注过扎莱特旗外嫁女这个被抽走土地，这一次呢要就着二轮土地延包的工作给大家把这份这个补地的事儿解决了， 对吧？这是去年我们就关注到的事情。那么具体到您这儿还没有解决，我们刚才说应该有些客观因素，但是您不了解，所以咱们这个心一直是悬着的。现在听过咱们乡长的关于这件事儿的具体原因的一个介绍了，您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想跟乡长进行沟通咨询的吗？
2: 就是其他没有了，就是想落实这个时间尽快走一些，给我们落实一下。然后今年不是也耽误我们收成了吗？把这个今年的收成耽误的这个收成给我们补一下。
0: 哦，乡长。高女士刚才的这个诉求您听到了哈？这方面我们有什么考虑吗？
1: 因为他那个一个特殊原因啊，这个今年地还没给他们补到，补到他们的这个手里，是吧？你下一步村里肯定要按程序，那个也不能说那个没补到就这样了。
0: 哎，
1: 他们问我，我们也跟他解释。村里头可能下一步，包括这个机动地是吧？明确之后，要收费，收费之后肯定要妥善的把这些人应补地没补到位，来那个解决了。
0: 那么他所谓的说这一年的这个损失，我们怎么
1: 可能是？那个他们那个分到手，他也那个不一定说重啊。承包费这块应该是下一步要纳入这个解决范围内，怎么做下一步的事
0: 儿。目前
1: 我们乡里肯定是要有指导的这个意见。
0: 好。这样吧，王乡长，就是因为节目在工，所以我们也理解您这个肩上的担子，这个工作的一个难度。关于高女士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按理说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您追问清楚，但是我们不再追问了。辛苦您给高女士回个电话。
1: 行，
0: 节目之外你们去探讨一下。
1: 行，
0: 那我替您总结一下，我对于高女士提出这个诉求，乡长给出的答复的理解是，我们呢可能会适当考虑，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出台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措施的这个东西，要研判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包括呢剩下的机动地还有多少，他所得的费用可能会能所得多少费用，再来探讨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那说到高女士个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多做追问，我是从哪个角度考虑的，我刚才大概向您介绍了一下，我们也不多说了。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代替公众来问，咱们扎莱特旗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规定，要给出嫁女这个应补土地的这部分出嫁女来补土地的？
1: 扎莱特旗二轮烟包是从25年，25年那个启动，到2020年，现在我们进行到这个归户表填写啊网签的过程，大多数村都进行到这步了。
0: 扎莱特旗出台给出嫁女补土地的这项这个规定的时候，有没有明确什么时间完成补地的这个工作？
1: 出嫁女补地，外嫁女呢，我们那个第三次成员大会开完之后，这个确定完这个方案，之后要进行这个相关的补地这个程序。
0: 您还是没有回答我，咱们扎莱特旗旗政府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要求各地有没有要求各地在什么时间范围之内给大家完成补地？
1: 具体时间没明确准确那么说啊。正常是村开村种地之前，要进行那个补地。
0: 哪一年的开春之前？
1: 26年。
0: 26年。那看来高女士主张的说，26年我没种成地，我产生了损失，我想要，这个说法

0: 这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1: 对，这事儿可以理解，
0: 好，
1: 我们也能理解这事。
0: 好，那咱们这个村子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是我们大家不愿意发生的，但是它发生了，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因为只有这样接下来的工作才能理顺，所以我们非常理解耽误到现在。那么咱们能理解，可是群众产生了损失了，我们也没有按照规定能推进下去，我们再多方面的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0: 好，乡长，那今天就打扰您了。您先忙，我们再会。
1: 好嘞。
0: 来，在线的这位高女士。
2: 哎，你好，李伟老师。
0: 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帮您进行到这里，然后接下来的事情您可以跟乡长再去沟通一下，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您再随时来参与节目，好吗？
2: 哎，好，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哎，好。
0: 哎，再会，高女士。
2: 再会啊。
0: 来看看时间，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四分钟之后节目也将继续，大家伙可以利用这四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跟场外导播老师来沟通您想咨询的问题，届时呢四分钟以后节目正常进行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接到大家伙的电话了。直播热线空出两部，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再会。
3: 投其所好最关键，蔬菜汁成新时尚，垃圾分类即新上，日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即新鲜，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5: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7: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希望新朋友能够记得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这档民生节目的直播间，大家伙儿呢一起抓紧时间去点好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齐心协力的来冲一波小红心。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岳先生。
1: 啊，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这样的啊，我是离家出外打工了。
0: 嗯，
1: 打工呢，现在我是想回老家，但是我老家没有宅基地，我想申请一块宅基地。
0: 以前的房子呢？
1: 就是村上书记就说我们那里没有宅基地了。
0: 嗯，
1: 就不给批宅基地。
0: 咱家里以前的房子呢？老房子呢？
1: 我是现在分户独单独的一个户口。
0: 哦，跟你父母把户口分离开了。以前老房子你父母住着呢是吧？
1: 我父母现在也没有了。原来我们出来打工那个时候是2000几年吧，时间有点早，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被反正是被他们家里的人处理掉了。
0: 被卖了？
1: 对。
0: 谁卖的？
1: 家里的亲属嘛。
0: 你的户口是哪一年分离出来的？
1: 我是2019年。
0: 2019年分离出来的户口，零几年你家的老房子被卖的。
1: 对。
0: 您现在回去申请，村委会告诉你没有宅基地了是吗？
1: 对，他就说没有宅基地不批。
0: 那你确认吗？是没有宅基地了吗？
1: 啊，
0: 确实是没有宅基地了吗？
1: 但是我家里的政策我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反正是我是问的书记吧，村委书记，就是打电话问他，他就回复是说没，村上没有，就是没有宅基地了，然后就是要么只能买别人的房子，要么就是等年纪大了就去养老院。但是我就是说我也是户口在那里，我也是一个合法的公民，为什么他可以以没有宅基地为理由不批给我宅基地？
0: 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宅基地了，那就没有办法满足您的权利。
1: 这样的吗？
0: 是的，这不是剥夺您的合法权益的问题，是没有实际的这个土地可以满足您的要求需求的问题。

0: 试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您不相信村委会的说法的话，
1: 那怎么核实呢？
0: 我没法教你，你可以找村子里面这个常住的人打听打听，乡镇政府恐怕都不掌握，只能是村子里面的这个多留意一下，看有没有空余的宅基地没有审批出去的。
1: 就像我们原来村庄里面，就是说两户两户，就是一条街一条街的嘛。但是有这个，两户之间有空出的位置，以前那都是做宅基地用的，但是现在他们都是开成地了，开成地承包出去。
0: 那你就得涉及到去乡镇政府自然资源局去确认了，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宅基地然后被非法开垦了，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认了这个性质，那么就可以依法这个履行程序，通过履行程序把这个土地呢变更为宅基地，那么它有了宅基地，确保有了宅基地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是走怎样的程序确认呢？乡镇政府以及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
1: 要咨询当地的土地资源部门。
0: 自然资源局就是以前的这个，对，
1: 是乡镇里的吗？
0: 乡镇和旗县一级的，有一些乡镇掌握，有些乡镇不掌握，比如说这个土地性质的问题，这个版图呢在自然资源局是一目了然的，可以查询。
1: 自然资源局，
0: 对。
1: 那假如说他没有这个宅基地了，不是说可以申请变更的吗？土地
0: 变更什么？
1: 就是变更土地性质嘛，变成宅基地。
0: 把什么土地变成这个宅基地？
1: 就是说，耕地嘛。
0: 你要把耕地变成宅基地？
1: 就说
0: 你要申请变更，也是要经过当地的自然资源部门能不能审批通过啊？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村委会没有这个权限。
1: 村委会是没有这个权限。
0: 是的，
1: 但是他首先他要不是要受理，就是说，他要证明我确实是没有各种，就是我没有房屋，名下没有。
0: 你想表达啥呀？
1: 我是想要宅基地啊。
0: 你想要宅基地，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跟村委会去谈，如果有空余的宅基地，那你是符合审批使用的条件，你就进入到审批程序，如果没有了，那没有办法。那你又说可能有两家之间空余的地，它以前是宅基地，但是被空下来之后就被别人开垦成种成地了。我说那如果存在这种现象的话，那你可以把这份地然后拿这个走程序的形式，用走程序的方式把它变更为，或者说把它还原为这个宅基地，然后再进入到审批程序当中去。那怎么还原确认呢？要经过乡镇和旗县一级的自然资源局。至于你说村委会是不是有权利把一些耕地直接变成宅基地，他没有权利，我回答过你了。如果想要变更的话呢，得看自然资源局批不批，这个不是你自己申请的问题，也不是收你材料的问题，看村委会他自己判断，统筹判断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如果有他提交这个审批的这个材料，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非常小，能审批下来的可能性。而且你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不得不说，你这个父母去世之后，你家是有宅基地的，被卖了。按照农村一户一宅的原则，如果说你家以前有过宅基地被卖了，那么是不再进行审批的。无非你有个特殊情形，你另立户口了，那就要看你父母的宅基地是不是你卖的，你是不是收益所得者。如果说是的话，那也会成为你要求审批宅基地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他这个卖
0: 好了，我不再跟您探讨了啊。您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不用跟我说。好，再见，这位朋友。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我这个
0: 肖女士，电话接通，您请讲。
1: 哎，你好，丽伟老师。
0: 您好。
1: 啊，你好，我是这样的，我父母去世了，然后我父母名下的房子，一直就没办过户。我现在想，我在头条上看个文章，这个文章说在新民法上说，第一继承人是子女，就是有子女的话，先是子女继承。我现在是姐妹两个，我们想办这个父母的房子过户。但是这个民联法我又收不到，我不知道是，具体。

0: 老师，他说的是准确不准确，我想求教，求证咱们节目组帮着我那个看一看是不是准的这个事儿。是楼房是吧？哎，是楼房。是楼房啊。哎，对，啊，那
1: 属于城市商品房啊。
0: 哎，对。
1: 那您父母两位老人去世多长时间了？嗯，
0: 挺长时间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啊，
1: 然后一直也没有办理过户。
0: 哎，对对，嗯。 那你现在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我们公证继承，另外呢是诉讼继承。
1: 我们姐俩现在是，你们俩，我们是看着这个节目，咱们两姐妹对于这个房子的继承有争议吗？没有。那你们就去公证继承就可以了。
0: 公证继承，但是还有孙子辈儿，现在是，我是看着头条这个文章说他说。
1: 新民法上有这么一条，但是我查不到，我就想求证，让你们给我查一查，有这个出处没？这说法准确不？我已经跟您介绍过了，按照我掌握的这个法律规定，像这种情况，你们姐妹俩，然后关于这个房屋的继承啊，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直接去公证继承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的一些这个对照的这个规定了呀。
0: 不是，有孙子辈儿。假如说就是那个孙子辈儿的要来继承，那他就有争议。按照这个他这个文章说，这个新民法上说，子女是优先的，是第一个考虑的。那我们姐妹俩先去继承，就不考虑孙子嘛。所以我们也不用公证乱七八糟的吧？
1: 嗯，你得需要公证，因为当时已经去世20多年了。
0: 嗯，
1: 是需要公证。你要不走公证这个程序，你的房本没有办法办理过户呀。
0: 公证的话，就还要牵涉到孙子辈儿，这就是那个孙子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啊。
1: 孙子辈儿的不是法定的继承人，您不用为此苦恼。
0: 是吗？
1: 是的。哦，我们不懂啊，因为他们的掺和，我们一直就没过户。
0: 哦，
1: 这个他们不是法定的继承人，除非当时两个老人去世之前立了遗嘱了，要把这个房产给孙子。没有这样的特殊情形，也没有什么代位继承的情形的话呢？ 他们不是法定继承人。现在没有这个代位继承这说法，就是子女是第一继承人就行了，是吧？他们不是法定继承人，二代位继承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是这个两个老人的这个子女，比如是他只有两个女儿吧，有个女儿已经去世了，那么有一个代位继承，那你跟你姐姐现在不是都在世吗？所以一不符合这个代位继承，二他不是直接继承人，三也没有两位老人的遗嘱直接指定由他们继承，所以他们不是法定继承人，跟他们没有关系。
0: 哦，只有你跟你姐姐是法定的这个继承人，你们俩商量好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赶紧去公证，通过公证的程序，然后这个完事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办了过户啊。好的，谢谢，哎，
1: 不要再等下去了啊。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我们再会，哎，
0: 待会儿。
1: 哎呦，这个电话的挂断键呀，我一直在按，按不了。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开通，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幺、6630352，还有6630353。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呢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带着您的问题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去三方通话采访，帮助您去关注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随时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刚刚有两位朋友在拨打电话啊，那现在电话呢空出了，您现在可以打，因为刚才场外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您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0471663051、663352，还有663353。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呢跟我的这个想法几乎是同步的，因为我也正在惦记向您留言说的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吉宁区卫健委还没有等到回电。刚才呢有这个乌兰察布市吉宁区白海子镇盛家营村的一位女士参与节目，想反映说人户分离到底应该怎么去申领双女户补贴的事儿啊。我们就这个问题呢刚才拨打了吉宁区卫健委的办公室电话，但是表达呢他们的科长正在请假，所以呢这个工作人员没有直接给出答复。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这部电话号码，看看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这个回复啊。0474818939，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来，这部电话呢没有人接听了，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没有要到这个韩科长的个人手机号码，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又表示韩科长呢在请假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等一等，也希望这个反映此类问题的包头的这位朋友，您能够记得再次参与节目来提示我们，继续帮助您联系沟通这个事情啊。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呢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适当的打开连麦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继续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此时此刻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抓紧时间点好关注、加好粉丝团，稍后就可以免费申请上麦了。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提醒各位记好，这三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好的，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
1: 全国爱牙日，日常做好口腔护理，守护一生健康。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是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倡导大家重视口腔保健，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同步提升。做好口腔清洁是护牙的基础，我们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及时更换牙刷，配合牙线牙间隙刷清理牙缝残渣，假牙种植牙同样需要每日清洁保养，活动假牙睡前摘下，妥善浸泡。口腔健康和全身慢病密切相关，日常饮食做到限酸减酸，减少甜食碳酸饮料摄入，无论大人孩子都应当定期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做到口腔疾病早发现早干预，让一口好牙陪伴我们高质量生活。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

0: 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啊，未来三天呢，我们内蒙古的天气较为复杂，降水、降温、大风陆续上线。那么接下来呢，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情况。

0: 天呢，我区的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中部有雨夹雪，全区大部分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偏西风，全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下降四度到八摄氏度，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八到十二度，局部地区气温下降十二度以上。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明天呢，我区的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其中呢，新阿蒙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雪。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五六级短时九级以上的西北风，局部地区呢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地区气温下降四度到六度，局部地区下降六度以上。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盘点一下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对于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上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猪肉、牛羊肉、鸡蛋、水产品零售价格呈上涨趋势，其他的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天然气的零售价格与上周持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
1: 上周呼和浩特市粮油、副食品、肉蛋、水产及能源市场价格动态，根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猪肉、牛羊肉、鸡蛋、水产品零售价格小幅上涨，其余粮油副食品价格整体保持平稳，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与上周保持一致。一、蔬菜价格，上周监测的15种蔬菜，市场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元，价格和上周持平。细分品类来看，15种蔬菜当中，9个蔬菜品种价格小幅上涨，5个蔬菜品种价格略有下降，1个蔬菜品种价格保持稳定，整体菜价波动幅度较小。二、肉禽蛋价格，肉类、蛋类价格整体小幅上浮，品类价格具体如下：精瘦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3元5角一分，较上周上涨1.12%；去骨牛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9元3角，较上周上涨0.26%；去骨羊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40元5角7分，较上周上涨0.82%；带骨羊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0元6角1分，较上周上涨0.43%；鲜鸡蛋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6元2角2分，较上周上涨0.48%；猪肉肋条肉、鸡肉价格保持稳定，其中肋条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0元04分，鸡肉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1元8角6分，价格与上周无变动。三、水产品价格，上周水产市场价格整体平稳，仅有鲤鱼小幅上涨，鲤鱼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9元9角6分，较上周上涨0.5%；草鱼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2元08分，带鱼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9元4角9分，草鱼、带鱼价格均与上周持平。四、粮油价格，粮油市场价格整体稳定，无涨跌波动。5升装桶装大豆油均价每桶57元1角4分，5升装桶装花生油均价每桶152元2角3分。粮食单品零售价格，精米均价每斤2元9角7分，特意粉均价每斤2元07分，富强粉均价每斤2元3角3分。所有粮油品类价格均与上周持平。五、生猪、鸡蛋出厂价格，畜禽出厂价格涨跌分化。

0: 生猪价格上涨，鸡蛋出厂价格回落。生猪出厂价格，本周生猪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606.67元，折合每斤6.07元，较上周上涨1.11%，较去年同期下降13.95%。本周猪粮比为5.25:1。鸡蛋出厂价格，本周鸡蛋出厂价格为每50公斤545元，折合每斤5.45元，较上周下降5.83%，较去年同期上涨37.11%。六、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上周液化天然气零售价格保持稳定，每吨售价6468元，价格与上周持平，较去年同期上涨59.78%。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近日，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动物奇遇记越野大青山双节主题活动欢乐开启，令游客尽享秋日山野乐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秋色和丰富的动物资源，园区全新推出沉浸式山野游园体验，其中栈道徒步打卡挑战深受欢迎，不少家庭游客一边欣赏秋日山野风光，一边参与趣味闯关打卡。游客沈小文：
4: 爬山然后走栈道，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得了我们的挑战奖牌。
3: 园区内各类互动玩法轮番上线，甩锅大赛、蒙眼尖叫鸡趣味游戏人气高涨，大人孩子踊跃参与，随处可见的 NPC 互动小游戏轻松有趣，游客参与即可集攒萌萌超，沉浸式体验山野游园的快乐。游客高亚楠：
5: 今年的活动呢也特别的丰富，既能爬山看风景，然后走栈道看猛兽，还有花车巡游，一些小游戏猜灯谜，然后孩子也玩得特别的开心。
3: 中秋假期，呼和浩特市夜游昭君文化旅游景区、城市那达慕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同步开启，多场景多业态的假日体验，让市民游客尽享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2: 近日，绿动乌海唤起新城战略合作启动暨动力电池交付仪式在乌海市乌达绿能低碳物流园举行，乌海市新能源重卡电池银行项目正式落地运营，为工矿物流绿色转型赋能提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6: 活动中，赣锋锂业与新桥集团完成战略合作签约，并交付首批动力电池，标志着乌海市新能源重卡换电运营新模式从规划变为现实。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鑫：
7: 电池银行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把车和电池拆开运营，物流企业买车不用再买电池，向我们租赁电池就可以使用，我们统筹负责电池采购，统一标准，充换电运维，搭建智慧运维平台，实时监测电池健康状态，电池衰减退役之后，我们再开展梯次储能利用和闭环回收，真正解决企业购车投入大，电池管不好，退役电池无处处理这些现实难题。
6: 据介绍，依托电池银行租赁模式，物流企业购车成本可降低55%，年度燃料费用节省30%，车辆全生命周期成本下降30%以上，降本增效优势明显。乌海市重卡保有量大，多数车辆从事短途工矿倒运， 非常适配新能源换电模式。过去因投入高，运维复杂，补能标准不一，本地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偏低。此次项目汇聚多家产业链头部企业，搭建起电池、整车、充换电、回收利用的完整闭环，探索出适配蒙西工矿场景的重卡换电乌海模式。未来这一模式将逐步向呼、包、鄂乌及全国推广，助力乌海市加快建设国家级绿电交通产业。

0: 范城市。
1: 近日，赤峰市推出55项文旅活动，5条赏秋精品线路，激发秋日文旅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克什克腾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顾俊峰的报道。
2: 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南段进入最佳观赏期，黄岗梁白桦、落叶松交织出五彩斑斓的山林画卷。在横黑村美食广场、民族篝火嘉年华、特色美食街区，为游客献上一场秋日文旅盛宴。四川成都游客刘静：
3: 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秋天，然后这儿的树叶，它的颜色是很丰富多彩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好看。
2: 赤峰市地处大兴安岭南麓，草原、沙漠、林海、石林、湖泊等多元地貌荟萃，是触手可及的原生态观光秘境。今年秋季，赤峰市紧扣秋天的大兴安岭主题，推出非遗体验、赏秋摄影、丰收节庆、研学实践四大类55项文旅活动，推出金秋摄影寻色之旅、燕山北路百里画廊寻秋之旅、赏秋自驾之旅等5条精品线路，满足游客多元化出游需求。赤峰市文旅局局长黄河：
4: 既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游玩体验，也带动民宿、文创、乡村休闲等业态消费，串联起草原、森林、湖泊、古迹等赤峰特色资源，可以满足摄影风采、家庭出游、自驾驰骋、温泉扛氧、文化研学等各类出行的需求。
1: 依托百年土炉月饼，深挖美食文化资源，将传统手艺与古镇文旅深度融合，开启品非遗美食、游百年古镇的旅游新模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的报道。
5: 走进龙胜庄镇街巷，老街烟火氤氲，百年土炉炭火灼灼，醇厚的胡麻香、麦香交织弥漫整条古街。龙胜庄土炉月饼传承300年纯手工古法技艺，月饼色泽金黄油亮，形成外脆内酥、香甜不腻的独特塞外风味。丰镇市龙胜庄仪龙祥土炉月饼商户李林奎：
6: 龙做的月饼，俺龙川同做，有300年的历史，做出来这个皮热脆，里头酥软，顾客们欢迎这个土炉的月饼。
5: 凭借地道的古法风味与深厚的技艺底蕴，龙胜庄土炉月饼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游客漫步龙胜庄百年老街，观赏古朴古民居，品读民俗展馆文脉，沉浸式感受古镇厚重的历史风貌，在品味舌尖非遗美味的同时，尽享古镇休闲慢时光。当地依托月饼技艺，优化假日旅游线路，以美食引流，以文化留客，有效带动古镇特色土特产消费，实现小月饼撬动大文旅。外地游客素建飞：
7: 现场一看土炉月饼制作全过程，品尝刚出炉的月饼，再逛逛老街，欣赏古镇风貌，古镇文史底蕴深厚，整体体验特别好。
5: 一枚枚地道的土炉月饼凝结着百年匠心技艺，丰镇市持续深耕非遗加美食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技艺赋能文旅发展。丰镇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股负责人申南：
8: 我们将立足龙胜庄土炉月饼非遗技艺这一资源禀赋，深挖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内涵，整合串联古镇各类文旅资源，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9: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0: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0: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1: 父老乡亲们，这两天啊，有热心的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啊，他们家好端端的水果蔬菜种植到中后期呢，却出现了果实开裂这样的情况。的确啊，所有的种植户朋友都知道啊，令大家头疼和揪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果实开裂。因为呢，蔬菜和水果一旦有果实开裂，先别说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同时呢，还得担心啊，没有开裂的果实很可能会被这些开裂果实所引来的病虫害所侵扰，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重点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农技知识。
10: 咱们种菜种果树最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作物长到中后期，眼看果实快要成熟了，却突然出现裂果现象。果蔬一旦裂口，商品价值直接下降，卖不上价钱。更关键的是，开裂的果实特别容易招病菌、招虫害，如果不及时处理，还会传染周边健康果实，造成整片减产，损失非常大。很多农户发现裂果，只看到表面问题，却找不到真正原因。其实果实开裂不只是一个原因，品种、水分、管理、营养、激素，任何一环出问题都会导致裂果。今天咱们就把裂果的五大原因和对应的解决办法一次性讲清楚。一、品种特性导致裂果。很多人不知道裂果多少，首先和品种有关系。同一类果蔬，不同品种，果皮厚薄，果皮结构，果肉生长速度都不一样，裂果概率差别很大。简单跟大家说一个好记的规律，果皮纹理细浅，果皮结构紧实，韧性好的品种不容易裂果。果皮纹理宽深，果皮结构松散，皮薄脆的品种后期非常容易裂口。像柑橘、瓜果、桃李这类作物，果形圆润饱满，果顶厚实的品种抗裂效果更好，大家选苗选种的时候可以优先参考。二、水分剧烈变化是裂果最主要原因。绝大多数中后期裂果都是水分忽干忽湿造成的。第一种情况，前期土壤干旱时间长，果皮生长变慢，慢慢老化，后期突然降雨或者大水漫灌，果肉快速吸水膨大，果皮跟不上生长速度，直接撑裂。第二种情况，久旱逢雨，空气湿度变大，果树叶片蒸腾变慢，水分全部积压到果实里，果肉膨胀速度过快，造成大面积裂果。第三种情况，土壤干湿不稳，会影响果树对钙元素的吸收，果皮韧性变差，后期稍微遇水就裂口。所以说果树裂果十有八九都是浇水不稳、旱涝不均导致的。三、田间栽培管理不当引发裂果。日常管理不到位也会加重裂果问题。如果田间通风透光差，枝叶郁闭，修剪不到位，树势偏弱，果实生长不均匀，就容易裂口。土壤土层浅，保水保肥差，根系扎不深，果树抗旱能力弱，也容易出现裂果。另外病虫害也是一大诱因，像红蜘蛛、锈壁虱、炭疽病这些常见病虫害会破坏果皮组织，让果皮韧性下降，后期很容易开裂。四、营养不均衡，缺素导致裂果。果实想要长得结实不裂口，必须营养全面均衡，其中钙、钾、磷是防裂果的关键元素。钙决定果皮韧性，钾决定果实膨大均匀度。如果氮肥过多，钙钾不足，或者镁、硼、锌等中微量元素缺失，果实果皮和果肉生长不协调，中后期非常容易裂口。很多农户只知道追大水大肥，忽略中微量元素补充，这也是年年裂果的重要原因。五、植物激素使用不当造成裂果。果实果皮果肉的生长速度都是靠植物激素调节的，如果大家盲目喷施滥用生长调节剂，就会造成激素失衡，会出现果肉长得快果皮长得慢，生长速度不匹配，最后直接撑裂果实。所以提醒大家，激素可以用，但千万不能乱用，多用对症下药。五大实用防裂管理技巧。第一，优选抗裂品种。 种植之前优先选择果皮厚实、果顶饱满、结构紧实、抗逆性强的优质品种，皮薄脆嫩、果肉膨胀过快的品种，裂果风险高，尽量少种或者不种。已经种植老旧异裂品种的，可以通过嫁接改良，提升果树整体抗裂能力。第二，稳定供水，杜绝忽干忽湿。果实膨大期最忌干旱积水，前期保持土壤湿润，均匀供水，不要长期干地。遇到连续降雨天气，及时排水，避免果园积水，最大程度减少水分剧烈变化，从根源减少裂果。第三，精细化田间管理，及时修剪枝叶，保证果园通风透光，调节树势，不让枝叶郁闭，改良土壤结构，避免土壤板结酸化，促进根系深扎，提升保水保肥能力，合理控制挂果量，不要留果过多，避免果树负载过重，同时提前预防红蜘蛛、锈壁虱、炭疽病、白粉病，保护果皮健康完整。第四，均衡补肥，重点补钙补钾，施肥不要偏施氮肥，保持氮磷钾配比均衡。果实中后期重点补充钙肥、钾肥，搭配镁、硼、锌等中微量元素，可以通过根部追肥加叶面喷施相结合的方式，增厚果皮，增加果皮韧性，有效预防裂果。激素药剂谨慎使用，按需适量喷施，坚决不盲目加大用量。第五，科学套袋护果果实套袋是非常稳妥、实用、有效的防裂方法。套袋可以隔离强光暴晒、雨水冲刷，稳定果实表面温湿度，保护果皮生长均匀，大幅降低中后期裂果率。不同作物可以选用适配果袋、规范套袋，防裂效果非常明显。总结，总的来说，果蔬中后期裂果不是单一问题，是品种、水分、管理、营养、激素多重因素造成的。种植户只要做到选好品种、稳水稳肥、均衡营养、精细管理、科学护果，就能最大程度减少裂果现象，保证果实品相好、产量稳、收益高。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塞外田野》节目，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聚焦的是80后的李艳磊。他出生于赤峰市巴林左旗，2011年呢大学毕业，返乡创业，草原笤帚苗手编技艺奇迹非遗传承人。

0: 以笤帚苗产业为依托，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共同致富，推动了笤帚苗产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1: 风，草原的底色，它雕刻山丘，也塑造生命。它织出云的形状，草的走向。在这里，柔软的青草学会了坚韧，挺拔的高粱诠释着倔强，而有人试图重新编织风的方向。李艳磊有着一双声名远扬的巧手，劈、拉、绕、结，动作流畅，如牧人驯马，柔中带刚。
2: 我更了解这个笤帚苗的特性，每一个苗丝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一定是目前市面上没办法超越的。

0: 一笔来自加拿大的订单，让乡村工匠李艳磊推开了魔法世界的大门。
1: 在家吗？大家？
2: 哎，在家呢。
0: 这天，李艳磊来到村民刘玉国家寻求帮助。
1: 在家呢？
2: 嗯，
1: 正好这一天，
2: 忙着给地打肥，
1: 都该打肥了。
2: 哎，
1: 接到了一批订单，想给哈利波特做一批挑唆。
2: 哈利波特是哪个村的？
1: 哈利波特不是哪个村的。
3: 哈利波特是干啥的呀？
1: 哈利波特是个人，
3: 哦、
1: 是那个国外的一种那个魔法扫把。他骑着魔法扫把是这种的，我手机里有，你看一下吗？
4: 看一下。哈利波特的扫把，这种的，看过没？
2: 这飞起来了，这个。这个咱们可以卖到美国去吧？
1: 对，这就是美国用的一个扫把，和欧洲那边用的这个扫把，和咱们还不一样。咱们是扫地嘛，他们的话有可能做一些节日的一些个用途。
2: 哦，
3: 这个订单你接吧，我们能给你做好了。
1: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做好了。
0: 哈利波特魔法笤帚，需特制木柄，精准造型，能飞得起幻想。
1: 对，
2: 这钥匙都能做。
1: 对，我感觉他的话有可能就是说咱们没加过这种棍儿嘛，这种木棍很造型的。
0: 家门口的这片山刘玉国数不清来过多少次了，正是打杏的季节，已经枯死的杏树枝，李艳磊他们如获至宝。
2: 修理
1: 这个干的程度还是可以的。
0: 打磨重眼，刚好形成天然花纹，调整木棍弧度，逐渐接近梦想的形状。
1: 能绑的就这个形状很好看的，达到就是说哈利波特像这种的造型也很少。打点在选料，还有那个木棍上。
0: 魔法一旦灵验，愿望就会蜂拥而至。
1: 因为传统的一个乡村手艺啊，现在更多的在流失，但是我们这个东西虽说不至于流失，但是现在年轻人接受起来没那么容易了。那种笨的扫地大笤帚是最早从古到今都在用的一个东西，并没什么特别的。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让我们这个笤帚苗子焕发一个新生。
0: 草原很近，但市场很远。把手艺变成生意，李艳磊的这场冒险从几年前就拉开了序幕。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买家来说，魔法笤帚是通往幻境的钥匙，而对于李艳磊而言，它是草原与外面世界对话的语言，
1: 寄托了我们草原儿女对更加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也是我们笤帚工对我们草原笤帚征服全世界的一个信心。
0: 在这里，高粱不只提供食物，更编织出家的形状与温度。肘用高粱并非我们常

0: 一个人的重量就100多斤嘛。
1: 中国手工编织跨越7000年，以竹、草、藤、柳等自然材料为基础。笤帚苗编织作为北方典型技艺，凝结着草原匠人化草为器的智慧。早在1000年前的辽代，肘用高粱已有它的踪迹。在《清明上河图》中，定格着笤帚买卖的生。

0: 劈丝千次，磨砺于耐心，手感所致，能度量宽窄。
1: 你看到我们起刀呢，都是从这儿起，因为这样容易割到手，所以我们手要换一下子，这么过来，然后我们的宽度基本都是保持一致的。像这个宽的，我们就要修一下，大约就在那个4毫米左右。
0: 笤帚在民间不仅是工具，也寓意驱邪避灾、纳福安康。
1: 迎新除旧，扫除一切的不好，入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乡村的艺术是幸福开出的花。草原人不善言谈，心里的祝福不好开口的时候，就藏进掌心里。李艳蕾的手艺，就是能读懂笤帚苗的韧性，激发它的全部潜能。老祖宗传下来的绑扎技巧是筋骨，李艳蕾想要添上点血肉和灵魂，逆着风，也逆着笤帚苗既定的轨迹，
1: 带领着大家工匠一起来创新研发。那阵是想到一个东西，我们就着手去研发，大大小小的现在就有差不多100多种。
2: 自己挠出来不用吗？
3: 对，
2: 这玩意儿挺好的，
3: 也可以拍一下子。
0: 李艳蕾逆风而行的第一个作品，是这种大约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挠痒工具——痒痒挠。宋代开始有人称之为不求人，形式全球独有。以前大多用竹子制作。李艳蕾的这个订单是要给山东的客户编织一批笤帚苗痒痒挠。这是他8年前开始创作的引以为傲的作品，曲线玲珑，柄部编字难度极高。
1: 从最早的那种形状很丑的直角的指头都是平的，已经研发了很多次，不知道多少次失败品。
0: 能达到编织标准的笤帚工屈指可数。
1: 它有个弯的塑形，你这个塑形的过程中，你不能弄完了以后线一松直了一掰，你这个就败了嘛。
0: 壮大队伍迫在眉睫，

0: 绑扎扫地用的大笤帚，齐木格从小耳濡目染，这个技艺他早已熟能生巧，一天可以绑扎200把不在话下。李艳蕾想教齐木格他们的，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省力，而是更费力，去读懂每一根高粱的脾气。
1: 是不是很漂亮？
2: 漂亮。
1: 对，不但漂亮，而且它
2: 使用过。
1: 对，
2: 脑袋吗？是不是？
1: 对，这个是挠痒的。
3: 做的都是这样的。
0: 编织的第一步就把齐木格难住了，要给每一根手指找到完美的弧度。
2: 冷了。
1: 其实你可以尝试学一下子那个，因为那个比这个咱们普通扫地这个笤帚，更有。

0: 更值钱。
1: 但是我绑这个大条肉都已经习惯了，
0: 是吧？
2: 齐木格的犹豫不无道理。新的编织语言除了造型的难度，还要从实用功能中催生出艺术。一道道彩线是李艳蕾为实用主义签下的浪漫注脚。
0: 选了好多种线，
3: 六股的、九股的、十二股的，
0: 太粗了吧，它影响它的美感；太细了吧，它拉力不够。那我们后来最终选了九股的一个线。
2: 色彩的搭配源自中国民间美术色彩口诀：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尊贵与祥瑞强强联合，生命与欢庆和谐共鸣。编字时需同步完成彩线的经纬排布、色彩的美学设计与手工操作，这是匠人们在反复实践中形成的不依赖文字的新手技艺。
0: 现在我这个每一条线代表我在绑扎条数中的每一个咪子，我们这个点相当于每一个要露出来的咪子。你看一下子，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就是从上面要有保留七个咪子才能出来这个大字这一横，这地方是用这个线盖住的。
2: 齐木格他们的思想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李艳蕾要同时想办法去说服另一群人。李艳蕾来到他的笤帚苗工坊，这是笤帚工们的草原美学历练场。
0: 你们都来了，
4: 李老师来了，
0: 来了，
4: 哎，来了，来
0: 了。行，这个音的挺好，你这个。
2: 比起驯服高粱，和大姐们并肩作战更具挑战。
0: 你这也音挺好。
2: 这样的技术培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难点不在于传授技艺，而是引导大姐们突破自我，释放潜能。
0: 看看你整得像吗？
4: 不像吗？
0: 指头这么长，你现在弯了这么大，怎么一会儿怎么搞啊？你看一下吗？
2: 方大姐第二次来这里挑战自己。
4: 我就想绑收入特别高一点的，就我想象的就挺简单，这个真是挺难，尤其这个弯儿，老是我已经使很大劲了，完我还能掰直。
0: 9000多人都在干这个活，绑那个挑数呢，90%的人都会绑。比如说做养挠这种，这个是需要手感的。
4: 就是怎么学的不会吗？
2: 工巧有别，李艳蕾对笤帚工进行梯度培养，让每位笤帚工都磨出自己的专长，凭手艺编织出更丰厚的日子。
0: 就想让大家家户户都来干这个事儿，这一部分人分出来绑过刷，接受能力比较强的，那绑一些个挠啊、锤啊，还塑造一些个更美的一些个工艺品嘛。当然越好看嘛，它因为价值越高嘛，所以大家都是比拼赶超这种状态。
2: 痒痒挠的孕育时间从2天缩短至半天，100多位草原笤帚工能为韩国、日本及欧洲客商提供200多种私人定制的笤帚苗编织产品。
5: Chinese 不求人。
2: 从普通工具到创意产品，从金色田野到世界舞台，线的这头是他，线的那头是他们，共同织就的是一个叫我们的未来。
6: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伐，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 能把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醉呀。记住，草原不养活，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5: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7: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5: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7: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8: 朋友们，油菜呀是咱们父老乡亲们经常会种的经济作物，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治直接关系着后期的长势和收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油菜的常见病虫害，教大家准确识别、科学用药，做好田间防护，助力油菜稳健生长，稳产增收。
9: 重点防控的病虫害主要有两病一虫，特别是以油菜菌合病为主，兼顾的就是我们一些双霉病，还有一个就是油菜蚜虫。所以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我们更多的要注重三个原则。第一个，要按照我们当地植保部门病虫害情报来开展指导防治。第二个，就是要严格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和病虫害防治条例的有关要求。第三个，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防治指标开展达标防治。比如像在油菜菌合病的防治上，我们要进行田间的调查，根据田间紫囊盘的数量和温湿度的条件来判断油菜菌合病的发病情况，选择针对性的药剂进行的喷雾防治。花期是油菜菌合病预防和控制的最佳时期，像我们选择的药剂呢，新登记的一些药剂，比如像丙宁菌唑、福唑菌原腈胺、定先菌胺，还有一些我们登记比较早的一些药剂，像辅酶利、菌合净、米酰胺、抑菌药等药剂，都有比较好的防控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在使用的时候呢，如果打两遍，建议新老药剂呢进行交替轮换使用。像在防治菌合病的同时，实际上这些药剂对双霉病也有一定的监制作用。如果说菌合病发生比较轻，双霉病发生比较重的情况下，推荐使用代森辛和乙酸素进行喷雾防治，就有比较好的防治效果。针对蚜虫的防治，我们一定要按照达标防治的原则，经调查发现，如果我们百株蚜量在花期达到500头，就可以采用药剂喷雾防治。像我们蚜虫登记的药剂比较少，主要有溴腈菊酯、赛铜芹，还有一个生物药剂印链素。同时要兼顾的就是防病虫提单产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打药的时候增施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像抗氨基嘌呤、二氢补酚铁，一些还有云苔素，在油菜上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促进作物健康和抗逆增产有一定的好的效果。同时在防治油菜病虫害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或者注意的事项主要有这么两条。第一个，就是要注意对蜜蜂的保护。大家看，花期也是蜜蜂采蜜的关键时期，我们说一定要选择一些对蜜蜂比较友好的药剂。另外一个，在施药时间上，我们建议与在大面积施药时要提前对附近的蜂农进行告知，禁止他们放蜂。第二个方面，要实行错蜂施药，比如说我们在打药的时候可以选择在早晨8点以前和晚上5点以后进行喷雾施药，这样呢避开了蜜蜂的授粉期和采蜜的时间，可以达到很好的保护蜜蜂作用。第二个，在植保无人机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飞行高度要控制在3到4米左右，在喷雾的时候注意风速不能超过3米每秒，每亩的施药液量呢达到2升左右。同时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加一些同混助剂，像改性植物油类的同混助剂，主要是有助于药液的沉积，达到更好的防治效果。 同时对油菜菌合病来讲，如果说人为的在田里走的时候会造成枝叶的脱落，造成一些伤口，有利于菌合病的侵染，所以说我们要减少田间的活动，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治病虫害，最终实现呢我们说防病虫替单产的一个效果。
8: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看看节目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欢迎大家来到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我们的直播的内容。那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爱上内蒙古啊，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还有最近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以及文旅的一些新动向哈。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是想要聊一聊你家乡的那些美景好物，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爱上内蒙古就在城乡生活广播为大家来服务。那张蕊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那些有趣的事情。眼看着我们的11假期就要来了哈，这两天是不是有点蠢蠢欲动了啊？这个出游的心是按捺不住的，想要冲出牢笼哈，想要去到这个辽阔的天地，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风。那么在我们这几天的临近十一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分享我们十一出行的各种旅游目的地，还有一些我们的旅游注意事项哈，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出行的更多的选择。欢迎随时关注爱上内蒙古。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

霜雪晴天气即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先来在节目一开始啊，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昨天呢，内蒙古的强对流天气依然嚣张，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局地出现了中雨，并伴有雷电。同时呢，呼和浩特连续多日出现冰雹，说明目前的冷暖气流在我区上空呢斗得非常的厉害。据监测显示，28号的8点到29号的8点，全区10个盟市、84个旗县的1173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3个旗县、8个站点出现了中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包头市固阳县，下施毫为17.3毫米。另有84个旗县1135个站点出现了小雨，1个旗县1个站点出现了小雪，13个旗县29个站点出现了小雨加雪，或者是雨转雪。不过呢，这种冷暖乱斗的情况即将开始改变，冷空气会逐渐占据上风，只是在未来3天呢，把暖空气完全赶出我去。昨天夜间，冷空气主力已经从贝加尔湖附近来到了中蒙边境，我区呢开始降温了。今天冷空气前锋更是越过了阴山，并将在未来3天大举南下，给我区带来大风雨雪和剧烈降温的一个过程。内蒙古气象台预计，今天呢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8度，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明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同时，未来3天全区降水主要集中在呼伦贝尔、兴安盟等东部地区，以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为主。目前冷空气正在我区呼啸南下，冷暖交汇且水汽充沛的呼伦贝尔西部和中部有小雪或雨夹雪。乍起的大风中也带有了寒凉的味道。内蒙古气象台今天上午呢，继续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20度的温暖线在不断的向西收缩，河套平原的临河区最高气温呢，已经从昨天的25度降到了今天的18度。锡林郭勒盟北部地区呢，成为了今天全区降温最剧烈的地区。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1、12度，相比昨天暴跌了10度左右。那么夜间气温呢，更是直接跌到了0度以下，一天之内飞速入冬。明天全区气温降至近期的最低点，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的新低。西部的最高气温降至20度以下，中部在15度以下，东部在10度以下。尤其呢是雨雪纷飞中的海拉尔，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9度，明天会进一步跌至6度，寒冬的意味愈加明显了。最低气温方面呢，更是全面触底，未来3天全区大部的最低温都会降到5度以下。10月1号的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西进到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中东部多地甚至在0度以下，会大面积出现霜冻，将对玉米、大豆、马铃薯的成熟和收获产生不利的影响。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霜冻发生的时候，可在地块上风口用秸秆、树叶、杂草等做燃料，造烟防霜，提高近地的温度。熏烟作业需要严格落实防火管控，有灌溉条件的及时滴水防冻，减轻霜冻的危害。在霜冻灾害发生之后呢，冻害严重的地块应该提早收获，减少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光靠眼下的冷空气降温呢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但10月3号还会有第二波冷空气来补充，这波冷空气实力也不俗，不仅会给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带来5、6级、短时8级的偏北风或者是东南风，还会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下降6度到8度，这将巩固并强化前一波的冷空气的降温效果，让我
我区大部呢在国庆前期维持晴冷干燥的天气状态，同时在此期间还会有一支水汽北上我区中东部。三号左右，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因此国庆长假中前期东部的雨水会比较频繁，这里呢一旦下雨就会特别的冷，建议前往东部区的朋友啊务必注意防雨、防降温、防感冒，同时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不利的影响。如果驾车外出，需要保持距离，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中西部雨水不多，以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但冷暖变化明显，有出游计划的公众呢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准备好适合的衣物，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调整着装。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今后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中部有小雨或雨夹雪，小雪或雨夹雪，全区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的偏西风，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八度，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的气温呢下降8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明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五六级短时九级以上的西北风，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局地伴有沙尘天气，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到了后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是轻霜冻。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0度到2度，包头晴，21度到1度，乌海晴转多云，22度到4度，吉宁晴，15度到-2度，科尔沁晴，20度到4度，松山小雨转晴，20度到5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9度到2度，临河晴，18度到2度，锡林浩特多云，11度到0度，海拉尔晴转雨夹雪，9度到-1度，乌兰浩特晴，15度到3度，阿拉善左旗晴，23度到8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晴，20度到2度。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

0: 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2: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很多朋友关注已久的阿拉善英雄会了。2026年10月1号到5号，第21届的阿拉善英雄会将如约而至，5天5夜最全活动日程表已经新鲜出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首先呢，10月1号拉开大幕哈、啊，氛围感拉满了。全天呢，汽车生态大营，FB&2A 汽车改装文化生态街区，还有特色餐饮互动街区呢，会全天开放。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整体的我们的大赛的氛围哈、啊。还有呢，T3挑战赛签到和车检也在这天完成。腾格里挑战赛的签到和车检都是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内场赛道以及北区赛场来完成，这是全天的10月1号全天的一个活动。另外呢，10月1号的傍晚开始呢，将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娱乐的活动和参与互动的活动了。比如说傍晚呢，18:30到19:30开幕式巡游，活动地点呢是沙漠穿越0公里雕塑到这个环览活动会场啊。那么19:30到21:00呢是英雄会开幕式正式开幕了。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圣火台，这绝对是一个重头戏，大家不能错过。那么在10月1号，刚才说到的是开幕式的啊。那么在10月1号的这个从下午开始1:30一直到10:30，就13:30到22:30呢，都是沙暴电音加烟花秀哈、啊。这个呢，从下午嗨到深夜，就在废土电音区。那么晚上的19:00到22:00呢，目光巡游加荒原觉醒全域电音秀。这个的活动地点是在穿越沙漠0公里雕塑环览活动会场，还有腾格里沙漠小微沟。那么在每天的10点和11点半，以及下午的14:30和17:30呢，都会有漂移表演秀。那么在10月2号开始呢，这个赛事正式升温了，就要渐入佳境了。全天呢都会有这个相关的排位赛，比如说汽车生态大营，还有这个汽车改装文化生态街区，这个特色餐饮互动街区呢都会持续开放，有 T3 挑战赛、排位赛、腾格里挑战赛、签到加车检。啊，那么同样哈，在一天的时间当中呢，也会有像沙暴电音、烟花秀啊，以及目光巡游、荒原觉醒全域电音秀，这个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会有的。另外也有漂移表演秀哈，是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特技表演区。10月3号就是巅峰对决的时间了，那么有沙超挑战赛是在阿拉善英雄会大本营的西区沙地赛道 ，T3 挑战赛决赛，还有腾格里挑战赛的签到和车检。同时哈，关于这个沙暴电音、烟花秀啊、目光巡游啊，还有这个漂移表演秀啊，这个是这几天都会全天有的，就是定点都会漂移有定点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全天呢安排。还都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都会有一些巡游啊、电音演唱啊都会有。那么10月4号呢也是一个决战的时刻哈， T3 挑战赛的决赛以及腾格里挑战赛的排位赛。10月5号收官狂欢了，这一天呢 T3 挑战赛的颁奖晚会、腾格里挑战赛决赛加颁奖都会在这一天完成。除了有沙暴电音烟花秀和目光巡游的荒原觉醒全域电音秀之外，这个漂移表演秀呢也会有，同时呢也会有颁奖典礼。
那么除了有以上的刚才跟大家说的日程啊，大本营呢还为大家准备了超多体验的项目，适合带家人朋友一起来嗨。比如说 UTV 的系列啊， UTV 场地乘坐体验， UTV 驾驶培训啊，这个培训呢就含培训的车辆、培训场地和一对一的教练了，领航员服务就是一对一的专业领航员，还有小微沟五湖穿越系列，小微沟日间越野车做这个穿越的这个乘车体验，还有小微沟日间 UTV 坐乘穿越 ，UTV 百车夜穿巡游啊，这个还有越野车的百车夜穿巡游，五湖坐乘穿越等等。自驾系列就也比较丰富哈、啊，充放气服务啊，初级培训服务，还有咨询、线路指引，这个主要就是指的初中高三级的这个线路，还有越野车租赁啊，这个都可以，大家到现场呢也可以租越野车来自驾。沙漠娱乐呢，比如说有骆驼骑乘啊、滑沙、冲浪车。儿童 UTV 这个要可以去参加一下，餐饮啊就黑炉烤肉啊、烤全羊等等，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 Live House 啊、清吧中式快餐的消费系列都会有，怎么样，不错吧？这个假期带上你的热血和车钥匙，我们在腾格里沙漠不见不散。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秋天的大兴安岭吧。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就可以去到大兴安岭赏赏秋景，也可以去接下来我要说的阿尔山，连赏秋到带泡汤全都有了。康奖度假的一个好去处其实就是阿尔山了，因为这个阿尔山呢，依托它稀缺的这个火山矿泉温泉的资源，融合大兴安岭的金秋林海的风光，主打森林疗愈、矿泉泡浴，还有这个慢旅居康养啊等等，适合中老年疗养、休闲、家庭度假、自驾康养啊，非常适合在秋天去康养度假。当然了，慢旅行，如果喜欢你安安静静，喜欢慢慢的看风景的话，也是非常适合的。那最佳的出行时间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哈，九月到十月上旬，尤其是十一假期期间啊，我们就可以去到阿尔山了。而且这个阶段呢，已经进入到这个采林观赏的一个巅峰时期，秋凉气候呢格外适宜温泉的一个静养，建议大家呢去玩三天吧，三天四天都可以哈。阿尔山呢，蒙古语是哈伦阿尔山，意为热的圣水，区域呢整个的分布76眼的天然泉眼，冷热泉共生，泉水呢富含氡、偏硅酸、氟等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也是国内稀缺的功能型的矿泉康养圣地。专门给想去的小伙伴呢制定了一个3天2晚的行程啊，这个安排呢也是非常的适宜，同时也丰富。但是秉持着一点，就是不赶路，我们还是以漫游为主啊。那么第一天呢，我们就要奔赴林海小城了，去览秋色、温泉疗养，正式启幕。那么下午呢，我们可以抵达阿尔山，打卡网红的阿尔山火车站，前往五里泉品尝一下天然冷泉活水。办理入住之后呢，优选温泉康养住宿啊，这个就是因为有海神圣泉度假区、中国温泉博物馆，还有林海一汤、金江沟温泉度假区，这整个的这个康养度假的这个三个区域呢，大家可以三选一就可以了哈。这个一定要选一个康养温泉酒店来住宿。晚上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阿尔山天然矿泉温泉泡浴了，洗去旅途奔波的劳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单次泡汤呢要控制时间，15到20分钟为宜。泡汤之前呢，前后要及时的补充温水。秋日泡浴结束了，要注意防风，要添衣保暖。那我们也不能一直泡在温泉里面不出门，是不是？第二天呢，我们就要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金秋赏林海了。森林天然 SPA 还有夜间汤浴舒缓都可以给你安排上。上午呢，我们就去到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要游览石塘林、三潭峡、杜鹃湖，来漫步林间木栈道，观赏白桦、落叶松遍山金黄的秋景，置身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环境，来享受天然森林SPA。下午呢，可以直奔不动河，观赏秋日河谷氤氲的雾气，河畔呢轻轻的徒步，欣赏牛羊漫步，水岸的秋日画卷，拍照采风都非常不错。这个不动河

很多朋友说你冬天去才能看到那种的不动河的不动的景色哈。其实我想说的，每个季节它的不动河的周边的景色是不一样的，每个季节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到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返回到温泉度假区了，享受山野养生特色餐，晚间再次泡汤啊，舒缓日间徒步带来的肌肉酸痛。第三天呢，我觉得就要自由行动了。其实可以康养静养，或者是户外的这个简单的出行哈，就简单的再领略一下秋意就可以返程了。深度康养静养啊，我们可以去到中国温泉博物馆来体验多功效功能的这种矿泉汤池，参观温泉科普展区，了解阿尔山泉眼的文化，可以选配套的理疗按摩啊、森林冥想等等康养的项目，慢享疗愈时光。之后呢，可以前往白狼峰景区轻徒步登山，登冈俯瞰大兴安岭万亩金色林海，饱览壮阔的秋景。中午呢，一定要品尝一下阿尔山特色的养生美食，之后可以收拾行囊返程了。来阿尔山呢，有很多的这个康养度假区哈，重点给大家分析几个吧，对比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首先主推的呢，就是中国温泉博物馆，也就是海神圣泉度假区，这也是阿尔山标志性的矿泉的康养地。这个馆内呢，汇集了48眼的天然自涌泉眼，冷热泉并存，拥有头泉、眼泉、五脏泉等不同功效的泉眼，传承了内蒙古非遗、哈伦阿尔山疗法。室内绿植环绕，不受天气的制约，全年可以开展泡浴康养，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林海怡汤康养酒店，这个是隐匿在山林间的一个康养居所，设有露天的山林私汤，室内多为水疗池，开窗呢就可以看见林海秋色，配套的健康管理中心提供的是康养营养餐、理疗服务、别院私汤，私密性比较好，适合旅居静养。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金江沟温泉度假区了，有着温泉界大熊猫的美誉，泉水恒温38度，富含多种珍稀的矿物质，除了泡汤体验之外呢，还可以体验森林采针、星空疗愈，适合长时间的深度康养度假，就看你怎么选了哈，都可以。返程的时候呢，伴手礼也是有的，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五里泉的矿泉水，还有大兴安岭的山珍菌菇礼盒，还有养生杂粮、温泉主题文创周边。因为大兴安岭的这个山珍菌啊都特别的多，而且呢现在制作礼盒也非常的精美，当伴手礼也很有特点。那9到10月份的阿尔山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了，白天要备一下薄的外套，早晚呢需要冲锋衣或者是薄羽绒服，泡温泉呢一定要备好换洗的衣物，还有防滑的拖鞋。那空腹饱腹酒后，我们都不建议泡汤，有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人群泡汤的时候呢，请量力而行，必要时提前咨询医护人员。那住宿的选择就要以康养疗养为核心呢，优先选温泉度假区，可以随时泡汤。如果说你是侧重观光游玩的话，可以选择阿尔山市区的一些酒店更方便了。林区森林徒步一定要做好保湿防晒，林区呢严格禁止明火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国庆假期期间呢，也欢迎大家来到阿尔山，我们一起领略大兴安岭的秋景，可以泡泡汤感受一下这个康养的魅力，好好的疗愈慢旅行。

0: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砧板上的节奏。

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很多人的小伙伴呢觉得秋天啊适宜出行，没错，天高云淡啊，气候凉爽，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总动员。但是呢，作为孩子，作为学生家长来说，这个研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哪里研学，成为了很多人纠结的一个点。那么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啊，不用再纠结了，来内蒙古就可以了。秋天研学，来内蒙古博学一场吧。来，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几条秋季研学之旅线路啊。每条线路呢都独具特色，自然生态呀、历史溯源啊、科技探索、非遗实践，把课本知识搬到山河大地之上，大人小孩都能够沉浸其中。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自然人文之旅。这条线路呢，是一路饱览草原林海与边境风光，亲近生灵，探访博物馆，还有手工骑马篝火等丰富的体验，把自然观察、民俗体验、家国教育融入旅途，游玩学习两不误。这个呢，就是呼伦贝尔厄鲁特研学旅游线路了。这个旅程呢是从海拉尔开启的，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蜿蜒曲折的莫尔格勒河铺展在辽阔草原之上，站在河畔，课本中天苍苍野茫茫不再只是纸上诗句了，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草原河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观。继续向北，去往根河，探访奥鲁古雅史卢部落。在这里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驯鹿，参观奥鲁古雅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博物馆，观察传统生活器具、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等展品，了解鄂温克族的历史变迁、狩猎文化与驯鹿养殖的历史。随后呢，抵达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在油画小镇采风写生，跟着当地手艺人呢学做列巴，绘制套娃，体会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的独特魅力。从恩河转入密野牧场，体验半日骑马穿越，做一天小牧人，喂小羊，穿蒙古袍。夜晚呢，可以在牧场晚宴与篝火晚会当中度过难忘的草原之夜。之后一路向南，在186彩带河景区体验千米花草的畅快，走进巴尔湖蒙古部落研学基地，来观看万马奔腾的马之舞，感受天天那达慕的热烈。接着呢，抵达满洲里国门，参加升国旗、奏国歌仪式，读懂五代国门背后的历史变迁。最后穿越呼伦湖西海岸，在海一样的湖边完成玛瑙寻宝与湖岸生态守护，之后呢返回海拉尔，满载收获踏上归程。所以这条行程呢，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奥鲁古雅史卢部落、根河、恩河俄罗斯民族乡、密野牧场、186彩带河景区、巴尔虎蒙古部落、满洲里国门、呼伦湖西海岸、海拉尔出发、海拉尔回。这条线路呢有很多特色美食是不能够错过的，比如说铁锅炖啊、巴尔虎全羊宴啊、手扒肉啊，还有呼伦湖全鱼宴。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条呢是自然人文之旅，接下来呢还有接下来的是生态研学之旅。线路完整呈现了内蒙古从农耕、能源到荒漠化治理的绿色转型故事，把生态保护知识从展厅延伸到旷野实地，读懂科技在草原修复当中的价值。这就是追心驰远、寻绿而行生态保护研学之旅。这条研学线路呢是主要呢是在呼和浩特啊，呼和浩特还有这个，对，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了。内蒙古自然博物馆
还有蒙亮民族风情园、阴山优麦公司、辉腾希勒草原、黑带沟矿山、恩格贝沙漠、蒙草种业中心啊，之后呢回到敕勒川草原。第一站我们要走进内蒙古自然博物馆，先从馆藏展品当中呢了解这片土地的地质与物种的演变，然后呢去往蒙亮民族风情园，在特色民俗晚宴当中感受地域人文的底色。随后呢前往阴山优麦公司，近距离了解旱地农作物的种植模式，体会乡土农耕的生存智慧。然后呢来到辉腾希勒草原，大片风机矗立在辽阔草原上，在这里呢可以实地了解风电清洁能源是如何运营的。再走进黑带沟矿山，探访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绿色矿山，以及矿山修复之后的样貌，了解工业场地一步步复归绿色的全过程。之后呢，要奔赴恩格贝沙漠，踏访治沙示范区，看看一代代人如何和风沙博弈，实现沙地向绿洲的一个转变。行程后半段呢，我们要来到蒙草种业中心，解锁国内规模最大的北方乡土草种子种质展示馆，参观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学习草种的选育保育的知识。最后呢要落脚到敕勒川草原，在开阔的草场上开展植物样方的调查，学习草原碳汇知识，动手制作草原植物的标本化，完成野外生态实践。其实这条线路的整个的行程，除了有生态的这种的多样性哈，也可以看到我们内蒙古的自然风光。特色美食就是呼和浩特的烧麦、奶制品、油面、咸奶茶、烤全羊，还有沙葱包子等等。第三条这个研学线路呢，叫地质奇遇之旅啊，要把地理课堂搬到户外了，一路穿越火山、草原、沙漠等不同的地质单元，通过矿石搜寻、响沙现象探究，完成实地科考，实现理论知识与野外实景相结合的地理研学，那就是从火山草原到响沙秘境的研学旅游线路。这个呢，就会涵盖像这个内蒙古博物院、乌兰卡达火山群、辉腾希勒草原黄哈沟景区、响沙湾和伊犁健康谷、呼市、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啊，整个串联起来了。那首站呢要打卡内蒙古博物院，开启研学印章收集任务，完成地质知识的储备，之后奔赴乌兰哈达火山群，近距离接触第四纪火山锥，换上航空服打卡火星地貌，在火山岩层间搜寻玛瑙矿石，探究火山喷发与地貌形成的原理。之后呢，前往辉腾希勒黄花沟，乘着草原小火车穿行在草原之间。秋日的高原草甸色彩层次丰富，目之所及尽是开阔辽远的山野风光。一路前行，抵达响沙湾，探秘响沙的科学奥秘，体验骑骆驼和沙漠越野。最后呢，我们回到呼和浩特，来到伊犁健康谷，参观智能化乳制品生产线，制作冰淇淋，梳理从草场到工厂的完整链条。那么特色的美食像涮羊肉啊、呼和浩特的被子、铁帽烤肉、油面、血肠都可以。再来一条星空探索之旅吧，把硬核的天文科普和游玩体验结合起来，白天实地探访实践，夜晚草原实景观星，实现天文知识的沉浸式学习。这就是天空与内蒙古民族风情研学旅游线路。这条线路呢，包含了草原天眼星空营地、中国科学院明安图观测基地、夜间星海漫游，还有哈夏图原生态牧人部落、原上都遗址，还有VR太空探险、浑善达克沙地。

艺、民俗、非遗、手工 DIY 等等。这条线路呢，主要集中在了锡林郭勒和阿拉善一带哈，也是全内蒙古的地质地貌比较丰富的一条线了。那么来到草原天眼星空营地，来开启一场天文与人文交融的研学之旅。首先走进明安图观测基地，近距离的参观射电望远镜的阵列，了解清代科学家明安图的科研故事。白天开展天文科普的课堂，动手组装简易望远镜，学习基础的天文观测技巧。到了晚上，要开启360度沉浸式观星了，用肉眼和专业设备记录下草原夜空独有的浪漫。走进哈夏图牧人部落，学习制作草原奶食，参与民俗体验。前往元上都遗址，行走在世界文化遗产的残垣之间，回望历史过往。在金连川草原上来感受历史与自然的交融。夜晚呢，在这里开启沉浸式的星际漫游，带上专业的 VR 设备，在虚实交错的太空世界里解锁宇宙的奥秘，圆一场遨游星海的航天梦想。之后要深入的奔赴塞外江南浑善达克沙地，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沙地徒步挑战，体验滑沙的速度与激情，感受大漠孤烟直的辽阔。日落后，在璀璨星空下呢，观看露天电影，彻底卸下疲惫。行程的最后，我们可以走进牧民家中，参与各类的民俗非遗手工 DIY， 亲手体验草原奶食的制作，感受当地的生活习俗。那么这儿的特色美食呢，比如说有本地的早茶正蓝旗宫廷奶食、乌珠穆沁手扒肉、阿巴嘎酸奶、酸麻奶，还有牛肉干、石头烤肉等等。其实呢，在我们内蒙古啊，秋季的研学之旅不仅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条线路，还有很多，比如说巴彦淖尔的农耕文明的这个一条生态探秘的线路哈，以及像这个沙地探险的一些研学的线路都是非常好的。在之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陆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如果说在秋季或者是十一假期期间有这样的研学打算的呢，欢迎随时来找到我们，我们会给您这个量身定制适合大家的研学线路。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呢，也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我是张蕊，明天见喽，拜拜。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因为大部队在呼图河撤退了，撤到什么地方萧飞都不知道。那么你敢这边一发报，不大一会儿电报回来了。这个电报的电文如下，上边写的清清楚楚的：萧飞同志，情况已知，你和耕林同志暂避萧李庄，开展工作。底下落款：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李正。就这么几个字，再明白不过了，情况已经知道了，你把史更林也救出来了，但是现在不便行动，你和史更林就在小李家庄展开抗日地下工作，在这等着，等了以后的命令。萧飞把这张电文给了七英，七英拿过来看了一眼，哎呦，萧飞同志，有你的帮忙啊，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不过齐英同志啊，这药怎么办？哎，就说是呢，老萧啊，我打发好几个人到县城去了，买不来呀。你这刚把药单地上买那么多药，马上日本人就过来盘查。这还不算呢，而且有两名同志都没回来，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活活给打死了。为了那个侯飞看了看，这侯飞啊进屋始终没有吱声，这一想我得言语一声，另外我这初次参加八路军啊，我得立点功。我说那个这位同志，哎，我说老萧啊，这么的，因为我这个刚加入咱们这组织是不是啊，那么我得立功，我得想办法立点功。这个想办法立功的意思就是我得为咱们游击队，咱们得，我得报点效。你说吧，什么意思吧？这买药这事儿啊，我去。哦，你去？对呀、啊，哎，老萧，你看我去，因为我买不来，我还会偷，对不对？反正我怎么想办法，我都给他弄来了。嗯。

0: 萧飞点点头，送侯飞，萧飞是放心的。在边上，杜鹏飞看了看，老萧啊，我也去。你想啊，这来到八路军正规部队了，是不是啊？正规的地下组织了。杜鹏飞也想立立功啊，
1: 那我也去。
0: 韩蒙也吱声，别的，这么办吧，侯飞和杜鹏飞，你们两个人够奔县城，你们一定要早去早归。另外，见机行事，千万别遇到什么危险。
1: 那你放心吧，老肖，这点事儿那不探囊取物吗？啊，
0: 好吧，我把钱给你。肖飞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有多少钱买多少药。
1: 好嘞，
0: 侯飞把钱带好了，赶他们两个走了。萧飞和齐英两个人挨个伤员的问，那得问呢，方方面面的情况，是不是啊？挺着点，药马上就到，把卫生员叫过来。萧飞把自己带的那药给了卫生员，都分下去，可重伤号来给药。
1: 好嘞，
0: 卫生员开始给包扎，给喂药。萧飞坐这儿啊，看着齐英。两个人默默无语，为什么？情况非常紧急。现在的萧飞是把抓周长啊，没成想呼沱河日军情报搞得非常准，是我大部队吃了亏了，现在往下撤，撤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正司令员在电报上告诉的非常明白，你暂避小李庄开展工作，那就是在这儿等，得什么时候呢？能接到军区首长的命令，开拔前往阵地，前往前线。哎，萧飞是一支烟一支烟的抽。他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在这个保定警察局门前击毙那个叛徒李志的时候啊，有一公文包嘛，不是让萧飞给抢过来了。赶在老岳家的时候，闲着，哎，老岳头上外头张罗事儿。他把这公文包打开了，里边有个笔记本，记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琐碎事，其中有一张纸，这张纸上这么写的一行字，以下人员名单非常准确，再就底下都是人名，密密麻麻的有十来个，还有地址门牌号。肖飞把这张纸翻来覆去的看了十来遍，不切其中之意，不明白这里头什么意思，但是觉得这张纸还有用，所以他就保存下来了。他把这张纸又拿出来了，又看了一遍，也没琢磨出里边有什么道理，把这纸叠好放到口袋里头。萧飞一想啊，日后这张纸能用上，备不住乃把钥匙开，乃把锁，就能把这里头的秘密逃登出来。简短截说，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又过去了，到第三天早晨的时候，萧飞可坐不住了。为什么呢？侯飞、杜鹏飞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连个信儿都没有，这人怎么的了？莫非说被日本人抓住了，出危险了？哎呀，各种问号在萧飞的脑海里啪啪啪啪来回闪呢。另外，这伤员急等用药啊，这地方还这么窄，两边都是板铺，一边躺着20多号伤员，40多位，那疼啊！你就再说铁打钢铸的汉子，那是皮肉伤啊，特别有骨头伤，那钻心呢、啊。有的战士实在忍不住了，哎呀，你这一个人这样行吗？好几位都这样，这声音就显见了很大。萧飞呀、啊，把抓肉肠，齐英同志，不行。萧飞同志，你要干什么去？
1: 我去进县城买药。
0: 啊？
1: 你去，那，你那钱都给那姓侯的同志拿走了。另外，现在我们手头上也没有钱呢。
0: 没事儿，我会想办法，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回来的。也可能去的那两位同志遇到了危险，现在救伤员要紧。肖飞把烟头啪往地上一扔，用脚撵了撵，二话没说就由打地道出来，这就够奔县城。肖飞溜达往前走，哎呀，脑海之中翻潮起伏啊，这侯飞和杜鹏飞两个人究竟怎么的了？这是被日本人抓去了，真要被抓进宪兵队啊，那是没好啊。溜达来溜达去，共计这儿离县城20里路，走了一半了，肖飞就感觉特别乏，最主要的这两天是心里累，这人哪儿累也不如心累。肖飞拿眼睛看了看，我找个地方歇会儿，另外这天都也太热。这公路的两旁啊都是青纱帐，都是高粱一片一片的，肖飞就由公路上下来了，就坐到了青纱帐前边，拿出一支烟来点着，在这抽烟，边琢磨着，兜里头要钱没一分，哎，有的就是颗枪子弹，可是县城啊，那是敌人的眼皮底下，把守森严，怎么把这药拿出来？行了，我见机行事吧。最主要侯飞和杜鹏飞两个人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我得救啊，可怎么救？另外大部队现在已经转移撤退了，自己好像一只孤雁，好像没娘的孩子，日后工作怎么办？正在琢磨的时候，嘿，公路上来了一匹马，肖飞坐到青纱帐边上，这人呢根本没看见，这马是够奔县城方向，马背上端坐一人，这人戴一个日本战斗帽，长过脸儿，燕尾紫须，穿这么一个蓝串绸的单衫，这个串绸单衫里边扎一皮艇板带，挂一盒子炮，黑裤子，里夫尼的便口鞋，白色的袜子，骑这匹马呀是棕色的，骑的马就在肖飞眼前过去了。肖飞就是一愣呀，这人咋这么眼熟呢？好像给哪儿见过，他谁呢？哎哎，马后边不大一会儿上来一个人，这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迎风把弯朝外里外都是鱼鳞带，两个轱辘一边快，你说怪不怪？这车子骑车的这人肖飞打老远就认出来了，这人呢有50多岁的年纪，大窝瓜脑袋，两只招风大耳，厚眼皮，眯了一条小缝，大蒜头鼻子，齿红面子，大嘴叉，这嘴里这牙呀是七长八短呢，黄色的，知道是牙，不知道以为含一口热牛粪呢。穿一个黑串绸的上衫，里边是白色的背心，也扎一布袋子，里边别一把小手枪，是一鸡腿撸子，跑裤，便口鞋，白袜子，骑的自行车，这小子上秤一炮，小子溜得有280多斤，所以蹬的自行车呼满脸是汗。肖飞一看认出来了，谁呀？正是小李庄的何大拿。那不用问了，骑马那个就是他儿子，也就是县城的翻译特务队队长何志武。是他们爷俩吗？还正是。书中暗笔交代，这个县里头啊明天开会，开什么会呢？开一个全县的维持大会，就把各乡各村各屯的维持会会长们都请到县里头去， 开一个表彰大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啊，你们这个维持的不错，日本人要加赏。第一个，当地没有打仗斗殴的；第二，没有闹八路军的；第三，没有闹游击队的。这样的维持会，日本人给赏钱。这其中啊，就有何大达一个。这日本人一看，这小李庄最近处理的不错，也没闹八路，也没闹游击队啊。另外，据何大拿说，全村都是大大的良民，没有一个游击队。这是一个。第二个，从何志武这个面，日本人准备给何大拿发一奖状，叫模范维持会会长，要树立一个典型。就这么的，何志武现骑的马跑到家里头给他爹送信儿，爹，明天呢开会啊，您是模范维持会会长，日本人肯定大洋给多少，知道吧？那个咱爷俩得进城开会，考虑到你这身体这么胖，你骑马得了。不，何大拿一听，我骑自行车，这玩意洋车有意思。就这么的，爷俩够奔县城，没成想轻纱帐遇上我们飞行侦察员萧飞，眼珠一转才引出萧飞进城。咱们正说到我们这位飞行侦察员萧飞要进县城买药，他坐到青纱帐这边上，正在琢磨怎么能把这药弄出来。因为什么呢？没钱。你看这乔媳妇难做无米之炊，你这玩意买东西你得拿钱呢，这手里头一分钱没有，这玩意怎么买？正在这琢磨的时候，大路上来了两个人，前边这小骑个马，日本战斗帽，腰挂荷了炮。萧飞一看，认识谁呢？此人乃是小李家庄何大拿的儿子何志武。这小子因为会两句东洋话，会点日本话，通过走后门送礼不怎么的，无渣的干到宪兵队去了，给日本那宪兵队队长捎带驻访司令长官当了一名翻译官，几天下来干得挺出色，抓了几个掌鞋的，愣说是游击队队员，就给他提升了一个特务队队长的职位。何志武干的劲儿劲儿的，这一来劲儿不要紧，又抓了俩卖鸡蛋的老太太，愣说是八路军的女间谍。反总而言之吧，这小子打瞎了嘛哑巴弯瘸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罄竹难书。后边那老头是他爹，200多斤那位，骑自行车。何大拿现在是小李家庄维持会的会长，有他儿子那方面关照，在日本皇军那边啊也是个老红人。这次日本人呢要给他发奖状发奖金，何大拿到县里去开会，本应该他这个体格子骑马去，正好可这何大拿非要赶赶时髦，要嘚瑟嘚瑟。那怎么嘚瑟呢？骑自行车。哎呀，他一琢磨这玩意儿挺好，哗哗一蹬这玩意儿就走啊，要是嘚瑟嘚瑟吧。你说这要嘚瑟，要说人呢别嘚瑟啊，嘚瑟没好。他把这自行车拿过来，嘿，这自行车迎风把弯朝外，里外都是鱼鳞带，两个轱辘一边快，你说怪不怪？何大拿揉蹬啊，边蹬老小子还边唱的小曲儿，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了九月九，走啊走啊走啊走，说这怎么了？也是这小子太沉，也是这老家伙嘚瑟大劲儿的，不怎么把这自行车后轮胎给压冒气了。哎呀呀呀，何大拿由车子上就蹦下来了，车梯子啪往这儿一立，用手捏捏这车胎，这，哎，喂，说这干什么呢？招他儿子呢？志武。 前边的儿子何志武骑着马正美呢，领着令，后边喂，呜，志武，
1: 晕晕晕晕。
0: 何志武把马带住，一回头，你召唤谁呢？叫你呢？怎么了？冒气了？
1: 冒气了？
0: 何志武一听冒气了，谁冒气了？不是我，是车子。何志武一听啊，整了半天车子冒气了，跟你。
1: 云，我驾！
0: 这小子骑马又回来了，怎么的？冒气了？哎呀，你说是你呀！他一见面，冲了何大拿就不愿意。你说我让你骑马，你骑不骑马？你非要骑个自行车，你这可倒好，冒气了吧？何志武由马背上跳下来了。这何大拿呀，临来的时候真多个心眼儿，弄个打气筒绑在自行车上了。何志武一伸手把打气筒拽过来了，他摁了两下，空摁的，心里头有火啊。爹，撅了，我给你打气。
1: 是我撅了，
0: 你我让你摁那气门线儿，你把话说明白点儿。何大拿哈起腰，把这打气筒的前头压到气门芯上，何志武在这打气，他在这使圆了劲儿打气儿。单说青纱帐边上的萧飞，哎呦，正好，行了，您爷俩，我不正好上县城里去买药去吗？兜里头一分没有，一来。再走啊，我累挺，有个自行车借你使使。第二个，你何志武身上有特务证。第三个，你爷俩身上肯定有钱。萧飞借此时机，噌就又打这高粱地出来了，几步就窜到了何志武的身背后，枪就顶到了何志武的屁股上。别动！这小子正撅屁股打气呢，嘶嘶嘶，别动！怎么的？全又撒气了，
1: 没动。
0: 何大拿在底下一抬头，
1: 哎呦，
0: 认出来了，鬼难拿萧飞，赶紧把手举起来了。
1: 哎呦，萧飞同志，原来是您呐！
0: 别叫，别叫，何志武，转过来，何志武转过来，他这一转身，啪啪。两下子，萧飞就把何志武的枪、何大拿的枪全给吓过来，啪啪啪啪，两边这么一摸，确认没有别的兵刃，他把枪揣到兜里头。你牵着马，你扛自行车，哎，
1: 干什么去？
0: 走，
1: 上哪儿去？
0: 进高粱地，
1: 进高粱。
0: 何大拿来着嘴就哭上。
1: 萧飞同志啊，不管怎么说，我何大拿呀，管咋我也中国人。虽说我给日本人效力吧，虽说我给日本人前后左右转吧，我这也是没办法啊，因为这一家老小啊，也得活呀，也得过日子，对不对？另外，你可千万别杀我们爷俩，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上边有20多岁老妈，底下有80多岁媳妇儿。说翻本了，上边有80多岁老妈，下边有20多岁媳妇儿，你们。
0: 少废话，赶紧进去。
1: 哎，好，志武进去。
0: 何志武啊，野马爪的，反抗不了啊，认出来萧飞。因为萧飞总上小李庄去，在何志武没当这汉奸之前，萧飞认识何志武。最主要的，何志武有个哥哥何志文，那是我八路军正规团的一个团长。你这哥俩一黑一白，何志文共产党人，八路军的团长，抗日英雄，何志武汉奸，所以这何志武也知道萧飞这两下子，鬼难拿呀，飞毛腿，飞行侦察员呢，鬼见愁，这了不得，不敢惹，牵着马，何志武扛着自行车， 这就由打大路上进了高粱地了，左右没人，往里边

0: 走了几十丈。就这儿吧，把自行车撂下来。何志武看了看，小飞啊，不管怎么说啊，我这也不容易，这我们爷俩都被你抓住了，不管怎么地，我们都小李庄人，说句真话也是没办法，为日本人干这事儿，您就高抬贵手，把我们爷俩当个屁放了得了。都坐下，哎，坐下。小飞看了看这爷俩，你们俩把兜都翻翻啊，掏一掏看有什么。哎，好嘞。往外拿何志武特务证扔出来了，特别通行证扔出来了，其余的也就是手绢，剩下没有。最使肖飞感觉的乐的是什么呢？爷俩一分钱没带。嘿，我说何志武啊，你小子出门怎么不带钱呢？肖飞问上了。何志武看了看肖飞，你想我在县城还用花钱吗？啊呸，你小子就吃百姓的，喝百姓，抽百姓的啊，欺诈百姓的，是他娘的不用花钱。哎，我说你们这帮汉奸也真不要脸，你们都中国人，非榨中国人的油，你们感觉高兴。哎，我跟你说呀，肖掌柜的，也不是我们愿意榨，你走哪儿吧，那些做买卖一看着我们就不是第一烟就第九的，再就请我们吃饭，是不是啊？反正是他这玩意儿，我们这有钱也花不出去，所以说，另外，肖飞同志，您就饶了我们吧。我们爷俩也不容易，这小李家庄住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另外，跟这些邻里之间，我们处的都不错。你看看，有些事儿我们爷俩也不往外说，不是我们俩傻了吧唧的都告诉日本人。所以有些事儿有些话我们就免了免了咽了，谁家尤其对家属什么的我们也不说。别废话，肖飞一琢磨怎么处理这俩呀，还真不能杀，不杀是不杀呀，可我这玩意儿得借你自行车走啊，钱得有不怕，有特别通行证，还有这特务证，这得用上，我得把你绑上，我把这药啊买回来之后再把你爷俩放了。这何大拿这个人呢还真有点用，有时候胡了巴嘟的搁他也可以当枪使对付日本人。肖飞看了看你俩，把袜子脱下来干啥、啊哎、我说肖飞啊，何大拿吓都尿裤子了，你让我们俩死了行啊，咋得穿鞋走啊，少废话，把袜子都脱下来。哎，爷俩把袜子脱下来，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肖飞把这袜子拿过来，哎，这个味儿，整个爷俩还汗脚，团吧团吧。张嘴，
1: 是啊，
0: 张嘴，对，张嘴。何志武把嘴张开了，肖飞用枪管顶在臭袜子，啪，给塞进去。这边给何大拿，噗，也怼进去了。得，爷俩呀，一人含一双臭袜子。随后把腰带拿起来，肖飞绑人麻溜，痛快劈扎啪扎，刺马倒穿起，把爷俩就给绑那儿了。绑完之后，肖飞使劲勒了勒，拽了拽，确认这爷俩不能跑，也松不了绑绳。肖飞把他俩是东放一个西放一个，脑袋都挨着地撅着，爷俩互相对视。肖飞看了看你们爷俩，好好琢磨琢磨啊，搁这反省反省，听见没？想想你是怎么害老百姓的，怎么帮着日本人唬中国人的，别搁这白反省。我说何志武，我也不能太难为你们爷俩，明白吗？都小李庄住了，我呢借你自行车一趟到县城去办事儿，我回来就把你绑绳松开，也快二年以后我咋也回来了，我这干污了说不出话来。肖飞为了安全起见，不是吗，用那鞋带布条把这爷俩的嘴还给勒上了，省得你拿舌头把袜子拱出来，对不对？所以给勒得噔噔的。行了，就这么地吧。何主，你跟你哥哥学学，你说你哥哥多好啊，是我们八路军正规团的团长，我告诉你，要不看你哥哥面子，早一枪把你毙了。 就这么地了，这个马扔到高粱地了。小飞一想，我得骑自行车，这玩意儿方便，借你这自行车骑骑啊，回来给你车钱。怎么的，把气儿得打足了啊。打完了气儿，小飞一提这自行车上了公路了。这爷俩在高粱地里头互相搁眼睛骂，何大拿骂何志武，小子你他妈一点出息都没有，手里有家伙让人给下去，你这可倒好，大热天咱爷俩在这儿啊，高粱地里看高粱，这看苞米都比看高粱强啊，是不是？何志武就恨他爹，你说你骑马走多好啊，你这一冒气儿，咱爷俩跑这儿来挨热气儿来了，爷俩在这互相的埋怨咱且不表，单说萧飞蹬了这辆自行车，叉叉叉叉，转眼之间就到了县城第一道卡子门。这个第一道卡子门离县城大概一里多地儿，两边拉铁丝网，还有这么卡子门，站着俩伪兵，边上一小木头岗楼。这俩伪兵，一个姓高叫高登，一个姓夏叫夏亮，俩小子提着三八大盖，肩头挎着一个，在这晃悠的有出来进城的老百姓，他得检查良民证。消费这自行车到这跟前就放慢了速度，慢慢等呀。俩小子一抬头一看，来个骑自行车的，大枪一横，哎，先生，把证件拿出来。消费这车子蹬得很慢，就蹬到了第一个卫兵高登跟前了。先生，把证件拿出来。一看消费穿着袋子，还蹬个自行车，这小子一想，我得谁也得拿证件呢。他这一扬脖，消费这左手把子把右手腾出来了，照准高登的腮帮子，这大嘴巴。啪就一嘴巴，把这小打就地转了三圈，妈的，萧飞骂了这么一句，一使劲，这脚一使劲蹬，唰，车就过去了。第一伪兵挨了嘴巴，这小五塞到，你怎么打来的？萧飞这车已经过去了，你夏亮过来了。萧飞打这小子是左边，这夏亮啊，他是个头。这夏亮照那小子高登的右边，啪，又来一大嘴巴，嘟，这小子又就地转三圈。哎呦，他打完我，你怎么还打我呢？你小子他妈也不长个眼睛啊！我说你明白事儿不你啊？你就看方才这个人那脑袋那样事儿的，那眼镜子是那样事儿的，穿的那样事儿的，戴的那样事儿的，别的那样事儿的，脚底蹬的那样事儿的。你说你小子跟人要证件，你不还得挨一下那样事儿的？不光他给你那样事儿的，我都给你那样事儿的。你长着你那狗眼睛，你看看他什么人？方才这小子，我告诉你，不是特务队副队长，也是一个日本眼前的红人，你知道吧？还要证件？你当几天兵你啊？下回你记住，不管那人只要是那样事儿的，那样事儿的，那样事儿的，那样事儿的，你就别要证件啊，别要，一点都别要，你就让他过去，听明白？否则的话，你就那样事儿的了。
1: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0: 肖飞啊，虽说这个车子蹬的不太远，但有一点已经听到这俩小谈话了，乐了。这第一道卡子门，肖飞是一大嘴巴打进来的。二道卡子门就到跟前了，萧飞一看，哈，这回一边八个卫兵，枪都横了。萧飞这车子，中间是个小队队长，喂，哎，这小子这个哎，这时候啊，心里在琢磨，这人。穿的这个，戴的那个，腰里别的那个，脚还蹬着那个，这人是那个那干啥的呢？是不是要不要这个证件呢？跟他要不要呢？

这人呢在琢磨这事儿的时候，消费到跟前了，这八个了就不像那俩，消费啪这身子可没下地，俩腿一蹬站住了，这俩腿可在地上脚尖点子呢。萧飞拿眼睛看着这队长足足有一分钟，这队长有点懵了，这人看我是什么意思，我是该他的还是欠他的，还是怎么个意思，这人这么横，眼珠瞪着看着我。还甭说他这么想，就咱们也是，你走大街上突然有个人站住，你就瞪着眼珠看的，你说你不犯嘀咕吗？所以这伪兵啊就犯嘀咕，站这儿目光是诚惶诚恐的看着萧飞，这萧飞瞪眼珠子看他，随后一伸手，这小就一哆嗦，萧飞这手就插到兜里头去了，这小就往后退，萧飞啪把烟拿出来了，这一个手把这烟盒拿出来，食指一拖着烟盒的底往上这么一拱，那烟就出了一块，用嘴叼住了，把烟塞兜里头，在后一口袋里头摸出个打火机来，咔抽了一口，吐了个烟圈，拿眼睛使劲的又看了一眼这卫兵小队队长，脚下一使劲儿，这车子过去了。这队长一直看萧飞，把车蹬过去，回过头来他还琢磨，这人为啥要看我呢？我怎么的了？我哪有毛病？我脸上长啥了？我这身上……他琢磨这事儿，边上过来一位队长，这人过去了没看证件吗？是看证件？这人他看我了。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看这帮人在这嘀嘀咕咕，我们侦查员萧飞第二关是看进来的，可到了城门口这萧飞一抬头心里就是一惊，这第三关是恐怕难过。咱们说到萧飞来到县城第三道卡子门，萧飞这自行车可就放慢了，怎么说呢，这头一道卡子门呢，萧飞是打着那卫兵一大嘴巴过来的，二道卡子门是瞪眼珠子看那队长看进来的，可到第三道卡子门，萧飞感觉到事情严重了。怎么的，这城门口啊一边站了八个日本兵，雁翅排开，三把大盖上边上了刺刀，好家伙，这些日本兵啊，眼珠都逛逛，说话都汗汗的，盘查过往的行人，检查证件。萧飞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愣过，他拿眼睛一溜，哟，在这个城门边上摆了一小桌，桌上啊有一把茶壶，在旁边有这么一个竹凳，椅子上坐这么一位。这位长得，萧飞差点乐了，您看过那西游记那猪八戒没有？哎，这整个长得跟猪八戒他老舅似的。这个日本兵啊大个儿，猪脑袋，整个跟那猪头一模一样，他这个鼻子和这个嘴呀、往前拱拱着，那嘴撅出多老高来，厚嘴唇子，戴的日本战斗帽，一看这个军衔是一曹长。萧飞一琢磨，这肯定是领队的，肯定是个小队长，他负责这个城门。这人是谁呀、这人呢当初在呼沱河就史更新大战那个猪头小队长。这个猪头小队长啊出生在日本的广岛，在年轻时候那就是一个日本小流氓，日本地痞，整个一无赖，腰别扁担在广岛是横晃，瞪眼珠子说胡话，打瞎了骂哑巴，十里八村的邻里之间呢都怕他，
后来这儿一征兵，就把他弄到中国来了。这小子在中国的土地上，哎呦，大开杀戒。

那是严加盘查呀，没有良民证，没有身份证，那是一概全扣下。肖飞呀、啊，来到这个县城大门这儿，身上带了证件，但是他一想，不行，我这些证件都是假的，唬那些汉奸伪军行，真正到这样手里头拿出来，人一看假证件，容易露了马脚。肖飞眼珠一转，把自行车啊就停到这道边上，直径的就走到这猪头小队长的切近，一点头，太君，说着话把这烟掏出来了。猪头小队长啊，今天不当班吗？喝了点酒，早晨坐在这竹椅上懒洋洋的，敞子环儿露的这前胸，那大肚脐眼都翻扯着，这小子浑身都护心毛多了厚。他一抬头，哟，一看来了一中国人，哎，这穿着打扮不俗啊，嗯，看这意思好像什么特务机关的。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君，我这个是保定的特别行动队的，啊，来，您吸烟。肖飞也用的是日语，但我不能用日语啊，咱们听书的有不明白日语的啊，我说出来您听不懂，实际我还不会说日语，干脆咱们就来中国话，听得还痛快。肖飞啊，把这烟就递过去了。猪头小队长一看这烟不错，嗯，上等的烟，就接过来了。一听说是保定特别行动队的，那就是一家人呢。肖飞啪把火机给点着了。太君，我来到贵县城啊，是执行一个我们上司给我的命令，主要最近呢、啊、是抓一些秘密潜伏在县城的八路军。嗯，不知道太君，咱们这个县城太不太平？太平太平太平。猪头小队长啊，那么紧了点头，有皇军大大的在这儿镇着啊，在这儿压着，那是八路的是不敢闹事的。太君，这是我的证件。说着话，肖飞把这假证拽出来了，就在这猪头小队长面前晃了这么一下，又揣起来了。这小队长的眼神，揣起来了。紧接着肖飞呀、啊，摸出一包烟来，太君，这个给您，我到城里办事。哦，你得开路，开路，开路，开路。你看看，给了盒烟。这猪头小队长一看这烟不错，光顾接着烟了，他有心想问你那证件我要看看，可是这烟递过来，他拿着烟就把这证件的事忘了。肖飞啊，一蹬自行车叉进县城了。一看这县城啊还挺热闹，这街上做买的做卖的啊，什么样的都有。肖飞就琢磨上哪儿去啊，我的任务是来买药啊，可买药可是买药啊，我这手头没钱呢，一分没有，除了带了两包烟，自己抽了一包，给了这猪头小队长一包。那么我到药房去施恶去，是欠去，不认识人家不行，我呀得借俩钱儿。他就想起个人来，想起谁呢？祥和剧院有姓冯的，叫冯克成。这个冯克成就是咱们的地下秘密工作者。半年前呢，肖飞到这县城来办事，就到过祥和剧院，见过这冯克成，两个人都是搞地下工作的，格外的亲近。得了，我今天跟老冯借俩钱吧。就这么的，自行车一掰把，唰就奔这祥和剧院来了。到门口一看呢，这个剧场的大门关子呢，边上有海报，上边写的很清楚，今晚京剧卧龙吊孝。哎呦，这门关子晚上演戏啊，打听打听。自行车停到边上了，一砸这门，不大一会儿那有个老头把门开开了。哎呦，先生找谁啊？一看肖飞这出，我找一下子冯克成。哦，你找我们冯掌柜的？不在，因为晚上演戏，这个白天呢大伙都休息。那麻烦问你一下，他家住在哪儿，我到他家去找去。老头一看肖飞这模样，一琢磨恐怕没好事儿，这小子不是特务就汉奸，

0: 你的找冯克成是不是找毛病？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对不起，这个冯掌柜的家呀，我就不知道。因为一个打更的人啊，这白天有买票的，我就卖两张票，结果到现在一张票没卖。所以说，这个冯掌柜家，我确实不知道。先生，肖飞一想，行，我看出来了，知道你也不能告诉我，那就甭废话了。上了自行车，肖飞就游游荡荡往前走，怎么办呢？哎呦，抬头一看呐，有咱们一个自行车修理铺。哎，肖飞一想，有了，我把这自行车卖了得了。怎么着，你还不给个几块大洋啊？
1: 对，
0: 就奔这自行车修理部来了。到了门口，把自行车啪往这儿一立，正好有俩伙计在门口修车补带呢。肖飞就咳嗽一声：“二位忙着呢。”俩伙计一抬头：“先生，你有事啊？”“二位啊，看着这车，这自行车不错吧？”“您先生，您的自行车哪儿毛病？我不给您修。”“不是修，我想卖。”“
1: 卖
0: 啊？卖车？”“
1: 对，给合个价
0: 啊，
1: 卖给您，要不要？”“
0: 哎呀，俩人互相啊对视一下，明白了，这小子是个特务，到这儿来诈来了。这路子我们都懂，谁不明白这路子？把自行车卖给我们了，不大伙呼啦超来七八个，愣说这车子是你们特务队的，丢的，我们跟谁说理去？”俩人明白了。“
1: 哎呦，先生，这个啊，他问题是怎么事呢？我们这儿光修车，我们买这个车子，他哎，对，另外啊，我们俩是伙计，我们这掌柜的没在家，买这车得我们掌柜的回来，他点头我们才能买。他要是不点头，我们能敢买吗？我给人打工的。
0: 那你们掌柜的呢？我们掌柜的他那个，哎呀，我们掌柜的，哎呀，我们掌柜的方才还在这转悠呢，他赠光怎么转悠没了呢？”
1: 俩人呢假意的左顾右盼。肖飞拿眼睛往这车棚子里头一扫，正好有个人：“哎，我说你是掌柜的吗？”“
0: 我哎呦，先生，我是掌柜的。”“
1: 我掌柜的，有这么个事儿，我这儿应急，缺俩钱儿，啊，这没钱现在世事难呐，怎么办呢？我一想就把这车子卖了，啊，你呢？看着给俩钱儿，怎么样？”“
0: 我，先生，是这个事儿，我们这一来小本经营，第二呢，我们是修车铺。我们买这车子没有用，所以你整个买过来对我们来说呀，这我们负担不起。我们呢也没这么大的价钱，也没这么大的积蓄。”“
1: 哦，整个的买不了对不对？”“
0: 啊，对呀，整个的我们买不了。
1: 那这么办吧，拆零件。”“
0: 啊，您看看这车子是车圈呢，还是那脚蹬子，还是那轴承，还是那把，还是那铃，还是那瓦盖，是吧？要不行的话，把那车带都拆了呗。你看怎么样？”“
1: 掌柜的，我可跟你说实话，确确实实急用俩钱儿，怎么办呢？就得卖车子，整个的你不买，我拆了卖得了。”“
0: 他先生，您拆了卖呀？我们这买也没有用，另外我们确实小本经营，真没这个零钱。那整的也行，
1: 不是，我们连整钱也没有，零的就这么的。”先生，
0: 掌柜一想，这都上门的要账鬼呀，敢惹吗？特务队的啊，顺兜里头崩弄出五元来，拿出五块钱来：“先生，我们这儿干了三天活，我们师徒三人就挣了这五块钱，您呢别嫌弃，买包烟吧。”“
1: 哎呦，我掌柜的，我诚心诚意卖你车子。”“
0: 不、先生，我说真的，那我们不买车子，就这五块钱孝敬您老大啊。您就买包烟，您嫌我少，
1: 这么办吧，我家呀，这我老娘们早晨给我拿了，又拿五块买米的钱，干脆十块钱您拿了吧。那大爷，您又如果嫌我不够，过两天我再攒点，您再来取来。萧飞就明白了，这老百姓啊，让这些特务汉奸走狗给祸祸坏了，都害怕呀。这是一定是把自己当成的汉奸，不敢要这车子。萧飞一想，这十块钱呢，我能拿吗？你回家过日子去得了。那十块钱，我拿它去能买多少药啊？买两片索密痛差不多。萧飞啊，一扬手，怎么的吧？不买车就不买车了吧，我走了。这儿翻身上车了，唰往前走。他这儿走了。这修车铺这师徒三人呢，一拍脑门子，我的妈呀，完了，咱们这儿啊让人盯上了。你放心吧，这小子走啊不能善罢甘休啊，肯定还得回来，一会儿说不上给你弄个摩托来呢。你不买他就瞪眼睛，今天就这么地，干脆咱歇工得了啊，把门关上快点，这放假三天。行了行了行了，这前这特务大爷们咱们惹不起。冰邦冰邦把门关上了，怎么的？放假三天，他这儿放假了不表，单说消费呀、啊，骑着车往前走怎么办？这兜里头没有钱，也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个什么事儿呢？消费在这县城真就认识个开药铺的。消费一拍脑门子，开，看我这脑袋这个臭，这何宅水急呀、啊？啊，人急无智，我怎么就忘了呢？这边上有这么一个爱民药房啊，这爱民药房这个老板呢，姓李，叫李长东。对呀，半年前我来的时候，我们俩还挺熟，我也是为部队买药，我跟他还喝过酒呢。这人挺仗义，而且痛恨日本人，要不是上次走得急呀、啊，他还真就是咱们地下工作者发展的对象。嗯，好嘞。萧飞啊，凭着记忆拐弯抹角的真就找到了这爱民药房。门脸三间，大玻璃窗，前边挂了药幌子，上边白牌匾蓝字写的是爱民药房。萧飞把车子就立到门口了，一推门就进来了。他知道这个药房里头有俩伙计，这伙计啊都不错，可是一进来一看呢，冷清清，柜台都在那儿呢，那药架子上啊都是空的，柜台里边隔着玻璃一看呢，就摆了那么三盒药，屋里头一个人没有。后边就是一门挂个半截的门帘，萧飞就咳嗽一下，我说有人吗？谁呀、啊？一挑帘笼，哟，出来的正是李长东。这个李长东啊，有五十来岁的年纪，买卖人打扮。萧飞一看李长东啊，满脸愁云。这李长东一抬眼皮，谁呀、啊？哎呦，仔细看，我说，这不老萧吗？是我呀。李掌柜的，挺好的。哎呦，挺好的，挺好的，赶紧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把门关上了。老肖，怎么样？李掌柜的，还可以吧？我这次来啊，有点事儿，想请您帮忙。你说吧，什么事儿？你言语一声就可以。我知道。肖飞把药单拿出来了。临来的时候啊，那个卫生员给萧飞开了个药单，上边都什么什么急需药品，一个大单子递过去。李长东看半天，老萧什么意思？这些药给我备齐了。萧飞这话刚说出口，李长东把这脑袋扑棱的跟那扑棱虎似的。哎呦，老萧啊，要说别的事啊还真就好办，唯有这件事情是实在实在难办。你看我这个没看见没啊？整个这柜台货架子全在这空了呢。我跟你说呀，一点药都没有啊。日本人下个令啊，你可不知道，最近不大扫荡啊， 呼图河那儿打的。好家伙，说了八路军伤员不少。这还不算呢，主要日本人从根儿上想解决，说八路军缺药品。咱们这城里共计有三民药房，我这叫爱民药房，还有叫顺民药房。这俩药店你都甭去，为什么呢？跟我一样，那顺民一粒药都没有，日本人到这全给拿走了，告诉了卖一粒药都杀头，他就想从这药物上控制，明白吗？话刚说到这儿，后边连龙一挑，李长东他那媳妇来了，来到李长东切近，萧飞啊似认识不认识，他这媳妇冲萧飞一点头，随后就对李长东说，我长东老头子，快点想点辙吧，怎么办呢？这治安费要是不交的话呀，那特务队的队长何志武说了，非把咱们家呀给招出去不可。你说说这年头怎么活呀，咱们老百姓这一张嘴呀就跟咱们要治安费，月月得交，咱们哪来钱呢？这李长东看了看，我老婆子，去去去去，上邻居家借点吧啊！谁让咱们赶上这年头了？萧飞一想，你没要啊，我给你借俩钱儿。可刚要张嘴，人家老婆子来了，告诉明明白白的，特务队收治安费，这治安费的钱还没凑齐呢。萧飞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长东啊，那你说怎么办？我告诉你老萧啊，爱民顺民你都别去了，我们这俩药房干脆没药，要去你就上平民大药房。哦，平民大药房，对，可有一点呢老萧，就你买这些药能不能拿出来未必，因为那个平民大药房是一特务机关。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想跟李长东借点钱，可李长东正为钱犯愁呢。话到嘴边，萧飞一想啊，说也白说，干脆咽回去吧，就又打爱民药房出来了。李长东告诉他清清楚楚啊，县城就三家药房，爱民药房、顺民药房和平民大药房。那顺民药房干脆你也甭去了，怎么的，跟我一样，唯有平民药房，那货是最全的，东西是最多的，你买这些都在那平民大药房里边能买到。可有一点，老萧啊，这平民药房可是我不说你也明白，萧飞清楚，这个平民药房说白了就是一特务机关，里边那伙计都特务，日本人开的药房，在那里头买药啊，那无一位就是说是虎口拔牙，可是拔也得拔。萧飞都急了，一想说啥我把这药得弄到手，伤员们等着呢，万分危机。萧飞溜溜达达的就奔这平民药房方向走过来了，他边走边琢磨怎么把这药拿到手。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啊，事到如今了，随机应变，到里边再说吧。萧飞一想，我豁出去了，我来到平民药房这儿，门市房子一溜十间大玻璃门窗，这阔劲儿就甭提了，上边有招牌四个大字平民药房。萧飞就把自行车停在门口了，把这门推开，萧飞就进来了，拿眼睛刷扫了一圈，这四周全是柜台，柜台里边摆的各种药品，靠西墙有药柜，这边是中药，这边是西药。偏巧啊，柜台后边有三个伙计，都是二十来岁，穿的白大褂，戴的白帽。柜台的后侧那儿有这么一账桌，后边坐这么一账房先生，干什么呢？在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算盘呢。前后这屋就四个人，萧飞往这屋当中一站，把烟卷拿出来，手趴给底下一拖着烟盒底儿，那烟卷啊就出来半截，用嘴叼住了，随后把打火机拿出来，啪点着了，猛吸一口。萧飞想，我闻闻神呐、啊，嗯。萧飞就在这柜台边上走了一圈，低头看这个伙计啊，就迎过来了。哎，先生，买药啊？
2: 嗯，买药。这不是我们医院啊，有大批用药。
1: 医院？哎，您是县医院还是？
2: 就这县医院。
1: 哦，哎，县医院总来买药呢，老王怎么今天没来呢？
2: 他媳妇生孩子了，所以今天让我来的。
1: 他媳妇老王今年都60多了，他媳妇能生孩子吗？
2: 他娶的小媳妇儿
1: 啊，他媳妇才30来岁。
2: 是吗？
1: 哎，这事儿我们还真不知道。你看老王来几次他也不说。嘿，这俩伙计你看我，我看你，我怪不得说的吗？这老王成天红光满面的啊，原来娶了小媳妇儿。边上那位一撇嘴，你可别扯啊，红光满面，你看那个老王没有啊？那脸成天都丑巴巴的，褶红红的，另外都弯腰塌背，累得跟那猴似的了都。另外长吁短叹，你没听他老叨咕吗？说他媳妇儿不讲理啊，成天记个哒哒哒哒哒哒，那嘴才碎呢，稀里糊涂什么都叨咕，弄得老王心烦。
2: 这俩伙计互相对话，肖飞想蒙一试试一试啊，蒙过一招是一招。哦，先生，你看您抓什么药？肖飞啊，拿眼睛又溜了一圈，行了，顺上一兜就把这药单拿出来了，啪，往柜台上一放，哎，照这个抓，哎，打开了。这俩伙计一看，哟，互相对视一下，这药怎么都是一些应急包扎的药的，什么绷带、二板、阿司匹林、镇痛片啊，全都是一些应急的。你先生，这都抓呀，废话，不抓能给你看药单了吗？他这个您抓多少啊？上边写的清楚。哎呀，这个有点超量。您想啊，现在什么时候？滹沱河一战，皇军正在扫荡，八路军死伤不少啊，所以我们这宪兵队啊，上边下了一文，有量的。您看，哎呀，我说伙计，哪这么多废话，我们那医院里头啊，有几个皇军在那住着呢，急需这东西，明白吧？你就照抓就完了，出了事儿我来兜子。哎呀，一看肖飞穿着这个带着那个，另外在腰间别了这么一盒子炮，这枪都往那挂了，就知道这他妈是个特务吧。可不对呀，我们这也是日本人开的，也大概啊备不住是真给医院买药，总而言之别耽误事儿，完了再说，人家说了有事他兜子抓吧，啪啪啪啪啪。这药很多，包了两大包，最后这俩伙计啊给找着两个小纸壳箱，把这包放到纸壳箱里头，啪啪啪啪用绳绕了捆上了。那边账房先生就算账，噼啪啪啪噼啪啪啪噼啪啪一报48.6块。先生，您的药全在这儿呢，您交钱吧，48.6块。哦，好。肖飞就摸，摸啥？摸兜。肖飞一想，摸也白摸，但是还得假装摸，要不摸人家再起了疑心，那就得愣摸，愣摸还得摸出个样来，左摸摸右摸摸，摸了半天，这手咋进去摸的又咋拿出来了。俩伙计一琢磨，这是掏钱呢，先你算账啊。哎，伙计啊，这事儿办，实际这业务老王都比较熟，我呀不熟，没带钱的，你这玩意儿你说多新鲜。来的时候院长告诉我赶紧去买药，给我个单子，我就登车就来了，这钱没带。我说这么的吧，伙计啊，那个我压点什么吧，啪，把这枪拔出来了，放到柜台上，这枪啊压在这儿，我把药先送回去，回头把钱拿来，交完钱我再把枪赎回去。伙计一拨脑袋，先生，这不行，这能个枪压着，这不行，那枪不行，你看外边那自行车怎么样啊，要不然把自行车压这儿。那也不行，先生，我们这儿有规矩，不赊不欠，另外真要赊欠的必须能掌柜的同意，我们掌柜的要不同意啊，说句真话，这药您不能拿走。哦，得您掌柜的同意啊。你把你掌柜叫出来。哎，有一个伙计就到后，不大一会儿里边出了一个人，肖飞一打量这个人呢，哎呦，50来岁的年纪，大高个，梳大背头啊，戴着金丝边的眼镜，那个脸是铁青色的，浓眉，一对大眼睛，狮子鼻，大海口，穿这么一个白色的上衣，扎着领带，外边套一藏青色的西服，裤线绷直，是火箭筒皮鞋打着锃亮，手拿这么一个水壶，嘴对嘴的喝的茶，由里边就溜达出来，说这人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此人姓狼啊，叫狼敬仁。说起这个狼敬仁，可大大的有来历。此人原来在天津
1: 在天津外八庙杂不地干什么的？是一把手，也就是黑社会的流氓头子，组织这么一帮人绑架勒索，什么事儿都干。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天津，他跟天津特务机关长啊就交了朋友了。日本人就利用了郎静人来弹压天津的杂不地和地面，来个黑对黑。因为有些江湖上的东西日本人不明白，中国的一些风俗习俗啊，江湖里头这规矩那规矩，什么青帮红帮啊，什么拆白党燕子党，这些人呢所干的这些事儿，日本人呢摸不着头脑，江湖江湖嘛。所以怎么办呢？日本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郎静仁请出来了，请郎静仁来对付这些帮派，拉拢这些帮派干什么呢？为日本人服务。哎，这郎静仁干点真不错，这个买卖也开了不少，都是日本人照顾。郎静仁开什么呢？开药店。那个年代的药店是最吃香的，你想战争似火燃烧，各地烽烟四起啊，这人他需要药啊，所以这药店那是暴利。有这么的，郎静仁在冀北冀中一带开了大小20多座药店，这个县城就是郎静仁开的药店。偏巧啊，没啥事他在天津，最近呢冀中地带打仗，血战呼沱河，皇军要扫荡，那就意味着这安国县、博野县这几个县县城的药店要火一阵子，一打仗就伤人呢。所以呢，郎静仁就在天津拉来了几车药，大发战争之财啊。他把这药拉来了，就住在县城里了。他跟这个县城宪兵队的队长两个人关系还不错，这个药店全仗的日本人给支持着，所以这两天他就住在这个药店里头。伙计就告诉萧飞啊，说这个你要想啊把这药拿走，得我们掌柜的点头，正好我们总老板在这儿呢，就把郎静仁请出来了。这小特务进屋，实际这药店的伙计啊都是给宪兵队递送情报的联络员，都日本人发展的特务。到了后院，告诉这郎静仁来了这么一位，带一匣枪，骑车子，原来给一县医院的给咱们这买药的进药的那位叫老王，他媳妇猫月他替老王来的，可是忘带钱了，想把这药拿走赊走。郎静仁一想，有这么事儿吗？我看看去。那县医院也是日本人开的，郎静仁就出来了。这小子干什么的？江湖中人呢。哎呦，他这眼睛特别毒，拿眼睛一看，哟，他就吸了口冷气。这人是干什么呢？嗯，你说这人是特务吧？这人这眼神啪冒出光来了。你说是医院的也不对，这郎静仁就没看清楚这萧飞是干什么出身。郎静仁一出来，萧飞啊把这烟头啪往地一扔，用脚捻了捻，顺手啊又掏出一盒来，点着了。您就是老板哦？不错，正是鄙人。先生您买药？对，这不医院吗，马上又用这些药，我来得及，第一次来买来忘带钱了。这么的吧，掌柜的。萧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这么的吧，你呀、啊、派两个人跟我啊，这医院离这儿也不远，对吧？你看这现在急用这批药，皇军用，正好皇军有两个伤员，那么这两个伤员呢马上要用这些药，我呢上旨下派，不敢不快啊。你这么办，派这俩人跟着我去取药。萧飞怎么想的？我蒙出大门再说，只要出你这门就好办。哦，郎静仁点点头，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接着皇军想办，当然了，我们是做买卖，不能得罪主顾， 县医院呢也是我们主要的主攻，对吧？好，都什么药啊？一伸手，他把这药单拿过来了，由头到尾的郎静仁看了一遍呀。这些药品都是皇军下密令紧要，凡是买这药的人特别加小心。前两天就有俩人来买这药来，给抓住了，整起来了。嗯，这位还买这些药？哎，郎静仁就在抽屉里头拽出来一张纸。前两天有俩人来买药，他一对这药方，他一点不差。哦，这就马上明白了八分呢。郎静仁左右看了看，现在已经明白这萧飞是八路，这药是给八路军用的。哎呀，你这个胆子可真不小啊你啊，和你吃了凶心吞了豹胆了，前两天买药都让我摁住了，你这又来了。他拿眼睛溜溜那意思，看能不能把这人摁住，一声令下呼啦抄。可是一抬头就看到萧飞腰里插那枪了。另外他一打那萧飞呀，和前两天来那人不一样，这人可不好惹，不能动，动出危险。可怎么能把他稳住呢？现在人有这要求，派人跟了他去取药。郎静仁一想，行，马上满脸堆笑，先生您这是好主意啊，你们俩过来。这位先生忘带钱了啊，咱们做的是买卖，听明白了吧？不能得罪主顾，你们俩跟着他去取钱好吗？明白了吗？说话当中他这左眼睛眨巴了一下，这俩小特务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郎静仁也琢磨呀，就得这么办，说不让他走那可能吗？说打电话，说我打电话你等一会儿也不行，我这一摸电话给宪兵队打，这主就得掏枪，啪啪啪啪全得撂这儿。所以啊，我派俩小特务跟着你，跑不了你，胸有成竹，保证跑不了你。所以他告诉这俩小特务，你跟紧点，别把人跟丢了。这俩小特务点头，好嘞，那先生咱们走吧，我给你提着药箱子。不不不不，萧飞一探手把药箱子就抓起来了，蹭一个箭步就出门了，回头还说了一句谢谢掌柜的。萧飞啊就把这药箱子搭到这后车座上了。这小特务服务啊当初还挺周到，俩纸壳箱子中间还穿个绳，正好萧飞把这玩意儿担到车的后座上。郎静仁让萧飞走，后边俩特务跟着，紧接着他就到后屋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因为这县城啊就四个城门把守特别严，别的地方就出不去，把城门堵住就完事儿。直接挂到宪兵队，把这情况啊是这么一说。坏了，宪兵队往四城门打着电话，萧飞刚出门不到几米的光景，就几步的这么一个时间，四城门咔咔咔咔全都关闭。这还不算呢，快速反应不对，直接就奔平民大药房这方向来了。这萧飞还不知道呢，现在四城门咔咔全关上了，刺刀汤就顶上了，快速反应部队唰就来了。萧飞现在还是不知道呢。萧飞啊一片腿嗖上车子了，哎，你们俩慢慢跟吧，我慢慢蹬吧。萧飞一想啊，上车子这就是一步胜利，一拐弯我嗖一下子。这俩小特务尖哦，你上车吧，哎哎，受得了吗？你一使劲就没影。俩小特务一边一个，而嘣用手抓住了萧飞这后座子。先生，怕你骑不稳，我们俩给你扶子。萧飞一琢磨，这他妈是扶子吗？这是
2: 这是蒿子，这是拽子，您俩小子是怕我跑啊？肖飞一想啊，咱甭走正街了，一掉把就奔那胡同，边上正好有个胡同，哎，他就骑到胡同里来了。哎，先生，这不对吧？这路啊，怎么不对？这奔县医院应该走大路，怎么走胡同？你看你们俩外行不是？是本地人吗？不是，我们都是保定人，来这多长时间了？半年吧。你看，我说你俩不是本地人吧？这胡同啊，它近，明白了吧？哎，蹬两步就到了。哎，那好吧，那走胡同吧。这肖飞就在这胡同里蹬，他这眼睛就转。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肖飞就听着大路上可乱套了，哇哇哇哇哇哇！日本人也有警车呀。紧接着就听着大街上稀里呼啦稀里呼啦呼，人喊马嘶。肖飞心头一动，觉得大事不好。这肖飞在平民大药房把这药拿出来了，可后边跟这俩小特务啊，一边一过，肖飞拿出这药钱不说了吗？跟我到家去取钱，我忘带钱了。小特务就在后边跟出来了，前脚一走，这个药房掌柜的郎静仁就给日本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来了这么一个八路军，买了很多药品，一定是八路军，千真万确。宪兵队就给四个城门打了电话，咔咔咔咔，四个城门全部关闭，刺刀咔咔全顶上了，插翅难飞呀。这情况肖飞还不知道呢，可这自行车拐进这胡同，肖飞发现了，他听得清清楚楚的，街上啊，摩托声、汽车声，哈哈，乱套了。嗯，肖飞那脑袋多快呀、啊、他想起来了，出药房的时候为什么这老板这么痛快呀、啊、我前脚一走背不住给宪兵队打电话了，哎呦坏了。肖飞这车呀就往前紧蹬两下，可后边这俩小特务拽这自行车，先生慢点啊，我们这有点跟不上了，慢点。肖飞一想，行了，现在不走我等待何时，啪往后一悠身，那个意思是下车子，咱们这下车子不得往下骗腿吗？肖飞这骗的有点骗高了，后脚跟啪抡过去，坏了，后边右边那特务先在那脖梗子上挨一下子、啊、啪，这小子妈呀一声把这小子搂倒了，紧接了肖飞二一脚就够奔后边左边这小子下来的，啪就这么一下把这小子打着噔噔噔噔噔咚，这胡同里头这脑袋还撞墙上了，噗还弄一口子，赶肖飞这脚尖一点地刷，这腿又骗到自行车上了，一脚把一使劲，两腿用劲，这自行车这这这这这这这顺这胡同就蹬出去了。这俩小特务起来就喊上了，站住站住，停下。肖飞琢磨，停下停得下吗？这儿啊停不下呀，叉这车就上街了，俩小特务在胡同里边跟出来了，前边拦路，这儿八路，喊出来了。这街上可有巡逻队啊，那么宪兵队现在是严阵以待，快速反应部队已经普奔平民大药房去了，这个四街已经戒严了。前边正好有个巡逻队，一听怎么的，八路，把这枪头都调过来了，迎面就奔肖飞来了。肖飞一拨把，蹭又进一胡同。这回这宪兵队啊，这巡逻队可看清楚了，有一骑自行车的啊，后边带俩药箱子，就是他，饺子给，啪啪啪啪啪， 后边就放枪。
1: 肖飞这自行车一进胡同，一听怎么的日本人喊饺子给。
2: 饺子，哎嘿，包子我也停不下了我呀。这自行车跟飞似的。
1: 不大一刻，肖飞就听后边嘟嘟嘟嘟嘟，
2: 怎么的？日本人把摩托都蹬出来了。
1: 哎呦，我们这位飞行侦察员肖飞这自行车可热闹了，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留直，嗖嗖嗖嗖，左胡同右胡同。肖飞一回头，坏了，越追这日本人越多。后边啊，摩托、自行车、特务队、便衣队、别动队。好家伙，宪兵队全都追上肖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放枪，这街上哗就大开膛了，炸营了。街上走的老百姓个个纷纷的往家里头钻，有的跳墙回家，嗖嗖嗖，有的买卖把铺上板全关上了，赶紧关门，街上抓人。肖飞一看事情是越来越严重，怎么的？后边这些人越追越多，上哪儿去呢？他左拨把右吊把的，嗖嗖嗖，就在这胡同里拐来拐去，一会儿窜到街上，一会儿奔到胡同里头。肖飞可真着急了，后边越追越紧，追来追去也说不上追到什么地方，肖飞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反前边就有这么一道墙。肖飞呀、啊、也急了，自行车扔掉，顺手把这药箱子啪一滴喽，腰梁骨一绷劲，嗖，那么高的墙干过去了。说这肖飞怎么会飞身术啊？不是，这人就是急了，这人要急了，我跟你说呀，那个爆发力是极强。你说你跑啊，哇，跑步也好，短跑也好，你看两边一鼓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眼看要到那创那线上了，嗖嗖几步就干过去了。你们最近有个报纸吗？老两口打仗，老太太都80多岁了，跟老头吵着起来，一憋气，噌，这老太太上树了，给树上待了好几个钟头。最后消防队来了，把老太太救下来了。最后这消防队队员都琢磨，这老太太怎么上去的呢？啊？你看看这人就是鸡了，内在的潜力爆发。提着药箱，肖飞越墙过来了，刚跳过来，胡同里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脚步之声，跳墙进去了，赶紧把前院堵住，哈，基本上包围了。肖飞一想啊，走哪儿算哪儿吧，现在也别想别的了，蹭蹭往前穿。哎，一看这后院啊，是一趟平房，门开了，肖飞是破门而入。他一进来，肖飞一抬头，愣着了。靠这墙一溜是镜子，镜子前边坐了5、6个在这化妆呢，化细妆呢。

0: 秀妃一看怎么的，这唱戏呢，他扭身要往外走，身后过来一个人，找谁呀、啊？萧妃。领不丁一回头，这人一看萧妃，哎呀，老萧，老冯。前文书我说过，萧妃进县城的时候来到祥和剧院，找一个叫冯克成的，因为这个冯克成就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想跟这老冯借俩钱儿，结果老冯不在。那么这人是谁呢？正是冯克成。认出萧妃来了，你怎么到这儿了？老冯啊，你赶紧把我藏起来，完了再跟你说。一看萧妃提了这东西，这什么呢？这是，咱也明白八分了。外边有人抓他，随我来。一拽萧妃肩头，就把萧妃引到西下屋。说是西下屋，这屋子很大，里边啊挂的都是满靠袍子、刀枪剑戟，都唱戏那些家伙事儿。靠墙靠北墙这儿有一大木头箱子，他一周这箱盖。可这个时候冯克成已经隔那窗户看当院的进来日本兵子，哗哗哗哗哗，夹子开把他压住，哎我这送乱套。老萧赶紧钻进去。哎，萧飞唰一片身就进去了。冯克成还不解气，还怕不保险，上班正好有把锁头拿过来，嘎嘣把这衣服箱子锁上了，钥匙往兜里头一揣，他又打这服装房出来了。夸夸夸，这当院子进来能有三十多号，外边已经全部包围。就在这光景啊，冯克成一看由前边过来一个队长模样的，这小子是个中国人，别动队的副队长，也就是特务队，特务队的一把队长，谁呢？就现在在高粱地让萧飞绑那位何志武，那是一把队长。二把队长这小子姓张，叫张云瑞。这张云瑞啊过来了，小个不高，长过脸，溜江下巴壳，小眼睛，挺高个鼻梁骨，穿这么一个蓝串绸的单衫，扎了皮板带，底下蹬一双日本大头鞋。你说什么打扮？这人，这副队长张云瑞过来了，啊，找你们掌柜的。哎呦，老总，我就是戏班掌柜的啊。嗯，张云瑞总来听戏的，就知道这冯老板。冯老板，你过来，有一个共军跑到你这院来了，我们要搜。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伙，现在寺外我们已经堵得严严实实的，脚跟脚，他跳进这个院，我们就把后院掐住了，紧接着告诉前边就把门堵上了。就在你这院里，你这院进没进来别生人啊？冯克成往前迈了一步，哎呦，张队长，跟您说实话，我们这院啊没进来生人，今天晚上我们演这卧龙吊孝，那么演员都得提前化妆，都在化妆房呢，另外那边上还有人，你看一看，没有生人，绝对没有啊，没生人，把你们所有的人全召集在一起。哎，好嘞好嘞好嘞。什么生旦净末丑，上场门的下场门的乐队，包括把大门的跑龙套的，气得呼哧，三十多演员全整一当院子，都站好了，都站好了。哎，皇军来了。演员们一看呢，来了二十多鬼子，十了多个卫兵，还有些特务，都站在这儿。这日本人还带一狼犬。演员弟兄们，这个班子我知道唱的不错啊，不过今天有点重要事。什么重要事呢？这个有一个生人跑进来了，八路太君说了，死死的丢啊，他这舌头也不太好使，因为死了死了的丢，他说死了死了的丢，杀必给，总而言之就是抓住要处死这八路。你们这都是 都是剧团的吧？我们都是啊，我们这都唱戏的。来来来来，我辨认一下吧，来过来。你是剧团的吗？
1: 是。
0: 干什么的？
1: 上场门的。
0: 嗯，不对。这特务队长一琢磨，咱们也不知道那买药的那位在药房干出来究竟长什么模样，才想起来还俩小特务呢，就那药房那俩伙计，把那俩伙计叫过来。不大一会儿，外边把那俩伙计找住了。你站这儿，我问你，这俩伙计啊，小特务一挺胸脯，哎，张队长，你买药的那个你能认出来吗？那太认出来了，他长什么样都能认出来了。好了，他是不是？不是。第二，你过来，他是不是？不是。他是不是？不是。哗哗挨个问，三十多号，最后就五六个。这俩小特务说啥认不出来了？怎么的？我方才说过有化妆的，这脸上都画的脸谱呢，诸葛亮啊，鲁肃，还有这跑大兵的都画了，都站这儿。这俩小特务看半天，张队长，这认不出来，他是带色的。你们几个过来，打水去，把脸洗喽。你看，还得先洗脸。演员们看了看，哎，张队长啊，你常来我们这戏园子，我喊一嗓子你都知道啊，对不对？常看我们戏，我给你叫一版你就知不知道我是不是八路了？你想啊，这化一次妆啊，它不容易啊。那你来一嗓子吧。嗯，呸，老戏，行行行，我知道你谁了，过来过来一个。哎，得，这位啊，来个声音试验。这几个都不是，对不起，冯老板，演员一个别动，原地踏步，听明白没？搜，万一藏哪儿呢？这就开搜，先到后院，哎呦，连抽屉啊都搜了，那抽屉里能藏大活人吗？万一有点什么献贺舞的，有点钱什么的，不光搜人。你想那个年代的日本兵还有那卫兵那警察那特务队，那是逮什么刮什么呢？后院酱缸都打开了啊，把那倒酱的窖脑子拿起来咕咚咕咚倒两下子，一看里边腌俩咸鸡蛋，也都揣跑了。搜到屋里头，抽匣拽开，柜打开，噼里啪嗒一顿搜，由后院搜到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一直搜到大剧场里头。所说的大剧场啊，就装个五六百人，都是长条板凳，楼上楼下这儿也搜个遍，没有，最后把这台板蹦蹦蹦蹦全都翘起来了。这台板翘起来，拿这手电往底下照也没有。哎呀，见了鬼来，太君，没有，一个也没有，没找到这人。是不是这个人由后墙跳进来，顺前院出去了？咱还没等拦呢。另外，太君，这戏班子的人呢、啊，我们都认识，平常的时候我们就来看戏，他们都不是八路。不过这八路哪儿去了呢？你得对张的干活，你拿别的看。哎，正好衣服房子服装那房就那屋没搜，都搜遍了。这日本人拿手往这屋一指啊，冯克成腾就一嘚瑟，就跟过电似的。太君，那屋啊都是服装，根本藏不了人。
2: 也行也行也行，仔细的搜查。嗨，
0: 这张云瑞这小子带领七八个，啪，门打开了。一看这屋里头挂的都是满靠啊，都行头，唱戏用的刀枪剑戟。没什么，哟，他就看到那柜了，那箱子，躺箱。什么叫躺箱呢？大长箱子。这个箱子里装什么呢？唱戏的那服装啊，就是命根子。那一身好的满靠啊，之前呢都舍不得叠，都放到一个箱子里头，哎，把它平平乎乎的搁好，锁上，等用的时候一滴漏就起来。一看这有个箱子，箱子边上还有一个棺材， 怎么的呢？唱卧龙吊孝吗？还有棺材吧？棺材天周开一看，里边也空的。

去了，把这箱子打开，检查检查。赶冯克成出来，这汗可就下来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那里边都藏的是消费呀、啊，就在里边呢。我还把这箱子给锁上了。哎呦，怎么办？他给外绕一圈，假装呼哧带喘的跑进来了。张队长，那管那箱子的没在，说出门了，说回到老丈母娘家去了，得晚上来。要这么的吧，张队长，晚上开开怎么样？少他妈废话，要不就砸开。别砸，那我去找去。冯克成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呀、啊，把那唱武生的还有四个跑的兵的全叫到跟前儿，弄到后屋。我说各位坏了，我呀乡下来个亲戚，这个亲戚就得罪了日本人，这一得罪日本人不知要紧呢，就跟日本人在街上打起来了，最后他就到咱们这个剧院了，到咱剧院了之后我就把他藏到那箱子里了，给他锁上了，现在日本人非得要把那箱打开，真要把我这亲戚抓走啊，哎呦，是非杀了不可。几位用什么办法能把那日本兵赶紧引开呀、啊、咱们得想想招啊，帮帮我呀，平日待弟兄们都不薄，对不对？唱老生的看了看那几个跑龙套的，我说这可不好办，怎么说呢，这日本人呢要盯上啊，你还没治呢，要不然这么的吧，弟兄们呢，我看咱也喝出去了，我呀有两把枪，还有个日本人炸死得了，省得把我那亲戚抓走。哎，别的冯老板呢，把你那亲戚倒救了，我们这饭碗砸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冯老板呢，现在你救都不赶趟了，怎么的，你看看吧，那日本人呢把那箱子抬当院来了，赶冯克成一抬头就看几个卫兵和日本兵抬出那衣服箱子放到了当院四外，架上枪，可把老冯吓坏了。咱们说到了祥和剧院，萧飞啊带着药箱子跑到这儿来了，这儿正好有一个地下工作者叫冯克成，后边追的日本兵啊，这冯掌柜的着了急了，把这萧飞放到一个衣裳箱子里头。这衣服箱子是剧团特有的，穿那个蟒靠难叠难料的，怎么办呢，专给备个箱子，把衣服放到里头。这箱子很大，赶萧飞就进去了，外边的人也进来了，日本兵加上搜捕大队的为首的队长就张云瑞，赶搜来搜去啊，就这箱子得打开。哎呦，冯克成啊那脸呢都白了，心蹦蹦直跳啊。这冯克成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不假，说那临危不惧也不满那么个事儿，这人心都肉长的，因为确实很危险，真要是萧飞被翻出来，那能活得了吗？我老冯这工作没做到位，因为萧飞一进去的时候，这冯克成就把这箱子锁上了，就得说这个钥匙没在手，打开这箱子我得找钥匙去，他左一趟右一趟，最后而这张云瑞啊，这队长有点不耐烦了，快点找。哎，冯克成到了里屋，找了几个小兄弟，都是剧团的，跑龙套的，唱老生的，唱黑头的，唱花脸的，平日里头处的都不错，怎么办呢，那箱子里头啊真有个人啊。冯老板，谁呀？哎，我一个亲戚，这亲戚在这农村来，也不怎么的得罪这日本人了，现在这人呢就在这箱子里头藏着呢，一会儿这箱子要真要被打开的话呀，我这亲戚就活不了了，哥几个呀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吧，我那有枪还有几颗手榴弹，咱往当院一扔，叮当56把这几个人炸死就完了。

0: 这几个人一听一拨了脑袋。我冯老板呢，话是这么说呀，这手榴弹扔出去我们倒敢扔，平日里头咱们这关系处的都非常不错，对吧？可扔完了咱们怎么办呢？能跑出这县城吗？啊，这日本人现在四外都设卡了门，这是一个。另外扔好了行啊，扔不好咱们那玩意儿也没扔过，那玩意儿没把人家炸着再把咱们炸了。另外老冯啊，我跟您说吧，冯老板扔也不赶趟了，怎么的？你看你把那箱抬出来了。哎呦，冯可成一抬头一看呢，我的妈呀，这箱子被抬出来了。这个特务队队长张云瑞等不及了，他在这屋里围着箱子转，好几个搜捕大队的队员用枪顶着这箱子。就在这么一个光景，就听这箱子里头啪啦啦啪啦啦啪啦啦有动静。这张云瑞把这眼睛立起来了，有动静，这里头有声音，来了，看住。这呼啦着就把这箱子四外围住了，赶紧把冯老板找来，把这箱子打开。可上哪儿找冯老板去？左等不来右等不来，这个张云瑞急忙跑到那日本草长跟前，跟了好几个日本人呢。这几个日本人不懂中国话，太君，这个箱子里头哒哒的有动静啊，噼里扑啦啪啦啪啦的，扑棱棱的直响。这日本人一听，怎么的？这箱子里头有动静，那说明这里头有人呢，是不是抢药的那位啊？是不是那八路？一挥手，这边啊把机枪都架上了，对准这箱子。这张云瑞一想啊，不能在这屋里头把这箱子整开，为什么呢？危险呢，一周盖啊，里边那人弄两颗手榴弹再拽着喽，一个也活不了，出不去，这屋里太窄。你们几个过来，队长把这箱子抬起来，抬到单挂。就这么的，哆里哆嗦的几个卫兵过来，把这箱子抬到了天井单院，放到这儿了。四外一起用枪顶住了，把这枪全架齐了。张云瑞手里头拿着那一把盒子炮，你过来。边上站一伪军，队长，你叫什么名？我姓宋，我叫宋明啊。你他妈叫宋命啊？队长，我不叫宋命，我叫宋明，宋啥也好吧。去，把这箱子打开。
1: 怎么的，队长？把那箱子打开？
0: 对，过去用那枪把子把那锁头砸碎了，随后把盖周开，你就算完成任务。
2: 哎。
0: 是，
2: 哎，我说你怎么走道一点点往前蹭呢？
0: 回队长话，我腿肚子朝前了，
3: 低了腿肚子过去。
0: 是，
2: 这小子低了腿肚子过来的，到这儿炸了胆子，用那枪把子，啪，就这么一家伙，把锁头砸开了。
0: 赶这黄克诚啊！在屋里头啊，趴那窗户看的是真真切切。完了，这萧飞啊，肯定是落在了敌人之手啊！我把萧飞藏到这箱子里头的，我把这锁头锁上他。哎呦，老萧啊，我对不起你！这黄克诚啊，在床底下弄出四颗手榴弹来，摆到这窗台上。他一想啊。你一周那箱子盖，我手榴弹就扔出去，干脆炸死你们这些走狗焊接小日本就得了。萧飞能跑就跑，这剧团干脆我也不干了。老冯来劲儿了，这个卫兵把这锁砸开了，他拿这个枪，用那枪苗子，就那枪管，啪一周这箱子盖， 妈呀，
2: 嗖嗖嗖嗖窜出去好几步远，他站在这儿拿眼睛盯那箱子，啪这么一周盖，四外这人全都一哆嗦。这盖儿周开了大概能有十来秒的时间，蹭蹭、哎、怎么的，在里头窜出俩耗子。这耗子嗯，一斤半沉，嗯，尖嘴长尾巴，一公一母，嗖嗖就出来，又等了一分多钟。这个张云任用这盒子炮看了看那宋命，你哎，队长过去看看这箱子里边有什么东西
1: 啊。哎呦队长，喂，咱这个
2: 边上日本人呢过来了，照准这宋命，啪啪就俩嘴巴，大哥你得赶紧的过去的溜，否则三辈子给你绑架住。
1: 哎那、啊、好，哎哎哎，
2: 宋命一想，我咋这么倒霉呢啊，砸锁头的是我，周盖的是我，看还是我，我的妈呀，我要真要是趴那往里头一看，里边有一八路老爷抬手一枪，
1: 哎哎，我就回老家喝肚粥去了我呀。
2: 这个宋命一点点往前蹭，奔这箱子，屋里头的冯克成把手榴弹那盖拧下来了，弦儿都带到小拇手指头上，一想你往里头这么一看，萧飞啪往外这么一幽身飞出来，我就是手榴弹就扔过去，小日本我炸死你们。左六正事儿，我是八路军地下工作者，我不能让萧飞落在你们这些日本人的手中。瞪眼珠子看着剧团这些人呢、啊、也都敞个脖子看着，暗中捏了一把汗。这宋明这小子来到这箱子这儿，
1: 我说箱子里啊，箱子里头有没有人呢啊，我跟你说吧，你要真要是八路老爷，你千万千万别开枪。我姓宋，我叫宋明，我今年28岁，腊月28的生日，属红眼耗子的，我上有老下有小啊，家中有老母在堂啊，我还没有娶媳妇儿，原来娶个媳妇儿生了4个孩子，结果媳妇儿跟那张木匠跑了，就把我扔下了，我也是吃这碗饭是迫不得已的，我也是没办法的。老爷啊，八路老爷您开枪啊，您别打我，你揍死那张云瑞得了，是他让我来看的，看起来的。
2: 这小子哆里哆嗦，后边刺刀顶子呢，不看不看，一枪当场击毙了。他扶这箱子，慢慢的眼睛就递进去了，就这么一下子，他就这么一嗓子不是要紧呢，边上连日本人带那些搜捕队的特务队的就一哆嗦，大伙全一愣，全都逞个脖子，这脑袋都往前递。单说这宋明俩眼珠盯这箱子能有一分多钟没说话，这张云瑞在后边不耐烦了，妈的小子你到底他妈看啥呢，队长这里边有一双女人的袜子。说完了一哈腰，在里边拿出一双袜子出来，我那里头有没有八路，别说八路啊，连九路都没有。这回张云瑞炸胆子来到箱子这儿，往里头一看，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嗯，妈的！我说冯老板，冯老板，这冯克成啊，这手榴弹都要拽响了，要扔出去了，怎么的？第一次穿出俩耗子，赶那宋明低着脖子往里头看，不大伙拿出一双袜子来。说里边一个人也没有，张云瑞过去，这队长趴着也往里看，大伙儿那些特务们都围过去，往里头瞪眼珠子看了一眼，啊呸，这个丧！哎，这冯克成就琢磨怎么事儿，这萧飞哪儿去了？邪了门了！他是百思不解， 这个张队长一回头，我

0: 啊，冯老板，哎，你过来。
1: 哎，好。
0: 冯克成就往外跑，到门口这他又回来了。怎么的？手里头拎着两颗手榴弹呢？这受得了吗？赶紧把手榴弹藏起来，边跑还边说呢。哎，张队长，这钥匙啊，我始终没找。哎呦，您把这柜给砸开了。我告诉你啊，这院前后我们都搜了，没有那八路，可能这小子是穿堂而过。如果这剧院有来陌生人的话，马上给我们宪兵队或者是特务队打电话。如果要是慢了，日后让我们知道，你小这脑袋可他妈长不住。哎，您放心吧，老总，我们这个剧团就是唱戏，欢迎大伙啊来到这儿听戏啊。走。这张玉瑞一挥手，哗，这些人走了。赶紧呢、啊、冯克成告诉我大门关上。关上大门之后，冯克成也来到箱子这儿，瞪眼珠子往里头看，里边什么也没有。冯克成就纳闷啊，肖飞明明是在里边啊，我亲自把这锁头锁上的，怎么现在就没了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您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这个世界狂犬病日。9月28号呢是世界狂犬病日。狂犬病呢是由这个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损害人体中枢神经系统。那么该病呢潜伏期长短不一，多数呢是1到3个月，1周以内或者1年以上的极少。一旦发病呢，患者会出现恐水、恐风、畏光、肌肉的抽搐等典型的症状。目前呢暂无有效的治疗手段，病死率几乎100%。正因如此呢，那么大众呢对狂犬病普遍存在心存畏惧哈，甚至出现过度恐慌、过度就医的这种恐狂的现象。其实呢，狂犬病是可防可控的，只要呢掌握了正确的预防的知识，规范做好暴露之后的处置，完全可以规避风险。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啊，这个传播狂犬病的是哪些呢？哪些动物呢？要规范防控这个狂犬病，首先就要了解哪些动物会感染并且传播狂犬病。理论上呢，所有的哺乳动物均对狂犬病病毒易感，野生动物犬猫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属于高风险动物。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风险动物主要是犬和猫，尤其是流浪犬和流浪猫。那现实当中呢，人狂犬病主要也是由犬来进行传播的。那么其他的哺乳动物，比如说牛、羊、猪、马等一些，还有这个比如说兔、鼠等兔形目和这个相关的一些动物呢，虽然理论上呢也有传播狂犬病的风险，但是呢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罕见的。目前医学上公认哺乳动物以外的动物，比如说家禽、鸟类、鱼类、蛇、乌龟等不传播狂犬病。防控狂犬病最核心、最根本的手段呢，就是为这个家养宠物定期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相比于受伤之后的补救，给宠物定期免疫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最彻底的防控方式。所以呢，再次呼吁广大养宠的居民文明养宠，定期为爱犬、爱猫接种兽用狂犬病疫苗，不遗弃宠物，减少流浪动物，共同降低社区狂犬病传播的风险。那么被高风险动物抓伤或者咬伤啊，这个第一时间处理呢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第一时间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处置。如果呢伤口是比较表浅啊，没有明显的出血，可以自行用流动的清水、肥皂水清洗伤口约15分钟，然后就近就医。如果呢这个伤口比较深、较大、出血也较多的话，那么可以用干净的布进行压迫止血，同时尽快前往医院。到医院之后呢，医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评估来暴露风险等级，处理伤口的同时呢，会结合患者既往免疫史，为患者接种狂犬病疫苗和合理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需要注意的是呢，直接接触蝙蝠，即使呢没有被抓伤或者咬伤，也属于狂犬病高风险暴露，必须及时去医院就诊。如果被无风险动物抓伤或者咬伤，不需要预防狂犬病，但是要规范的处置伤口，并且做好破伤风预防。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十日观察法啊？十日观察法大家千万不要误读。那很多人都听过十日观察法，但是有些人存在理解误区啊，误以为是被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可以先观察10天，再决定是否启动狂犬病的预防。其实这种理解是非常危险，这个做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推行的十日观察法呢，仅适用于观察家养犬、猫和雪貂，而且是边接种边观察。被家养犬、猫抓伤之后呢，在及时处理伤口、接种疫苗的同时，可以对伤人动物开展10天隔离观察。如果10天内动物健康存活，没有发病表现，一般判定伤者无感染风险，可遵医嘱 终止后续的针刺。但是呢，由于我国是狂犬病流行区，建议大家呢还是完成剩余的疫苗针刺，以获得完整的暴露后免疫保护。我国呢幅员辽阔哈，动物分布区域呢复杂多变，难以实现动物全免动物的这个免疫全覆盖，因此呢不能够完全照搬非流行地区的做法，所以大家呢切莫心存侥幸。被野生动物抓伤或者是咬伤之后呢，不适用十日观察法，必须要及时进行规范的暴露后处置，全程规范接种疫苗。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抗体检测能够测出保护力吗？那很多人呢在被动物抓伤或者咬伤之后呢，即使已经全程规范接种疫苗，依旧呢反复担忧，恐慌的心理依然是存在的，持续存在的。那么再次给大家明确，全程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后，预防成功率几乎达到100%，所以大家呢不必过度的恐慌。如果呢实在担心，那我们可以进行狂犬病综合抗体检测，以明确体内抗体的水平。只要抗体呢达到有效的保护的标准，那就说明我们的身体啊已经具备保护能力，不必过度的担忧了。总而言之呢，这个狂犬病的确呢致死率高，但是呢也可以完全可防可控，风险呢只源于不重视、不规范的处置。大家呢既要摒弃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做好宠物的免疫，受伤之后及时处置，那么也要拒绝盲目的恐慌，相信规范的防控的手段，正确认识传染源与传播的方式，熟练掌握暴露之后处置的流程，理性看待十日观察法，就能够远离狂犬病了。
1: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我们来了解一下胸闷导致心脏瓣膜病。那么心脏瓣膜呢会导致胸闷，如果是轻度可能在早期没有什么症状，但是随着心脏瓣膜病的发展啊，就可能会引起心腔结构的改变，到了时代长的阶段呢，患者可能就会出现胸闷。那么其实呢，这主要就是心衰的表现，尤其是在患者活动劳累以后呢，可能胸闷更加明显，这往往提示呢患者已经出现了心功能不全或者是合并心律失常的原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胸闷导致心脏瓣膜病。
1: 家人很担心，于是便带张先生到医院做了详细检查，明确了张先生患有二尖瓣重度狭窄、主动脉瓣中度关闭不全、瓣轻度狭窄，建议进行瓣膜置换手术。
2: 在我们人的心脏里面啊，一共有四个瓣膜，包括主动脉瓣、二尖瓣、肺动脉瓣和三尖瓣。这四个瓣膜呢，在心脏当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像阀门一样的，也类似于我们家里面的门。这个门呢，只能够单向开，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只能往一个方向流动。当这个开放或者关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出现了瓣膜病。如果这个门打不开，就出现了瓣膜的狭窄；如果这个门关不严，就出现了瓣膜的反流。也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我们国家瓣膜性心脏病患者的这个患病发生率啊，大概是3.8%。那么按照这个比率来估计呢，我们全国大概有2500万到3000万的患者。那么这里面呢，要根据不同的疾病的情况来判断它的这个预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像65岁到74岁的患者，他们的发病率呢就会高很多，它达到了6.4%。75岁以上达到9.3%。这样的患者呢，如果他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啊，5年的生存率大概可能只有30%到40%。
3: 哎呦，
2: 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3: 明白，这些数字确实值得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提起更多的重视啊。好，可能有些患病的患者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会得心脏瓣膜病呢？我的瓣膜为什么会坏呢？所以接下来潘长给我们讲讲导致心脏瓣膜出问题的一些高危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些是高危的人群？
2: 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我反复提到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像家里的门每天都在开都在关，时间长了自然就容易坏。相应而言，我们的高发人群呢就是高龄的这个人群了。第二个比较常见呢，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患者，尤其是生活在相对比较艰苦风湿热的患者，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在瓣膜上会有钙化，很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尤其与二尖瓣和主动脉瓣多见。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平时老讲的易老易小，刚才讲的老年退行性，还有易小就是先天性的瓣膜病的患者。这些小朋友呢，往往生下来他就有问题，但是呢他不一定在出生的时候这个门就关不上。比如说我们主动脉瓣正常人都有3个半月，但是我们会有一部分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是2个半月。两个半月呢勉强也能用，因为毕竟那时候小年轻，还没有经过血液的长时间冲刷。
3: 对，
2: 但是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2个半月肯定没有3个半月关得好。
3: 对，
2: 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出现半月的狭窄啊，关闭不全。所以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也是我们的高危人群。还有一些呢就是其他的，因为我们统一归到一个大类里面，比如像高血压，像冠心病，像心肌病，它是瓣膜病是继发于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冠心病的患者，心梗了之后乳头肌功能失调，就导致我们的这个门关不上，也会出现瓣膜的反流。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四大类患者。
3: 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瓣膜病如果真的发生了，患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您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先生他就是老觉得胸闷，然后气急等等哈，这些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吗？还会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症状呢？
2: 首先呢，非常遗憾要跟大家讲，很多瓣膜病其实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我们最怕的就是等症状很重的时候再来，这个时候往往啊，瓣膜病已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3: 对。
2: 那么我们自己啊，怎么样去早发现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原来也做过这么一个小的测试，就是大家拿一个喝水的纸杯啊，因为听诊是最有效的，拿一个纸杯，然后拿一支笔，在上面钻一个洞，就做成一个很简易的听诊器，你自己就可以拿来听，贴在别人的胸口上啊，拿这个杯子去听，看看有没有像吹风一样呜呜这样的声音。很简单，你不需要去鉴别它是狭窄啊还是反流，不需要， 但是呢，当你听到它不是这种很规律的冷的这样的标准的心脏的时候呢，声音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应该要去到心脏的专科去做一个心脏超声，因为超声才是最准确的金标准。
3: 哦，
2: 那么除了这一类没有症状的患者之外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哦，身体已经给你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就是我们出现症状了。
3: 嗯，
2: 最常见的症状第一个是胸闷。
3: 嗯，
2: 这种胸闷呢，而且往往出现在我们活动之后，比如说上楼，我们最喜欢问患者的问题就是您一口气能上几层楼啊？
3: 嗯，
2: 今天来看我的门诊是自己爬楼上来的吗？很多患者呢，当他爬到三楼四楼的时候呢，他就会喘，上不来气儿，他就一定要休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瓣膜出问题了，比如说打不开，血供不够，或者关不上，大量的血喷出去又回来了，
3: 哦，
2: 整个全身的供血是不够的，所以就会出现胸闷、气促、憋气、劳累，
3: 嗯，
2: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还有一条也是相当常见的，就是心慌。
3: 嗯嗯，
2: 就是心脏突然间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这个马一下子就跑得很快，其实是继发于瓣膜病。
3: 嗯
2: 啊，也就是说身体在给你发一个警告，我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要及时的重视和读懂心脏的警告，及时的来就诊。
3: 好，潘院长，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病例哈，这位患者呢，最后他要做这个瓣膜置换手术，这是一种这个置换的治疗方法哈。那听到这个手术，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哎呀，在心脏打开置换其中的一个零部件，这个要不要很大这个手术啊？是不是要开大胸啊？就是恢复起来怎么样啊？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第一种方法呢，就像外科开刀手术，这个呢是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的，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呢，毕竟要开刀。要把这个心脏要停下来，所以对于高龄重症的患者毕竟还是有手术的风险，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后面出了一个经导管的瓣膜修复和瓣膜置换技术。这样的技术呢就不需要开刀了，我们从腿上呀穿一个管子，顺着血管就把这个导管呢送到心脏里面，然后我们在修复这个门呢和换这个门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个提前造好的器械。这个器械呢它是带有弹性的，我们放到导管里面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压缩起来，然后一直从大腿外面送到心脏里面。那么到心脏里面之后呢，这个器械啊它会膨胀，就会膨胀成一个圆形的，然后堵在这个门上，就把我们的瓣膜给它进行了这个修复。这个技术最大的好处呢是可以不用开刀，也不用体外循环，心脏不用停下来，特别适合这些高龄重症的患者。
3: 如果真的得了瓣膜病，是一定都要做瓣膜的修复或者置换手术吗？能不能不做手术，光用内科吃药的方法来解决呢？
2: 这个要根据病情来决定。一般来判断，你看那个超声报告上，轻度、中度，大部分我们是不需要做手术干预的。我们用药物就可以做治疗了啊。我们会给一些强心啊、利尿啊、补钾的药物来帮助患者。然后去控制病因，比如说控制血压呀，去解决冠心病的问题啊，这样也能够改善瓣膜病的情况。但是一旦越过了线，比如说像出现了房颤啊，或者说达到了重度的反流，或者说压差达到了一定的标准，那么大部分的这样的患者呢都应该接受手术的治疗，而且手术治疗之后呢效果非常好。
3: 好，再次谢谢潘院长今天关于心脏瓣膜病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详尽的解读。好，再见潘院长。
2: 好，谢谢大家，再见。
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6: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7: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8: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9: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8: 对对对， 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0: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7: 哎呦，
11: 钱包要归零。
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塞牙怎么办哈。塞牙呢，医学上称为是食物嵌塞，那么是指呢食物残渣卡在牙齿之间。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导致不适、疼痛，甚至引发牙龈炎或者龋齿。处理塞牙呢，可以使用牙线，轻轻的将牙线穿过塞牙的地方，然后上下拉动，以清除食物残渣。如果呢经常塞牙或者塞牙的情况比较严重，建议呢及时就医，检查的是否存在牙齿疾病或者口腔结构的问题，以便及时进行治疗和调整。同时呢，定期到口腔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洁牙，可以保持口腔健康，减少塞牙等问题的发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塞牙之后该如何正确处理呢？
1: 医生告诉葛女士，正是因为她长期钟爱吃容易塞牙缝的食材，又没有使用牙线、冲牙器等习惯，更未洗过牙，常年累月的软垢堆积并经钙化变硬，形成了大量的牙结石。而且在前段时间的一次拔牙后，她长期使用左侧咀嚼，进一步加速了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根暴露，同时诱发并加重了慢性牙周炎、牙敏感，令牙周膜破坏、牙周组织和牙根分离，这才出现咀嚼无力、酸痛等急性表现。
2: 塞牙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
3: 嗯，
2: 所以说很多吃的一些食物也会经常塞在牙缝里边，就会觉得很难过。那比如说引起牙龈的发炎，
3: 嗯，
2: 牙龈的肿胀，
3: 嗯，
2: 如果长期的塞牙，还会引起口腔内的有异味，我们说口臭，
3: 嗯，
2: 那时间长了还可能会引起牙齿的龋坏、蛀牙，
3: 嗯，
2: 进一步发展造成牙周组织的炎症，引起牙周组织的破坏，造成牙周炎的加重。那这个耿女士呢，因为也逐渐的加重，造成牙龈的肿胀、牙周组织的破坏，那实际上牙周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造成牙齿的自行松动脱落。
3: 嗯，
2: 所以这有牙周炎的一个逐渐的发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有了食物嵌塞，要及时就医治疗，及时诊治。
3: 嗯，明白了。什么样的这些食物会造成这样的破坏结果，特别容易塞牙？
2: 可能我们在平时都可以见到，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一个牛肉的时候，我就容易塞牙。
3: 嗯，
2: 吃一些高纤维素蔬菜的时候容易塞牙。所以就是这些高纤维素的牛肉的这些纤维素比较多的食物都容易塞牙。我们牙周炎大量的菌斑牙石的存在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哎，牙缝里面都是牙结石
3: 堵着，
2: 怎么洗做完洁牙之后牙缝变大了？那这些实际上原来都是一些牙结石存在的位置。那牙结石去除干净之后，局部的一个真面目暴露出来，那真正才能够有助于局部的健康。所以有很多的患者，甚至有些人认为呢，那能不能把我这牙缝都补上，都去冲填上？这是绝对不能的，就像永远是有食物嵌塞一样，那以后对下边的牙周组织、牙龈呢，都会造成很重的一个破坏。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这个去补这牙缝。
3: 一旦塞了牙哈，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有些人就是用牙签，这个操作对吗？
2: 这个不完全对。那我们实际上呢，有食物嵌塞的时候要根据情况。实际上我们食物嵌塞分为两大类，一种垂直性的食物嵌塞，一种水平性食物嵌塞。那垂直性食物嵌塞的时候呢，它塞得更紧，不容易剔除。所以说并不是说有可以单独用牙签可以去除干净。那实际上我们最常见首先是刷牙，把表面的一些菌斑嵌塞的食物的表面能够尽可能的去除掉。当然有时候呢，因为牙齿排列拥挤啊，你刷牙并不一定完全去除干净，那我们需要使用牙线。那我们牙线呢可以打成个环，或者是呢缠在中指上，然后放在两手之间留出2到3厘米的一个牙线，放在牙间隙之间，轻轻的横向的移动进入到牙间隙，然后包着牙面之后呢上下移动，然后把嵌塞的食物去除干净。那有的人因为牙周炎、牙周组织破坏了，牙缝变大了，原因造成食物嵌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牙间隙刷。牙间隙刷呢，我们可以直接伸进去牙间隙里边，水平的移动把食物去除干净。但是我们选择的牙间隙刷要略比这个牙间隙要大，因为牙间隙刷也有不同的型号。我们选择的型号要比这个牙间隙略大，才能够把这个嵌塞的食物尽可能的去除干净，还有牙面上的菌斑去除干净。 所以这样子的效果才会更好。
3: 明白啊。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是，如果我们一旦感觉到了食物的芡塞哈，我们来及时的处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芡塞的非常厉害，或者马上它就产生了对牙齿的一些破坏，对牙龈的一些破坏，我们这种自行的处理都不行了，需要及时去医院，有这样的可能吗？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可能要去医院？
2: 那这些患者会感觉到局部有胀痛，牙齿的根方都会疼痛，这是由于脓肿逐渐破坏，或者有些塞牙或者引起的牙齿的移位一样的，所以会产生胀痛。那再者呢，就是由于长期食物芡塞造成蛀牙的，他会吃冷热刺激的时候都会痛，那这些有蛀牙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把这些蛀的地方去补掉，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情况到不同的科室进行不同的治疗。
3: 好，最后一个问题，宋医生，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平常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减少塞牙发生的几率？
2: 那实际上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呢，还是要不要采用偏侧咀嚼。那有一些患者呢总是爱偏侧咀嚼，所以说经常造成一侧的磨损加重，这样呢容易造成以后的食物芡塞，所以我们要采用双侧交替的咀嚼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呢不要吃过于太硬的一些食物，那特别是有些人爱吃一些蟹壳，用牙咬也会造成牙齿的磨损。那实际上我们不建议用牙齿去咬这个蟹壳了，这些坚果之类的外壳了，所以减少牙齿的磨损。再者呢，我们平时呢，比如说吃些高纤维素的食物的时候呢，也尽量能够煮得烂一些，不要太硬，然后容易造成反反复复的食物芡塞，也是不利于你局部愈合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口腔卫生，平时要好好的刷牙，使用牙线，使用牙间去刷，保持局部的清洁，也可以减少以后的食物芡塞。牙周健康也会有利于口腔健康。
4: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5: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0,000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6: 好的，妈妈。
7: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6: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8: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9: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0: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1: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2: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 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好的，健康大吉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那么身边的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螃蟹，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直接蒸着吃，当然是有很多其他比较复杂的一些做法了哈。那关键呢就是我们在享受美味的过程当中要注重营养。那么螃蟹怎么吃最有营养呢？清蒸的做法呢可以尽量保全螃蟹的营养价值，并且呢不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能够更好的享受螃蟹的原汁原味。有的人呢可能情况比较特殊，吃到这个螃蟹呢容易出现拉肚子或者是过敏的症状，那么这类人群呢就尽量不要吃螃蟹了。螃蟹怎么吃最有营养，我们来听听营养师的分析。
2: 小圈了解到，现在不论是海蟹还是河蟹都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在超市、菜市场以及各大电商平台，消费者都可以购买到。食蟹正当时，那么螃蟹除了蒸着吃，还有哪些好吃美味的家庭烹饪方法呢？别着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螃蟹和其他水产品相比都有哪些营养特点。
3: 蟹肉呢，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营养价值也很高，它的脂肪的含量还很低，而且特别是含有对我们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说蟹黄和蟹膏呢，主要的成分呢是脂肪和胆固醇，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高，大于15%，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吃着这个蟹膏和蟹黄特别香的这个原因。
2: 有关资料显示，每100克蟹肉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14克以上，因此也有传言称河蟹的蛋白质含量比鱼虾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4: 中华龙耳蟹，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河蟹，它的肌肉蛋白质含量约为16.28%。到19.41%，常见的淡水鱼虾当中，清炒鲢鳙的话，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95%到18.54%。常见的海水鱼虾当中，如大黄鱼等的蛋白质含量大概在15.18%至20.83%。实际上，它的范围是存在一定的交集的。那么因此，这个螃蟹和鱼虾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说不存在较大的差异。
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螃蟹的蛋白质含量和鱼虾相比差异并不是很大，但是河蟹和海蟹相比，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要比梭子蟹和青蟹偏高一些。另外，螃蟹除了蛋白质和脂肪较为丰富，它们的维生素和钙元素含量也具有一定优势，据说比鱼虾和普通肉类还要高，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维生素 A 它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水生和陆生的这些动物，它们维生素 B1、磷还有维生素 B2 的含量呢高于其他的鱼类6到10倍，维生素 B2 的含量高于猪牛羊等畜类的5到6倍。
4: 螃蟹肌肉当中的钙含量显然是高于常见的这个畜禽类肌肉的，这主要是因为螃蟹作为甲壳类动物，它的外骨骼通常需要不断的矿化来加固和修复，那么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钙离子，所以说蟹类它的钙离子含量可能会比普通的肉类会高。
2: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海蟹的保健功能要比河蟹高，原因是螃蟹富含的一些活性物质，比如虾青素、精氨酸和牛磺酸，海蟹要比河蟹高，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那么相比之下，那么虾青素在河蟹当中的含量可能更高，而牛磺酸和精氨酸则在梭子蟹当中的含量更高。那么牛磺酸、虾青素和精氨酸，它均是我们这个生物体重要的生物活性分子。比如说牛磺酸，牛磺酸的话，它有助于提高我们神经的传导和视觉机能。那么虾青素的话，它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精氨酸的话，它可以作为这个一氧化氮的前体物质，它对血管健康有积极的作用。
2: 不过专家也提示，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一定要适量食用，因为螃蟹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据说一个螃蟹的胆固醇和一个鸡蛋相当，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4: 这一说法也不够准确。我们以一枚50到60克的鸡蛋来计算，那么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181.84到218.20毫克的胆固醇。如果以一只重量约为150到250克的三有梭子蟹为例，那么它的胆固醇含量约为22.06到140.02毫克。当我们从这些数据来看，可以得出结论，螃蟹的胆固醇它的含量在最高的时候也仅约为一枚鸡蛋的1/2。但即便如此，我们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也应当适量。根据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给出的建议，成人每日摄取的胆固醇含量不宜高于300毫克，成人每天食用的螃蟹建议不宜超过2只。
5: 大家好，我是张宝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在家里简单易做的螃蟹的菜肴，就是砂锅焗螃蟹。咱们今天这道砂锅焗螃蟹的主要原材料呢是3只梭子蟹，辅料呢有一点蒜子、干葱头、姜和罗勒叶，还有一点五花肉和咱们提前拌制好的蒜蓉。螃蟹啊，处理也比较关键，其中呢有几块不能吃的地方，然后给大家指出来。需要第一步去除的是蟹胃，在螃蟹的壳这个中间这个位置，我给您揪出来，长成这样的，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软组织。第二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蟹心，蟹心呢是在螃蟹的这个两腮中间这个位置，这一块白色透明的这个六棱形的这个蟹心，如果蒸熟了的话，它是乳白色，跟蛋清一样。第三处咱们需要去除的就是这个蟹腮部分，这个长得毛茸茸的这个蟹腮的部分。第四步咱们需要去除的是这个蟹肠，这个蟹心底下有这么一部分，以及咱们这个从后边盖给它揭

哎，这样给它拽出来，能够扎到人的脚去除，然后把这个边儿需要给它绞一下，把筋儿给它用刀或剪刀去除，并且咱们要来了拍碎。接下来咱们把改好刀。

0: 这样就可以下咱们的葱姜蒜了。炒的呢，这个蒜微微发黄一点，然后等两分钟，少加入一部螃蟹，放到锅里，把咱们刚才提前调好的蒜蓉，这蒜蓉里边给一点糖和生抽和胡椒粉就可以了。咱们把蒜蓉放完之后，咱们就可以盖盖蒸上了，把它从大火改成中小火，焗了大约六分钟左右，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咱们在出锅之后呢，再撒上一部分鲜的罗勒叶和咱们提前准备好的小葱花，这道简单易做的家常的砂锅焗螃蟹就成熟了。
1: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种中药哈，叫做牛蒡。它呢是菊科牛蒡属植物，牛蒡的果实和根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牛蒡的果实功效呢主要是疏散风热，还有宣肺透疹以及散结解毒等等。那么它的根的功能呢包括清热解毒、疏风利咽。临床上的牛蒡的果实呢对于治疗风热感冒、头痛、咽喉肿痛、流行性腮腺炎等病症呢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它的根呢不仅可以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咽喉肿痛，还可以用于湿疹、脚癣以及这个一些相关的病症吧，对于预防和治疗此类病症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来了解一下牛蒡。
1: 秋季干燥，不少人都会有排便困难的情况，您别急，村边野地里的牛蒡就能帮您解决。但究竟是牛蒡的哪个部位能够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呢？先带您去看看牛蒡究竟长啥样。
2: 牛蒡，很多人听到这个词还以为是牛身上的一个部位，但其实不是。我身旁的这个植物呢就叫做牛蒡。我身高呢是1.6米，这个牛蒡明显比我还要高出一个头。其实牛蒡呢最高可以长到2米以上。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它的叶片，它的叶片也是挺大的，您看是不是还像一把大蒲扇。
1: 没想到吧，牛蒡长得这么高，叶片长得这么大，但最特别的还是它。
2: 它的种子呢，被中医当作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叫牛蒡子，又被称作是大栗子。
1: 哎，等等，您说的牛蒡子就是这个带刺儿的小球吗？别急啊，这是牛蒡的果序。咱们中医眼中的养生之宝牛蒡子就藏在这带刺的小球里，轻轻一掰就出现了。而外面这层带刺的部分，您可别小瞧它，这其实就是咱们魔术贴的设计来源。牛蒡会利用带小钩的毛刺附着在路边的动物身上，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的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那么这外壳里面的牛蒡子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2: 牛蒡子一个呢，它就是疏散风热。疏散风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不感冒分好几种

0: 感冒嘛，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这些分型，那么它是专门治疗风热感冒的。风热感冒就感了这种风热的这个邪气，以热邪为主的，然后呢病人呢不会有什么怕冷的这种表现，主要就是发烧、嗓子疼啊，主要是这些表现。再有一个就是治疗这个咽痛的啊，它能够解毒利咽，就是也是这种风热邪气啊，或者有直接的热毒的邪气侵犯了人体之后造成的一个咽痛啊，一般就是急性的啊，咱们现在所说就是急性咽炎之类的。那么像这种呢，可以有痰，可以没痰，那但是只要是有痰，一定是黄痰，啊，不见得都有痰，嗯，对，但是呢，这嗓子要局部看起来，它肯定得是红肿的。
1: 牛蒡子不能缓解便秘，但如果您出现风热感冒或者是咽喉红肿，可以尝试用牛蒡子来缓解。
0: 它搭配桔梗啊，搭配金银花，搭配连翘，或者搭配点薄荷。啊，搭配这类的药一块吃，常用量就10克，薄荷会少一点，3克5克就可以了。牛蒡子它是寒性的，所以就是对于这种虚寒的人，啊，容易这个滑肠拉肚子的人，就用的就是这个要少一点。
1: 牛蒡子通常是捣碎之后再使用，这样能让药效充分发挥。一般药店都可以免费捣碎，桔梗、金银花、牛蒡子、连翘各10克，再配上3克薄荷，煮水代茶，放温后即可饮用，能够起到缓解咽喉红肿的作用。除了牛蒡子，牛蒡身上还有第二宝，那么它会有缓解便秘的作用吗？
2: 喜欢买菜的朋友啊，在超市或者菜市场都可以看到牛蒡根。我们《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它久服轻身耐老，很多地区的老百姓啊都喜欢把牛蒡的根晒干之后用来泡茶做牛蒡饮使用。如果您是一个对身材要求比较高的朋友，不妨可以多饮一些哦。
0: 牛蒡根呢，它呢就是特别多的植物纤维，另外呢它含有一些菊粉这些成分，所以它就是等于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能够起到一个这个帮助消化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菊粉呢，它是以这个可以控制糖的吸收，所以呢对于什么这个三高啊对于这个肥胖啊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肯定不能够全指着它减肥了啊。你要真是减肥的话，控制饮食啊，增加运动啊，这最基本的要求一定得达到。
1: 同时您也要注意一下，牛蒡根可不是人人适用。
0: 牛蒡根呢，它这个有这个帮着降脂啊，它还有一现代研究，它有一部分降压的这种的效果，还有这个滑肠的这个效果，是吧？增加肠胃蠕动，所以呢，就这一类的人，比如说您本身就是血压高，你吃着降压药，那你就要关注一下，不要吃太大量的这个牛蒡根，吃多了也可能就会血压就更降低了啊。再有呢，就是你如果本身就是脾胃比较虚寒，那你吃了牛蒡根吃量多的话，也可能就会拉肚子。牛蒡根呢，它还有一个利胆的作用，它能够这个促进的胆汁的排泄。那么如果是有这个胆囊炎呀，或者有这胆结石的问题，你过度的吃它的话，利胆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胆区、胆囊的这部分啊，右上腹这块可能会有些疼痛。
1: 新鲜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弱，炮制晒干之后的牛蒡根药效相对强。新鲜的牛蒡根更适合做菜，炮制后的牛蒡根更容易保存，适合入药或者泡茶饮用。
0: 因为它这种苦寒的药哈，就是通过如果是这个熟吃呢，它就能够去掉一部分寒性，对于脾胃弱的人可能就效果就会好一点，就不至于吃完了以后拉肚子，吃完了以后肠胃不舒服。就跟咱们常规的一些菜都可以一块做，跟胡萝卜啊也是一块切成丝，或者跟青椒加点肉丝这样的炒个菜都是挺好的。
1: 在药店可以买到炮制后的牛蒡根，泡水代茶可以促进排便，辅助降压。需要注意的是，炮制后的牛蒡根一天用量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每次用3片左右泡水即可。
3: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 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4: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5: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3: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6: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7: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果真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4: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8: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3: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9: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0: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1: 3分钟教你脱离头部小白，
10: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图，你达标了吗？
12: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13: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12: 一个人，别废掉十大特征。
13: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4: 我受不了了。
1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4: 我要下车。
15: 我也下车。下车。
16: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1: 进入到我们的大医生在线的板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教授，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的话题是认识头颈肿瘤科学防治。那郝主任呢，也特别擅长这个喉部的肿瘤，包括甲状腺以及鼻腔腹鼻窦肿瘤及前线肿瘤的诊断以及手术的治疗，成功开展保留喉功能的各种部分喉切除术，如垂直喉切除术、水平喉切除术、喉裂开声带切除术以及近全喉切除术等等，还有包括各种这个颈清扫术、引进电子纤维喉镜及支撑喉镜开展的喉良性肿瘤切除术、甲状腺癌联合根治术等等，其中呢也有这个包括一些舌癌、唇癌等疾病的一些治疗。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直接来咨询医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郝森主任。您好，郝主任。
2: 您好，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其实大家呢对于今天的话题还是很感兴趣的啊。之前我们也发布了这个节目的一个直播的预告的海报。那大家呢对于这个头颈外科或者是头颈肿瘤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有的觉得好像认识的不是那么全面，所以今天邀请您来呢，给我们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科普哈。那么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是头颈外科，其实它就叫做头颈肿瘤外科是吧？
2: 其实它应该专业点应该叫头颈肿瘤外科，就对于我们肿瘤医院来说叫头颈肿瘤外科。但是现在好多综合医院原来是就是包括我们搞医的本行，好多人都分不清什么是头颈外科。其实头颈外科是近几十年来从原来是耳鼻咽喉科，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口腔科、耳鼻咽喉科、口腔、耳鼻喉，对，大家知道看什么呢？但是一说头颈外科，好像大家是比较不熟悉，这就是可能就是在这个专业划分的时候，耳鼻喉科扩展出来的一个学科。其实它就是指的除了耳鼻咽喉的基础病，包括什么鼻炎啦、肺鼻窦炎啦、喉炎啦、这个总耳炎了这些的耳鼻喉科常见的病以外的肿瘤，包括高到彻颅底，然后下到我们的口腔、鼻炎、口炎、下咽、喉炎，还有包括我们的甲状腺、腮腺、颌下腺，包括我们和面部的皮肤的一些的肿瘤，这就是总体来说就是比耳鼻喉科相对于复杂的那些病症。好多老百姓挂号不知道我到这个医院里头去
1: 挂
2: 什么科，对，因为这个东西头颈肿瘤外科是只是我们叫头颈外科，只是我们肿瘤医院的一个专称。如果在综合医院里头，它应该按照现在的学科分，它会分得很细。有的就是大的综合医院，它直接叫耳鼻咽喉杠头颈外科，那么它可能在里头也有耳鼻喉科或者是头颈外科。您要分清楚刚才我说的耳鼻咽喉的基础的病啊，包括鼻炎息肉了，或者是鼻息肉、声带息肉了，这些总耳炎你可以挂耳鼻喉科。如果对于相对于复杂的头颈长瘤子了，或者是比较我们说就是腮腺了，或者这些复杂彻颅底的这种复杂病，你要挂头颈外科，
1: 对，
2: 相对于合适一点。
1: 所以说呢，它这个包含的，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疾病都含在里面，它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的，是吧？
2: 对，我们是脖子以上，锁骨脖子以上，除了颅内现在不开，其他的都属于头颈外科的一个治疗范畴。
1: 是，那这个治疗的范畴还是相对比较广的。那您刚才说到了很多常见的疾病，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特别的了解的。
2: 不是很了解的，像在咱们北方的鼻炎、下咽、口炎的这些恶性肿瘤，还有我们那个有的老百姓什么舌头还长恶性肿瘤、舌癌啊，还有口腔癌、颊黏膜癌，还有口底癌啊，这些都是其实是近几年的头颈的肿瘤，我感觉发病率是逐年增高。尤其甲状腺癌，甲状腺癌是近几年是可能成10倍的增长。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诊疗水平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科普的一个提高。

0: 高，
1: 对，以及对健康的重视程度的这个提升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是吧？
0: 对，而且咱们的检查设备，包括彩超的更新了，或者诊疗技术提高，这些好多的早期的甲状腺癌都诊断出来，原来这个诊断这个水平和要诊断的这些人们的生活质量，他不去体检，可能这个发病率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嗯，是的。那么想问一下您啊，就是也除了这个疾病的预防之外呢，也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职业的选择。您是怎么样进入这个头颈外科这个领域呢？就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这个专业的方向呢？
0: 我其实刚开始还是耳鼻喉科的医生。
1: 嗯，
0: 耳鼻科医生，因为我们医院在20多年前其实也是个综合医院，我们叫包头市第七医院啊。然后它是大专科小综合，有儿科、口腔科，什么科都有，也是跟综合医院是一样子的。我们是叫五官科，而且包括眼科在里头，眼耳鼻喉口腔的都包含在内。但是随着我们医院不是偏向于肿瘤研究所嘛，刚开始挂牌的，我觉得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学习，包括我学习的范围是耳鼻喉科，感觉已经适应不了我这个感觉看病人，因为我们相对于偏向于大专科肿瘤来的肿瘤病人很多，但是我学习的这些层次和学习的知识已经满足不了我这个需求了，所以我那个当时学习的也好，上学也好，就是偏向于搞的这些肿瘤，最后可能我们医院很快就把这个就是肿瘤医院牌子挂上，整个把它布局全部改了。你看，我们把儿科砍掉，把妇科砍掉，把好多相关的综合医院的那些我们边缘科室全部砍掉以后，专门按照肿瘤医院的发展。
1: 对，然后就成立了这个头颈的外科，是吧？
0: 我们是2003年成立的头颈外科。
1: 对，那么这个头颈外科这些年有哪些重要的这个技术的突破或者是创新吗？
0: 头颈外科其实是外科的发展近几年，说实话，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除了腔镜，包括我们腔镜下的甲状腺、腔镜下的腮腺、颌下腺，而且还有微创，包括激光等离子刀的引进，好多这个需要开刀的，可以不开刀，就是微创下做，这种对肿瘤的根治，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一定提高，但对那肿瘤的根治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反倒内科的，我感觉这是综合治疗，肿瘤的综合治疗的内科的药物的，对，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包括靶向药、免疫治疗，对病人的这些疾病的治疗和症状的改善，还有生存率提高，
1: 对，
0: 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
0: 近几年的这个外科的发展，其实有个很大的变化。
1: 嗯。
0: 第一就是，手术越做越小，这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给我感觉。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我们全喉了，整个下颌骨，其实头颈外科我老去讲课也讲，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人变成鬼的过程，因为颌面部的手术很残忍的，
1: 其实大家有所担心或者是顾忌，对吧？
0: 对，
1: 就做了这样的您刚才说到的一些大的手术，我们的面部会不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其实还是心理上有这样的一些负担。
0: 是啊，那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近20年前的话，他也没办法，为了保命也只能写，因为只有手术是一个唯一的手段。因为现在有好多的药物，包括的治疗的理念的一个更新，包括我们现在新辅助，还有那啥术前的诱导，这些方案都对病人的保功能起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好多病人该手术的就可以不切手术，可能通过用药物和放疗就好了，或者是本来是应该功能保不住的全喉了、全舌的，通过用药物治疗缩小以后，我把舌我把功能保全下来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哈，而且对患者的这个治疗的效果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积极的一个影响的。
0: 对，
1: 是的。那么再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患者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复杂的一些病例的时候，您通常啊，就是您也可以举例子啊，就说明可以用哪些综合的治疗的一些策略或者是方法，就能够平衡手术的效果和患者的这个生活的一个质量呢？其实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0: 是的，现在近几年尤其是 MDT 就是多学科的联合会诊，因为我们医院先牵头，早就10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就把那个肿瘤的治疗理念，原来是肿瘤的治疗理念都是单打独奏，我放疗科干我放疗科的，化疗科干我 化疗科的，手术我干过手术。

0: 而且因为职业的一个偏见，好说好好长时间，就是你不服我，我不服我，
1: 嗯，或者我用我的方法，
0: 哦，说这个东西我能放下去，为啥你要手术呢？
1: 嗯，
0: 完手术的啊，你把病人都放了，病人口干的，最后每天拿个水瓶子喝水，不如我切了。所以这种的偏见，职业偏见哈，就是引起的，就是病人治疗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听一个大夫说，我就那么治了。其实这种方法是好还是坏，那未必。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一个，如果像您说的比较复杂的一个病症，如果有争论的病症，我们会有一个 MDT 的一个，
1: 这个很好，就是多学科的一个协作一个会诊。
0: 而且我们医院也提出了四级手术必须 MDT，如果不进行 MDT 会诊，你就进不了手术室。
1: 嗯，
0: 所以就是给病人一个，就这样的话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现在不是说我拿外科拿上我就外科做了，放了我拿上我就病人我就放了。不是这样的，现在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会诊。
1: 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就是会诊之后呢，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做出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或者是手术的一个方案哈。嗯，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啊，包括这个什么是头颈外科以及常见的一些疾病。那其实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在您的介绍当中有什么唇癌、舌癌，还有提到了甲状腺癌。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肿瘤呢，近几年呈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哈。那您觉得除了比如说我们的诊断的一些水平的一些提升，或者是仪器的设备更加的精准，还有就是我们对于健康的这个意识更加的或者是一些观念的改变之外，那么引起它这个增长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比如说生活习惯啊，或者
0: 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包括现在的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经济生活压力，我自己就有一个深体会。以前刚上班的时候，挣的很少，然后每天可快乐呢。就是现在好像就是哎呀，就是生活水平也改善了，车也有了，咱们那个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感觉压力反倒比以前要大得多了。
1: 生活的节奏，工作的节奏也，
0: 而且甲状腺癌的女性的发病率要远远高于男性，大概10:1的概念。因为女性呢，好像第一是甲状腺癌发病跟雌激素有关，啊，
1: 这是不可控的吧？
0: 这是一个要点。再一个就是她的情绪，就是她的情绪管理不好，就是容易就是女孩子嘛，女人容易小心眼子，所以她的发病率要比男人要高得多啊，这也是一个。再就是和咱们这个碘的摄入有关系，再有就是甲状腺还有跟放射线有关系。
1: 嗯，
0: 就这基本上甲状腺癌的发病的病因就这四个方面。
1: 还有遗传吧？
0: 啊，对，有遗传，有遗传，但是这个不是所有的都有遗传。
1: 嗯，它只是占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跟这个情绪啊、精神压力，还是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这个甲状腺可以说甲状腺的相关的疾病可以说是头颈外科相对来说是最常见的，是吗？
0: 对，我们接待的患者、门诊的患者和不住院的患者，60%-70%都是甲状腺的。因为甲状腺的病人就跟乳腺的病人一样，患者病人群比较大。再说那个甲状腺的病种也比较多。从甲状腺的最基本的病，包括甲状腺的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腺瘤、甲状腺炎、甲状腺包括桥本甲状腺炎、亚甲炎啊，还有甲亢、甲低功，然后就是甲状腺的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这种发病的病种也比较低，高，它的那个覆盖面也比较广，好多这个，因为甲状腺，其实按甲状腺功能来说是人的一个就是人体的一个发电机，能量的它一个提供。甲状腺主要的分泌甲状腺激素，甲状腺素就是供人体能量代谢的，所有的细胞，人体的所有的细胞代谢全得靠甲状腺激素，没有甲状腺激素就没有动力了。所以说它跟那个全身的疾病都息息相关。好多病人的症状，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病人，而且我们同学的媳妇儿，她就是得了一种她觉得是怪病，就是每天跟感冒似的，乏力，全身疼，嗓子疼，老发烧，一天通规律了发，一到晚上就发烧，一到晚上发烧，看了好多医院都
1: 是
0: 治不好，
1: 低烧还是
0: 也诊断不清楚，都按感冒着，他类感冒就跟感冒一样，他症状跟感冒一样，但是有时候发烧高，有时候发烧低，很难受。 他说这快俩月了，烧还发烧，他就吓得不行了，就要走。结果一来，我一看那种症状，我一看就是典型的一个亚甲炎那个症状。
1: 嗯，
0: 本身亚甲炎就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它症状就是类感冒症状。
1: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啊。
0: 对，它有的人持续很长，有的甚至半年到一年，
1: 嗯、
0: 有的人一两个月，而且它这个症状有的人轻，有的人重。
1: 嗯，
0: 这就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1: 关键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把它当做感冒去治。
0: 对啊，他就是认为感冒俩月不好，他说不是感冒，他得了不好的病了。最后我说你这个跟他一说这个病，我说你的亚甲炎，现在亚甲炎的病因也不明。
1: 嗯。
0: 完了，现在没有治疗方法，它是个自限性疾病，你不用看，慢慢他就自己好了。他病程就那么长，他病程就是半年。
1: 真的很长。
0: 啊，对，没办法，要不然你就对症吃点药，等完一吃芬必得，什么症状都没有了，也好了。
1: 嗯，
0: 我说你就加强休息就行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以后
1: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不典型的。
0: 啊，对呀、啊，他没有想到甲状腺的这儿，好多去内科看病
1: 就觉得是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0: 对，专业性比较强。
1: 嗯、
0: 你像内科的看内科，他有的时候他没不想到我们甲状腺疾病在这儿。
1: 嗯，对，其实您刚才说的甲状腺的疾病的种类特别多，比如说桥本氏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是不是也是属于就是因为有的人呢，就是有一些甲状腺的这个疾病就觉得医生说了不用管，那我就可以完全不用管吗？也不是吧，
0: 也不是。
1: 嗯，
0: 包括最基本的咱们桥本氏甲状腺炎，现在女性发病率就是尤其35岁45岁上以上的女性，
1: 嗯，
0: 桥本氏甲状腺很多很多。
1: 嗯，
0: 我们身边的同事好几个护士和这个女大夫都是桥本甲状腺炎。
1: 嗯
0: 啊，
1: 怎么办呢？
0: 对啊，它本身就是自身免疫性的一种疾病，可能就跟自身免疫力低有关系。
1: 嗯、
0: 啊，它这种的病的治疗，西医还真的一点办法没有。啊，就是一个自我调节。啊，那
1: 自我调节，
0: 自我调
1: 节，
0: 那不能说你得了结甲也好，包括结节性甲状腺肿，30%-40%的人，亚洲女性啊，结节性甲状腺肿的发病率很高，30%-40%的女性都有，一查有结节，吓得不行。
1: 嗯，
0: 其实这种的不是说30%-40%好几亿人口我们都去你才治疗去，不用治，但是不用治情况下，你是不是就不用管了？那也不对啊，所以要定期复查就行了。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对你的甲功造成影响，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也好，
1: 嗯，
0: 它最后的损伤就是把你的甲状腺功能破坏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就要干预治疗，所以定期复查，我们的要求的话就6个月到1年要查一次甲状腺彩超也好，甲功也好，来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维持这个甲功的正常就行了。
1: 嗯，对，也就是说我们要定期的体检，像我就是多发性的甲状腺的一个微小的结节啊，这个就是医生告诉我也是定期的去体检就行，看他有没有这个增多或者增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出现了这个什么甲亢、甲减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就是除了这个彩超，也要进行一些化验，然后来综合对比一下，看我需不需要进行治疗或者是吃药，是吗？
0: 对，甲状腺功能亢进和甲减，
1: 嗯，
0: 那肯定都需要治疗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那个，治疗的周期，有的人吃甲亢，我门诊看到好多病人。甲亢治疗吃完正常了，他那个心率也正常了，然后甲功也正常了，情绪也正常了，他就把药就扔了。
1: 嗯，就是
0: 吃了，
1: 没有遵医嘱是吧？医生没让停的。
0: 甲减一定要按照规矩治疗。
1: 嗯，
0: 我们甲亢的如果就是单是药物治疗的话，因为甲亢的治疗现在手术已经排除了，
1: 嗯，
0: 除非是高功能性腺瘤，吃药没办法压下去，现在都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分两种，
1: 嗯，
0: 一个是就是最基本的，啊，我们就是抗甲亢的药物；第二种就是碘酸药治疗、同位素治疗，这两种方法，
1: 嗯，
0: 啊，但是药物治疗的话，一定要按照疗程，急性期了、缓解期了，然后维持期了，按照这个期限吃。它基本上甲亢治疗，我感觉我们的临床病人的话，得一年半的吃药时间，有的人吃上2个月症状下去，他就不吃了，也不对。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桥本氏甲状腺炎这个人引起甲低功了，我给他开上那个甲状腺素，让他吃，结果他吃了几天，哎，甲功正常了，就扔了。然后过上几个月过来以后，整个软的、水肿的，他甲状腺、桥本氏甲状腺刚才说过，自身免疫性疾病，西医是没有治疗方法的，所以呢，你只能或者除非你的免疫力完全提高了，这样的话才能好。 你的药物是应该终身吃的，
1: 哦，
0: 啊，定期复查。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吃了这个药，过一段时间好了，然后呢，这个症状就是我在吃之前和吃之后好像差别不是很大的时候，人们就容易有这个停药的一个心理哈。
0: 对 对, 对。
1: 但其实呢，你当时体内可能还有这个药物的一个在起作用，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症状就会不舒服的症状又会出现了，所以一定要遵医嘱。那您刚才说到了吃一年或者是一年半左右，它大约是几个疗程呢？
0: 它这个抗甲状腺的药的话，就那现在上市就那一种。吃药是一定要根据医生，因为甲亢的程度不一样，它
1: 程度不一样，
0: 它也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就是可能是。他这个文化程度也不高，可能大夫交代他也没听清楚，他就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这种的吃药是不对的。
1: 就我舒服了不吃，不舒服我再吃，这样
0: 是
1: 绝对是任何的疾病吃药都不能这样。
0: 我那个病人治了十来年甲亢了，我说你还治呢，十来年了。他说哎，我就难受的就吃点，不难受就不吃了。
1: 其实最怕这样的，
0: 对，
1: 依从性比较差哈。那么这个甲状腺，其实刚才您说的疾病的种类也特别多，有些是需要遵医嘱的，有些是需要这个吃药去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的。那哪些情况下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呢？
0: 其实甲状腺的肿瘤需要手术治疗。刚才我说的甲亢，内科病甲亢是现在不需要手术治疗了，基本上都不需要手术治疗了。那就是甲状腺肿瘤。甲状腺肿瘤分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那么现在我可以说，95%以上的良性肿瘤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
1: 也是吃药就可以吗？
0: 有的是需要干预治疗的。如果是你甲功有影响，出甲水平已经很高了，我们是大于10。你可以吃点甲状腺素片抑制疗法，抑制，因为甲状腺低功了以后，甲状腺要代偿性的增生肥大才长瘤子，你可以给它把你的体内甲状腺激素不足的一个状态给它改善了，给它补上，它的瘤子它就不增生了，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让它瘤子缩小或者让它不长。这是个甲状腺良性的肿瘤治疗。但是良性的肿瘤治疗手术原则就现在应该，我觉得甲状腺良性肿瘤的过度治疗基本上都在良性的这个地方。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良性肿瘤如果没有压迫症状的话，是可以不进行手术干预的。再说现在还有一个消融的技术。
1: 对。
0: 这样的话对病人的损伤比较轻一点吧。就是什么情况下要做手术呢？就是瘤体比较大，压迫了你的气管，你有呼吸困难，它有症状了，你需要去把它手术切除。其他的情况的话，是不需要手术切除的。
1: 是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呢，首先要引起重视，但是呢，有些情况下又担心过度治疗啊，所以这也是大家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但是您刚才说了，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的良性肿瘤其实是不需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的。
0: 对，好多病人一说一体检一说，长了个瘤子，三类了，二类了，问大夫这个。你怎么办呀？需要吃药不？我说不需要。需要手术？不需要。那就不用管。我说肯定不用管。我说你就定期复查，半年一年查一次就行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医生说的不用管，也不是说完全不管，就是说好的这个复查复诊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这个是其实处在这个观察期，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0: 但是我们大夫的语言，这种语言意思，我先告诉这种病你不用管。他心里头一下要想，我要说你
1: 稍微放松一点，
0: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还要复查，是不是有问题？所以老百姓有这种心理，我们一般。先跟你说这个病你不用管，没事儿，然后你就定期复查就行了。半良性的。
1: 对对对。那么如果说很多朋友担心啊，就是如果说甲状腺的这个肿瘤做了手术之后会不会再进行一个复发呢？这个复发的概率大约是多少？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吧。
0: 对，它那个良性，不管良性恶性都有复发的可能。尤其是甲状腺腺瘤，我们现在的甲状腺良性的主要的目的是解除压迫。我们要切，不是把所有的两侧腺体全切了，两侧腺体全切，良性的肯定不复发了。但是对这种的病人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影响太大，我们一般就是良性的就把瘤子切了，把气管游离开，把压迫解除，这样的话就行了。它的尽量保证它的甲状腺功能，这样的话它术后就有复发的可能。你这嘎子腺瘤不起，还有残余的腺体也可能复发。但是复发的不压迫气管的话，没有什么症状的话，还是可以不用去干预治疗的。
1: 对，那么在咱们的头颈外。

0: 外科呢，这个甲状腺肿瘤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常见的。那还有哪些肿瘤是比较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呢？也是相对来说常见，或者是您说的发病率在逐年增长的呢？
1: 嗯，咱们西北地区的还是喉癌，喉的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0: 为什么这个会分地区呢？是饮食习惯还是说
1: 喝酒？
0: 哦，
1: 抽烟，这个吸烟和饮酒对这个喉的这个肿瘤的发生率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我们包括我学习去外地上海北京或者是内蒙从业30多年以来，没有一个喉癌不抽烟的，没有。
0: 哦，
1: 而且我们出去开会也好啊，去跟那些专家其他的外地的大的一线城市专家去聊这个事儿也好，也是他们临床上也很少见，有倒是有，那就是凤毛麟角，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的。
0: 嗯嗯，
1: 没有，就是得喉癌不抽烟的，说抽烟尤其下咽癌和饮酒有直接关系，没有下咽癌不喝酒的，真没有，这临床上都很少见。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对这个头颈的喉癌口咽癌的发病率是有直接的影响。
0: 对，所以说患者来了之后呢，要了解之前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基本上都会有，是吧？抽烟或者是喝酒。嗯，
1: 来了以后尤其下咽癌喉癌的病人的抽烟肯定都是2盒以上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抽烟饮酒要适度。
0: 嗯嗯，
1: 这个是老百姓一定要关注的。
0: 对，所以说抽烟不仅是对肺或者是大脑有影响，其实它对全身，那包括今天我们了解到对喉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包括肺癌的来说也是跟抽烟有息息相关。
0: 嗯嗯，对。那平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1: 嗯，喉癌因为它分声门上、声门下和声门型喉癌，症状最明显的就声门型啊，那不说话声音哑吗？能看出来。那声门上行的，它主要是咽部异物感、咳血，
0: 就是
1: 看不出来。
0: 那
1: 平常它体现不出来。
0: 那跟那个咽炎会有什么样的，怎么区分呢？
1: 很多就跟咽炎混了。
0: 哦，
1: 声门上行喉癌如果是长瘤子的话，也有咽部异物感，咽部异物感它会伴随着咳血，有好多病人伴随咳血，这是一个大的区别。再就是慢性咽炎，我们叫咽部异物症，它能缓解，但是喉癌的这个咽部异物症它就缓解不了，而且它是持续加重。
0: 嗯嗯，
1: 一个能缓解，忽好忽坏，一个持续加重，如果一个月持续加重还不好，那你要警惕是不是有包括我们下咽癌或者是声门上行喉癌这个发生。
0: 对，所以有症状的大家也别忽视，要引起个重视，要多观察一下。
1: 而且就是长期咽部异物感超过一个月持续缓解的，一定要来医院做一个纤维喉镜，电子喉镜一查，现在又简单。
0: 对，那个检查我了解，就还挺快的，是吧？
1: 对，几分钟，一两分钟就想完了。
0: 对，那做完这个检查就能够进行一个诊断了，还需要其他的化验是吧？
1: 不用，就下镜子看就行了，这是最直接的。
0: 对对对，那么有哪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呢？当然也是分这个程度是吧？
1: 对啊，现在是早期的喉癌，我们还是，通过手术或者是单纯放疗就能好。如果是晚期的，我们还是要综合治疗。现在的全喉的是越做越少了。刚才跟你说那个理念，就是全喉上来就把全喉拿掉了，大的颈腔一做，做个根治性的，
0: 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其实
1: 我们先是做诱导化疗加免疫或者加靶向治疗，看瘤子缩到什么程度。如果是瘤子能达到完全消失，那就手术也不做了，那是给他一个放疗，那就做一个根治性的一个那个啥治疗了。如果是瘤子还残留，缩小的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再考虑，没办法，只能拿出来手术了，就能筛减一部分病人不去做手术。而且手术范围也小了。
0: 对，那您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垂直喉切除术啊，还有水平喉切除术，以及这个喉裂开声带切除术，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它是具体在哪个位置，对吧？然后根据这个病人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治疗的一些方案。
1: 对，这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老百姓就知道是早发现，
0: 对，
1: 早治疗，这是
0: 有什么症状，
1: 什么肿瘤，
0: 还有什么预防的方法。
1: 对，这就是就是跟甲状腺癌似的。现在甲状腺癌为啥基本上不影响寿命，它就是基本上都是早期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哪个我觉得哪个癌种都适用。 不是所有的癌就是一得癌就不能治了。
0: 对，其实大家就是听到这个词就特别的这个害怕是吧，谈癌色变有一些。但是其实呢这个头颈外科刚刚通过郝森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其实疾病的种类有特别多，包括现在您刚刚提到了喉癌以及现在口腔当中的一些如果出现的症状，其实大家也是会引起一些重视和警惕的。包括有些人比如说经常的牙疼啊上火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叫
1: 口腔溃疡
0: 等等哈，好像大家如果说持续的时间长或者症状重的话就有一些担心，那它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呢？口腔的
1: 现在就是长期的口腔炎，尤其是老年人带那个义齿假牙，镶的假牙不合适，老磨那个地方老有溃疡，这一定要引起注意。就是溃疡，一般的良性溃疡没有一个月不好的，临床上没有。只要超过一个月不好的溃疡，一定要去医院取过活检，来再明确一下诊断是不是有口腔癌的发生。这个是一个大家关注点。再有就是超过一个月不好的，我们临床上有，但是它肯定合并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你要是这个溃疡一月不好还可以，如果没有糖尿病的话，良性的溃疡绝对一个月之内肯定
0: 好了，有的可能几天就好了是吧。它跟糖尿病这样的基础病又有什么联系呢？
1: 糖尿病本身它就是抗感能力就弱，而且它那个伤口也不容易好，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征。
0: 对，所以如果说长时间的这样出现的症状要引起一个重视哈。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头颈外科的主任教授，中国医促会头颈专业协会常委郝森教授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认识头颈肿瘤科学防治。那郝主任呢也特别擅长喉部的肿瘤、甲状腺以及鼻腔腹鼻窦肿瘤以及前线肿瘤的一个诊断以及手术治疗，成功开展了保留喉功能的各种部分喉的切除术。刚才呢我们也介绍过啊，包括这个垂直喉的切除术以及水平喉切除术、喉裂开声带切除术以及近全喉切除术等等，那包括呢引进电子纤维镜喉镜以及支撑喉镜开展的喉梁性的一些肿物切除术等等。如果大家有健康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这个可视化的视频的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奔腾柔媒客户端，在经济生活。那郝主任，这个前线的肿瘤的诊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以及怎样去预防和治疗呢？
1: 沿线吧。沿线我们头颈基本上就三大沿线。颌下线、舌下线还有腮线。其实这个沿线肿瘤今天正好通过这个机会要强调大家，沿线只要是得肿瘤要必须去医院看。我们可以说腮线这是最常见的，就是耳垂旁边我们叫腮腺，它分泌唾液的，这个沿线得的肿瘤，它的恶变率30%。只要长肿瘤有30%是恶性的。颌下线主要是发现瘤子，50%是恶性的。口底的有个就我们叫舌下线，就在颌下线的上方口底，这个地方的腺体如果长瘤子，70%是恶性的。所以这三个沿线，头颈部的三个沿线，只要发现肿瘤的话，只要是摸着东西的话，一定要去医院看。
0: 它是可以摸到的，是吧？
1: 对，而且我们医院现在上周就做了三个，其中有一个就是近两年发现它没动，最后报了个基底腺癌，在上星期刚做的，
0: 对，
1: 我们做的，而且还比较年轻，30多岁。如果沿线肿瘤的话，要发现就去处理，不像甲状腺，他们甲状腺癌你早期发现你可以不管，10年5年不管它都，都可能，就是你10年发展了你再去做，和10年前做对你的预后还真没影响，但是这个
0: 有一些是不能
1: 脱的，腮腺和舌下腺这个沿线来源的肿瘤可不一样。
0: 除了依据您刚刚说到的部位，我们能摸到还有什么症状吗？
1: 能摸到呀，咱们先做颌下腺，颌下腺就在下边这，
0: 对，这是可以摸到的，
1: 这个也是个淋巴结高发区啊，
0: 对。
1: 我们说这儿摸到淋巴结来回跑，好多门诊病人，孩子也是，尤其小孩或者成人，这一低头一摸到有个那啥淋巴结，吓得就跑去医院了。人体当中淋巴结，我们头颈啊，我先从头颈，其他地方不知道。头颈的淋巴结 就只是颌下的淋巴结，我们叫一区淋巴结，是允许淋巴结大的，
0: 嗯，
1: 大于两三公分的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颈部其他的三四区六区要是三公分淋巴结，那肯定有问题，
0: 嗯，
1: 但是这个地方是允许大的，
0: 嗯嗯，
1: 我们叫淋巴结反性增生，你生气了或者是发炎了，
0: 嗯、
1: 上火了，这都大，那都是正常。
0: 嗯

0: 再就是它核下线，核下的地方能摸着一个包块，
1: 嗯，
0: 如果这包块的手感比较硬，比较硬，而且固定，活动度不像淋巴结，哎，我那一怼跑那去，我那一怼一会儿没了，
1: 不是很灵活。
0: 这种的淋巴结正没事儿，
1: 嗯，
0: 啊，这个东西一摸着有个东西固定了，一块儿，
1: 嗯，
0: 挺硬的，而且一般的肿瘤都不疼，早期的肿瘤都不疼，这个要大家要关注。
1: 嗯，
0: 有的老百姓就说我不疼
1: 不
0: 痒，
1: 不疼
0: 不
1: 痒，
0: 多年了，怎么突然是恶性的了？恶性肿瘤大部分的头颈恶性肿瘤都先期没症状，不疼。只有后期侵犯神经了，侵犯血管了，才出现症状。
1: 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很多我也了解到，比如说乳腺，它就是硬度一定会有明显的一个不同。
0: 摸的就是一个发硬，嗯，一个是不是那么圆滑，发愣，
1: 嗯，
0: 就跟摸石头似的，
1: 对对对，
0: 就有棱有角，有棱有角，不是那么圆滑，而且硬度要偏硬，
1: 嗯，
0: 活动度差，
1: 嗯，
0: 这三点就足够了。你要有三点，有其中一点，你就得这个东西就，
1: 嗯，
0: 你就得引起注意，就来医院，
1: 嗯，
0: 一定要来医院看。
1: 不能依据它是不是疼为这个依据，这个是不准确的哈。
0: 对，
1: 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
0: 这儿肿的老高，哎，疼的不行，病人来了，其实这正没事，有的颌下腺炎，导管堵了，就结石了啥的堵了。
1: 嗯，
0: 这个正不要命。
1: 嗯，对。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就是它的发病率大概是，您刚才说有一位是三十多岁，是吧？那大部分的发病率都是在哪个年龄段呢？
0: 三线的发病率倒是不是很高，
1: 嗯，
0: 没有甲状腺那么发病率，
1: 嗯，
0: 就是三个腺体。
1: 嗯，
0: 三线的发病率是最高，往往是颌下腺，往往是舌下裂。整体在头颈的发病率不是很高，这个数据倒是。
1: 是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过哈。
0: 对
1: 啊，那年龄段有没有？
0: 但是跟甲状腺比差得远了。
1: 对
0: 啊。我们可能一年腮腺颌下腺的可能200多例手术，但甲状腺七八百例，1000多例，我觉得它的发病率还是很低的。
1: 对，那年龄段有没有集中在？
0: 有腮腺的，一般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见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有个良性肿瘤，包括混合瘤也好，包括腺淋巴瘤也好，它跟抽烟有关系。
1: 嗯，
0: 吸烟的人群容易腮腺起这个东西。
1: 嗯，
0: 再就是口腔不卫生的。
1: 嗯，
0: 以长期的颌下腺炎刺激也可以诱发的颌下腺那个恶变。
1: 嗯嗯，对，但是这是大部分的集中的年龄的发病率哈，或者是发病的这个年龄的集中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很多现在的疾病可能都在趋于年轻化，是吧？
0: 对，现在年轻的得肿瘤的人越来越多。
1: 嗯嗯，就是您说到的，比如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一个精神的压力等等，很多综合的因素吧，
0: 对，都有关系。现在是像这些的肿瘤的原因还是没有那么
1: 比较复杂的是吧？
0: 对，它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
1: 嗯，是我看很多这个专家的做客直播间都跟我们说，一定要这个注意，比如说运动啊，这个缓解精神的压力啊，注意情绪啊，等等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些方法呢也。运用于很多，适用于很多的其他疾病的一个发生。只要我们保持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因为它有的是因素是，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可以自己去控制的。比如说像一些遗传，这是不可控的，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积极的生活的状态啊，这样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
0: 说的没错，但是做起来真挺难的，
1: 真挺难的，
0: 尤其一个饮食的习惯。现在人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感觉很多，
1: 更多是吧？
0: 对，其实这种是很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嗯，
0: 其实这个高蛋白的饮食，我觉得少食高蛋白的饮食对人体这个是非常好，又多吃蔬菜水果。
1: 嗯，
0: 而且要少食。我们现在可能饮食的这个调整跟几百年前，可能几十年前已经都不一样了。
1: 嗯，
0: 啊，
1: 对。
0: 要你现在为啥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多？
1: 嗯，饮食结构不合理吧？
0: 增加全是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都高。但你说几百年前，人们发展的时候就掏蜂蜜，你一个车里能掏几个蜂蜜，对吧？现在等到甘蔗了，糖的发展那些都是加了糖。
1: 嗯，
0: 以前的糖尿病，你像老人，我们父辈那边，他糖他都买不起，他很少能吃上。
1: 嗯，
0: 如果他糖尿病的发病率真的很低。
1: 对，
0: 我
1: 现在
0: 就是这糖分的摄入了，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有点过多。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体验嘛。
1: 对，是
0: 少吃饭，多吃肉菜。
1: 对，但是很多人就觉得，那个就是特别爱吃主食，对吧？爱吃面，对吧？这些就可能摄入的多，所以还是这个饮食结构的不合理。那么，这个郝主任还有一个想跟您探讨一下，很多人就说，那专家不是说了，或者医生说了，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情绪的一个稳定，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要学会各种方式解压。有的人呢，就是比如说下班以后或者周末快到了，就吃这个高油高糖的一些高脂肪的高脂的食物，就觉得特别解压，特别放松。那这样其实我们的精神是放松了，但无形中呢，给我们身体

0: 压力啊，但是我相信呢，有一些患者患病之后，他其实压力更大，或者是心理压力更大哈。不管是这个哪个年龄段，或者不管是这个也不分性别，有些这个男士可能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那样。但是您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呢，一定是也除了关注这个患者的疾病方面、身体健康方面，一定也关注到了他们心理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是吧？那么您是如何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并且在这个诊治疾病的同时给他们一些也可以说是人文的关怀
1: 对，其实我们医院现在也是对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包括我们和我们的六医院就是精神病医院，就是专家每周六在我们那个免费义诊免费去来解决肿瘤患者的这个
0: 心理健康
1: 康复对，就是肿瘤患者的心理康复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包括营养。这是一个肿瘤，你不能单是化疗了、放疗、化疗去打去，它的心理治疗也很关键。这个是我们也是近一两年也开始慢慢重视这个方面。也得给患者来往上加，但是这个东西需要一个群体，包括医生、还有患者、还有患者，尤其患者家属一块去给患者一块去。做的心理康复
0: 所以说呢，您在和这个患者的沟通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建立这样的信任的关系，确保他们能够积极的配合治疗？
1: 这个沟通
0: 有没有就是不配合的
1: 沟通？其实我还有个医疗投诉这个沟通，但是我的观念和有的大夫的观念不一样中国老百姓的观念好多老人七八十岁了得了癌了就不要说我们有个病人就不要说瞒着他，要瞒我们大夫尽量瞒。结果那个老人就是他，因为他要放化疗，他要手术完以后，他放化疗过程是很痛苦的，在家手术，完了，最后没办法，我就跟病人沟通，跟家属沟通，我说必须告诉他，你必须告诉什么病，但是沟通的时候什么病你不能告诉他，像咱们跟你谈话那么严重。我告诉他这个病你要配合治疗，这还有机会，还是能治好的。结果这个病人一跟沟通一下老实了，特别特别那个配合我们，我们叫依从性。老人没事就跟我们护士唠嗑了啥，他也知道这个错了，还给我们买这个鱼缸，放了又给我们重新赔这个鱼缸，把鱼缸都砸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沟通我觉得是很这个重要的。我的观念和大夫不一样，那啥，我肿瘤病人我是要慢慢要告诉他。但是有的家属就要瞒，一直瞒到死。老人到最后从得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得啥病，而且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还有多长时间。这个观念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观念我觉得是跟我的这个想法不一样。我觉得人的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我自己要还能活多长时间，对吧？我要去需要干什么事儿？好多我们治疗过程中，老人就稀里糊涂，最后治疗，最后就没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对，可能患者家属可能是有点心凉，但对患者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
0: 对，所以要跟家属先做好一个沟通，还有就是跟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呢，相互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
1: 对，信任就是你把话给他说开了，有时候肿瘤给他说开了，其实病人反倒会
0: 积极的
1: 配
0: 合，是吧？对，是的。那您觉得当前这个头颈外科领域面临的还有哪些这个挑战呢？您是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应对或者面临这个应对这些挑战呢？
1: 头颈因为本身它就是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学科，因为头颈肿瘤我觉得比其他的科室的，因为解剖结构还有它那个解剖那个比较复杂性决定它这个，而且种类它的病种也非常非常多，决定了它这个治疗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头颈外科肿瘤外科大夫不单要学解剖学手术，还要学综合治疗，还要学放疗学化疗这些的，这就是我们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对于病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综合的一个治疗其实是很难的。就是包括这个病人现在好多都有争议的，我是先手术还是先放化疗这个都是这个在纠结当中，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增加这个我们的经验，这个也是一个 难点吧，就是。

0: 是的，那么我们呢在节目最后还想听郝主任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肿瘤的如何的一个防治，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去引起重视，要及时的去就医呢？就是我们不能忽视哪些症状？
1: 对于头颈肿瘤的，因为它那个病种不同，症状分的很多。给大家就是提个醒，我什么不管什么症状，持续一个月不好的，包括声音哑了、咽痛了、这些溃疡了，这个淋巴结肿大，就是持续一个月没有缓解的，一定要就医。而且要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有的人其实现在的我们抑郁症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我们旁边的北方医院，这心理门诊十来个门诊，病人每天满满的，所以这个心理的治疗也是很关键的。
0: 是，所以说您这个提示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重要哈。这也是您在诊治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之谈，就是症状一个月之内没有好，并且是感觉到在持续加重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因为之前呢，很多一些朋友或者医生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有的患者来了，就说我这个症状一直就是症状很轻，但您说要是问到持续的时间，可能有个三四年了。然后医生就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引起重视，早点来，是吧？
1: 是。
0: 那其实还是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请郝主任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头颈外科，或者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可以挂到我们的这个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头颈外科来找到您？
1: 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头颈外科在我们院来说就是头颈肿瘤外科。我们和耳鼻喉咽喉科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脖子以上，包括我们面部的皮肤癌，我们也做的好多皮瓣修复了这些，脖子以上的发生肿瘤，包括我们上颌窦、鼻腔、唇、口腔、喉咽、下咽，还有我们的这个三个腺体，包括刚才说的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主要长肿瘤的话，都是还有好多良性肿瘤，包括先天性的假侧囊肿、腮腺囊肿。1、2、3区的在电囊肿，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诊治范围。我是每周一全天出诊。
0: 每周一的全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吧？就可以挂到头颈外科郝森主任的这个专家号了。另外呢，我了解到包头市肿瘤医院呢和这个天津市肿瘤医院正式达成了这个学科共建合作。
1: 对，
0: 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能给我们当地的这个患者或者百姓带来哪些健康福利呢？
1: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一次，可能要提前发公告，就是天津肿瘤医院要一个基础部的一个大夫和一个外科的医生，往包括肝胆胃肠的，基础部就是彩超或病理，我们的来过来专家都是免费挂号，而且免费没有专家费的，免费的手术治疗，这个是给老百姓一个，而且现在全国我们那个三线城市都在这么搞，这是一个老百姓一个福音，不用出包头或者不用去不用出呼市，享受一个天津、北京、上海专家的一个免费的诊疗，一个很好，这是我们医院为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而且它是一个长期的学科共建的合作，是吧？刚刚您介绍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专家过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家不用急着这个去外地，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这样很好的一个诊疗了。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专家的信息，是吧？好的，我们再次感谢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头颈外科主任教授，中国一促会头颈专业协会的常委哈郝森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认识头颈的肿瘤科学防治。其实您介绍了这么多哈，就是我们了解到了头颈的这个肿瘤外科呢，可以诊治很多的一些疾病哈，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和天津肿瘤医院的学科共建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多关注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再次感谢郝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欢迎您有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更多的健康内容。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谢谢郝主任。
2: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3: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 全国美

0: 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狼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评课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2: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1: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他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东西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咬开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

0: 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搭配秘制韭菜花脱馅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涮一些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以展示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间首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1: 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注入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能炫三碗饭。还有沙宗烤鱼。蒜香丝一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啊，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的更是贴心，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啊，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那么这个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境地的糕点手艺，更会熏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呢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近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近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的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近3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 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

0: 阅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调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啊。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我们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做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续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下来了。那么这个德顺园呀，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呢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的时候啊，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鲜美滚烫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再搭配上老陈醋和脱鲜辣椒，真的是非常棒。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呢，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试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近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凤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 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那么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忙忙一天的工作啊，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浆制，肉质呢紧嫩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啊，晚间到店还有专属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八九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啊，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哈，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传承非遗手工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厂呢是用的自榨的胡麻油啊，油好饼才好，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亲朋好友哈，那康美香丰镇月饼呢都是能够把塞北团圆的滋味带给你的。那中秋好月饼，我们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在呼和浩特啊，招待亲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啊。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还 还能逛蒙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哈，蒙灶草原烤鱼。那有人说啊，这个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呢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啊融进了一条鱼里。那必点呢就是奶皮子烤鱼啊，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上秘制的酱汁儿，哎，再蘸上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人啊能干3碗饭。那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啊，蒜香四溢，中和油腻，而且呢鱼香肉丝的烤鱼啊，酸甜裹满了这样的鱼肉哈，那也是全内蒙的独一份的创新吃法。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的烧烤，一次呢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呢也是更加贴心的，白天呢是正餐烤鱼，在晚间的8:30之后呢切换成了小酒馆的模式，互动游戏啊，包括年轻人的社交聚餐的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3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3重好礼御花园御商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那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路十字路口交汇处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苗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青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几款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也能够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曳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哈。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交个底哈，那就是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284山羊鲜肉哈，是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并且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呢直播间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哈。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1: 那么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他入驻的品牌呢，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

0: 单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城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

0: 园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农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

0: 海小仙，牛马喜剧，烤圆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馆，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野径，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
1: 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家店，它已经成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啊，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啊，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哈、啊。那这家店的环境呢，可以说是满风了啊。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啊，清新又雅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以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混合在口腔里哈、啊，真的绝了。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的话呢，可以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奶皮子卷，还有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说来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份生活方式。那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天然的优质食材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

0: 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呢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那么喜欢吃涮肉的朋友呢，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绝对是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火锅的体验了。
1: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呢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

都是能够看得到。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那别忘了把你喜欢的好书其实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医学上脑死亡呢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人的终结，大脑功能啊永久性丧失，也就是说它无法自行恢复，也无法靠医疗来延续。在所有的器官当中啊，它是唯一一个一旦罢工就再也无法被替代，无法被人工维持的。那心脏呢可以移植啊，肾脏呢可以透析，肝脏呢能够切掉一部分，它还能够再长回去，但是大脑不行。你能使用的有且仅有这一颗大脑呢，是全身最耗能的器官，却几乎没有能量储备，神经细胞几乎完全依赖血液实时的供应，中断一刻就会出问题。它掌管着我们的睡眠、记忆、情绪，甚至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决策，也悄悄地掌握住了阿尔兹海默病、抑郁症、脑卒中的开关。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叫做《头等大事》。好，这本书呢不是由一名作家写成的，它是由六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学术顾问，可以说它系统地梳理了大脑的结构功能还有它的保养方法，那把前沿的脑科学研究哈讲成了每个人都能够看懂并且能够用得上的一课。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与其在说推荐给大家的是一本书，其实不如说推荐的是一份大脑保养指南，所以送给你，希望你能够查收得到。那你的大脑的血管呢可能会比你想象当中的更加脆弱，大脑呢虽然只占体重的2%，但却消耗着全身的20%到25%的氧气和葡萄糖，而神经细胞和其他的身体细胞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几乎没有储备能量。肌肉细胞可以储存糖原，那脂肪细胞呢可以储存脂质，那神经元呢却几乎完全依赖血液的实时供应，它像是一座没有仓库的工厂，它的原材料必须随用随到，而且一刻都不能够中断。支撑这份高需求的是一套精密的脑血管的系统，脑血管网络总长呢是600到700千米，甚至超过了太空当中的哈勃望远镜与地球表面的距离。它们从大脑表层到深层的实质逐渐分支啊，它也构成了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那密度啊远超心肌和肝脏。可是这血管一系啊，它就成了一个脆弱的生命线了。大脑是个天生不爱动的器官，它不像心脏也不像肠道那样能够跳动能够扩张，为此脑血管壁啊比身体其他的血管壁更薄。那其他的血管壁呢分三层，那脑血管呢就少了一层，这意味着它更加的容易破裂，当然它也更容易产生堵塞。那脑血管一旦出了问题啊，最直接最凶险的后果呢就是脑卒中哈。在中国平均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突发脑溢血或者是突发这个脑血管的疾病哈，那每28秒就有一个人因此离世。那脑卒中呢也超过了缺血性心脏病和肺癌，位列中国三大致死病因的首位。那即便是幸存下来呢，许多人呢也难逃这个肢体偏瘫、语言障碍的后遗症哈。它绝非少数人的隐患，而是一个可能会降临在任何家庭的一个危机。动脉粥样硬化更是非常隐蔽的风险哈，在颈部动脉内膜上会聚集这样的像小米粥这样的一些物质，它们越堆越多，越堆越厚，那血管呢就会越来越狭窄。当斑块被血流冲落，那它就会随波逐流，或者是卡在一些别的血管的地方哈。那对应区域的血液呢就会彻底的中断。那在完全中断血液的情况的之下啊，那神经细胞4到6分钟之内就会形成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听起来就会觉得哇，这简直太可怕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大脑进化得更加高级一些呢？

那正是因为如此哈，这就是为什么脑卒中的救治呢被誉为与死神赛跑，每一分钟过去都意味着数百万个细胞将会永久死亡，它不会再生，一旦逝去，大脑对应的功能区域就会永久的罢工了，这简直太可怕了。那你的大脑皮质决定了你是谁，如果说脑血管是大脑的生命的供给线，那么大脑皮质就是它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它覆盖在大脑的最外层啊，大约呢是有2毫米，像一枚硬币，可就是这薄薄的一层的灰质当中挤下了大约160亿个神经元啊，它们紧密交织，构成了复杂而精妙的网络。大脑皮质呢又分为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四个区域。那额叶啊，尤其是前额叶啊，负责计划、决策和这种抽象的思维。顶叶呢，就会管理触觉、痛觉，一些空间的感知啊。颞叶呢，就接受听觉啊，沉淀长时间的记忆。那枕叶呢，则是视觉的处理中枢哈。那四个区域呢，其实听起来也是各司其职，又协同运作，共同的就组成了你是谁这样的底层代码。但最让人震撼的就是。是这片灰质的本能可塑性，它甚至能够在你只剩下半个大脑的时候，仍然让你把日子过得和旁人是一样的。那书里呢有这样一个案例哈，4岁的男孩小远，他呢从外表看起来呢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可他的颅腔里只有半个大脑。1岁的时候呢，为了治疗先天性的疾病引发的持续癫痫，他接受了对大脑创伤最大的手术，那就是大脑半球切除术。那术后的一天之内啊，半个颅腔内呢就被这个脑脊髓液填满了。你或许以为他这辈子注定要在残缺里挣扎吧，可是随着神经连接的高速生长，他的另一半大脑竟然接过了他几乎全部的功能，智力和发育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在接受这个大脑半球切除术的患者当中啊，最小的只有3个月。其实年龄越小，术后大脑功能的恢复反而是越好的。胎儿呢，从8周起开始就形成了大脑皮质，短短的几个月，神经上皮细胞就会通过有丝分裂，产生我们一生所需要的大约860亿个神经元，平均每分钟是25万个，每秒是4000多个神经元，就这样诞生了。每平方厘米内，每秒还会有3万个神经突触，就这样形成了。出生的时候啊，婴儿的这个脑重呢，仅350到400克，那也是成人体重的25%到30%。但出生后的头两年啊，这个大脑呢每秒就能够形成100万个神经连接。到3岁，他的脑重量已经接近成人的80%，神经突触的数量达到了峰值，平均每个神经元呢会形成超过10000个连接，形成了一张非常非常密的网络。那此后大脑就不会再疯狂生长了，转而呢就开始休闲了。常用的连接啊，你就会越用越强啊，多余的就会被它慢慢的舍弃掉。但可塑性从来都不只是孩子的专利，在成年之后啊，尽管没有了这些高速的生长，只要你肯针对性的去重复的去训练你的大脑，那当然它照样能够雕出新的回路。这就是用进废退，大脑就像是一片森林，常走的路就会越来越宽，废弃的小径则会渐渐荒芜。哪怕是步入到中年，甚至是经历过损伤，它也会给你积极的回应。那大脑还有哪些特别神奇之处呢？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首歌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元的全方位的去了解我们大脑的相关知识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色彩，死心。

0: 知，说起来，大部分人不会爱。
1: 热情迫在转身抛开。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头等大事》。其实说实话，一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比较疑惑啊，人生的头等大事，哎呀，什么才叫做头等大事呢？是赚钱，是房子，是孩子？其实都不是哈。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其实就藏在你的脑袋里，那就是你的大脑。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说那我们这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呢？哈，那关于记忆，书里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大脑的记忆呢不像是往硬盘里存文件，更像是在一片森林里踏出一条小路。你第一次走的时候呢，路上全是杂草啊，走得很艰难。但如果你反复走同一条路，你就会发现，哎，小路就变成了大路。那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关于睡眠啊，那书里呢也揭示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真相，那睡觉呢不是大脑在关机，而是它在加班啊。白天你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大脑都来不及整理，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睡觉了啊，它才开始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把重要的信息啊，从临时的储存区转移到长期的储存区，也就是巩固记忆。第二呢，把没有用的垃圾信息都去清除掉。所以呢，长期睡不好觉的人哈，不仅白天犯困，那他的记忆力呢，其实也会明显下降，因为大脑的清洁系统出了问题。那书里还提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事实，就是长期熬夜对大脑的损伤哈，不是靠白天补觉就能够修复的，因为大脑的清理机制哈，有特定的时间窗口，你错过了，它其实就错过了。那在这本书当中啊，它的叙事方式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它不是干巴巴的去讲一些理论，而是呢它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啊，把读者带进去。那在书的一开始呢，就写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台唤醒手术。那患者在手术过程当中呢保持清醒，医生啊一边操作一边跟患者对话，确认这种语言功能是没有受到损伤的。这一刻物质与精神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你躺在手术台上，这个脑袋被打开，但你还在说话，你还在思考，还在跟医生聊天。那这个场景啊，就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大脑是我们身上最精密最神秘也最不可替代的器官。心脏坏了可以换，肾脏坏了可以透析，但大脑坏了真的目前是没有替代品的。那在这本书的后半段呢，其实也讲了一些更加深层次的话题啊，那就是关于这个脑疾病哈。书中从睡眠的障碍也讲到了脑创伤，从成瘾性的机制讲到了阿尔兹海默病啊，没有回避科学的复杂性，但是也没有用一些晦涩难懂的技术的术语哈，把人们都吓跑。他把每一个疾病的背后的机制用普通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都讲清楚。关于成瘾啊，书中呢也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成瘾其实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他大脑的这个奖赏系统被劫持了。无论是酒精还是烟草还是我们的短视频，他们都在利用大脑的多巴胺回路，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想要更多。理解这一点不是为了给成瘾找借口，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对抗成瘾靠的不是硬扛，而是理解大脑的运作规律，用科学的方法

去重塑它。那关于大脑的重塑啊，这本书那页让人充满了希望的部分哈。过去人们以为大脑发展定型了就是定型了，坏了就是修不好，但现在科学告诉我们啊，大脑呢其实是具有惊人的可塑性的，即便在成年之后啊，通过适当的训练和刺激，大脑依然可以建立新的连接啊，修复受损的功能。当然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呢，他也是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哈，就是脑机接口。什么是脑机接口啊？简单来说就是用技术手段让大脑和外部设备直接对话。那书里讲到了这个脑机接口如何帮助这种瘫痪的朋友重新的行动起来。那瘫痪的患者呢，他的身体动不了，但他们的大脑呢还在发出指令。脑机接口呢可以捕捉这些指令哈，翻译成电信号，那再驱动外骨骼机械臂，那就可以让患者重新的站起来。这也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而它正发生在现实世界当中。当然呢，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如何要保养我们的大脑哈。我们认识了血管的脆弱，也理解了大脑皮质的无限可能啊，也意识到了它其实真的就特别脆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它呢？首先就是运动哈，给脑血管减负。运动呢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提升血清素的水平，改善情绪，减少焦虑和抑郁。从神经递质去调节神经元连接的强化，那它都在悄悄地给大脑注入活力。那在美国啊，伊利诺伊大学的研究通过核磁共振就发现啊，每天坚持30分钟的有氧运动，海马体呢就会增大，那学习成绩啊，包括执行的这个功能也会有所提升。一项为期12个月的跟踪研究就发现啊，运动量左右两侧的海马体的这个面积呢会增加2%，所以运动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笔投资大脑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就是科学的睡眠哈，给大脑洗澡。那睡眠呢其实不是简单的关机休息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那包括阿尔兹海默病相关的这个贝塔样的淀粉蛋白，研究有也发现哈，这个深度睡眠期间的大脑组织间隙会增加60%，可以说是为脑积液腾出了更大的流动空间。那睡眠呢也是在整理我们白天的一些信息哈。那有朋友就说了，怎样才算睡得好啊？那睡得好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就是睡得快，睡得够，睡得稳，建立稳定的作息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手机，白天的适度运动，让大脑每天都能够完成一次彻底的夜间清洁。还有呢就是训练了，要给大脑升级。那到了晚年啊，在这本书当中也写到了有一位患者哈，因为脑梗导致语言中枢受损，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可他呢右脑负责音乐的区域是完好无损的，那音乐治疗呢就用这样的旋律帮他去开口，把早上好喝水吗编成了简单的音阶，绕过受损的语言通路，让他学会重新的说话。那神经细胞坏死并不意味着再无可能，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主动的用脑学习一门新的技能，保持社交，接触新鲜事物，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营造一个丰饶的城堡哈，让我们的神经通路越走越宽。而科学对大脑的探索呢，其实远不止保养这一项，它正在用一张越来越精密的这样的大脑地图，试图把看不见的一些思想能够画出来。从脑血管图谱到海马的这种单细胞的空间运转图谱，科研人员呢希望啊摸清血管闭塞和栓塞，定位癫痫和帕金森病等异常的神经环路哈，那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早期诊断找到更新的线索。保养是为了守住现在，这些探索则是在为大脑争取更远的未来。在861个神经元编织的这样的宇宙的世界当中，每次信号的闪烁都是思想的火花，每一根神经通路的形成都是记忆的年轮，每一次突触的修剪和重塑其实都是成长的印记。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节点上，人类第一次可能会真正的看见自己的思想，第一次有能力去改写痛苦的记忆，第一次尝试与机器共生。然而
当我们为脑机接口让瘫痪的朋友能够拿起水杯而热泪盈眶，为人工智能在几秒之内就写出诗篇而惊叹不已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梦，不知道意识究竟是从何而来，不知道那个被称为自我的幽灵藏在大脑的哪一个角落。所以请对这颗温柔而坚韧的器官保持敬畏，当然也保持好奇。那如果说对于我来说，读完这本书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是敬畏。好，我们的大脑这个只有1.4千克的器官，它承载着我们所有的记忆，承载着我们的情感、思想、梦想，它精密的令人惊叹，又脆弱的令人心疼。作者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大脑是一个沉默的宇宙，探索它其实就是在探索我们自己。这本书呢，适合每一个关心自己健康的人去读啊！不管你是20岁的年轻人，还是70岁的老人，不管你是学生、上班族，还是退休在家，大脑都是你最最重要的器官。了解它、保护它、善待它，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真正的头等大事。好，以上呢就是《头等大事》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如果您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买来这本书，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

0: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 喂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
0: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 儿子，妈想你了。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6: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0: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6: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11: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6: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6: 这一碗面呐，真香。
10: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12: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3: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2: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4: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0: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5: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15: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 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圈。
1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0: 哎呦，
16: 钱包要归零。
1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5: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7: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8: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7: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2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2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最近过得还好吗？午休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一个响雷惊醒了梦中人，心有余悸的醒来，站在窗前望着那昏沉的可怕的天空，心想又应该是一场倾盆大雨吧。可是夏季的天气就是如此的变幻莫测，打雷闪电之后，雨水愣是不肯落下来，闷热的可怕，浑身汗流浃背。夏天的故事常常就从一场变幻莫测的变天开始吧。明明抬头还是炙热明亮的晃眼的太阳，瞬间就乌云密布，换了天色。一场不经意的暴雨倾盆而下，淋湿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却依旧浇不灭这炎热的夏天。雨后天晴，烈日也许会更加猛烈吧，夏天依旧肆无忌惮。忽然间想起了一首歌的歌词，他唱的

0: 地上孩子们在玩耍，就不知不觉地勾起了儿时的回忆。那个时候的夏天似乎远不如现在的这般狂热，可能是那个时候躲在溪涧中的小伙伴们嬉戏玩水的快乐吧。那个时候玩累了就躺在石头上，望着蔚蓝的一望无际的天空聊天遐想，偶尔还会陷入甜甜的梦乡之中。那个时候的夏天，妈妈和邻居的阿姨也经常会到一些荒芜的田野里去找我们，小伙伴们还会翻过果园偷一些青青青青的杏子吃。夏季的荔枝时间一到，更是撒了花的开始吃得不亦乐乎。如今听着夏天的故事，回忆起儿时的生活，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去，人真的是老了，才会越来越容易陷入到这样的怀念之中。在这漫长的夏天里，远离故乡的我们总是容易回忆起过去，思念美好往昔，或许真的是时光也在老去吧。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夏天却一直都在我们的回忆里。嗨，我是黎乔，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吧。
1: 好的，朋友们，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0: 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书信里的中国。大家可以下载奔腾融媒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岁月里，一封信要走过多少山水才能抵达牵挂人的手中？今天十封穿越2000年的信将在舞台上开口说话，他们带着战场上的尘土、时光的痕迹，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最温暖的笔尖里。首先让我们从一件特殊的文物说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3枚竹简，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家信，他们是公元前223年两名秦国士兵黑夫和京写给家中兄长钟的。每枚竹简长23厘米，用秦隶刻成，字迹方硬，结尾感告终三个字透露着战国人特有的谦逊。这封信里，士兵们向家里要钱买下衣，询问丝布价格，惦记着母亲做的麦饭，字里行间全是对家人的牵挂。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让2000多年前的情感变得触手可及。接下来几位文化推荐官将化身为读信人，带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品读那些跨越时代的书信，感受其中的温度与故事。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袁博瑞，他将为我们一同来品读嵇康写给儿子的家诫。嵇康是生活在魏晋交替动荡的年代，因不满司马氏的统治，拒绝为官，最终被构陷处死。这封家诫是他临终前写给儿子嵇绍的遗言，凝聚了对他儿子为人处事坚守志向的殷切嘱托，字字句句皆是血泪经验总结。接下来我将会和袁博瑞一起为大家品读这封穿越千年的家诫。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此无二，攻耻不殆，其余必济。
1: 人要是没有自己想做的事，没有目标，那就不像个真正的人了。不过呀，懂事的人做事得用心，想做什么的时候得先想想这事儿对不对，好不好，琢磨清楚了再动手。要是定下了目标，那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得一样，就算到死也不能变卦。要是自己没做到，又会觉得不好意思，心里总盼着一定能做成。
0: 若心提疲解，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救，易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相之所见一之情胜矣。一人之心而方有此取舍，欲易物之志，可不衰乎？
1: 可要是觉得累了，不想动了，要么被别的东西勾走了心思，要么心里老想着玩，想要这，想要那，连眼前的一点小困难都受不了，一点小情绪都控制不住，那就会整天琢磨要不要放弃。一琢磨放弃，心里就会打架，一个声音说坚持，一个声音说算了吧。这么打一架，那些偷懒想舒服的念头就会占上风。你想想，一个人心里老这么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那想要做成大事的想法不就慢慢没影了吗？
0: 嵇康用最后的话告诉我们，立下志向不难，难的是一直坚守住它，这样才能把想做的事儿真正做成。 那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袁博瑞，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嵇康的这封家诫是写给谁的呢 ？A. 写给他的朋友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学生 ，D. 写给他的父母。
1: B.
0: 嗯，写给他的儿子，对吧？回答正确啊。这是嵇康临终之前的话，专门写给儿子嵇绍的，字字呢都是老父亲的牵挂哈。好，第二个问题啊，请问嵇康是生活在我国的哪个时期 ？A. 唐朝 ，B. 三国时期 ，C. 宋朝 ，D. 清朝。
1: B.
0: 嗯，三国时期哈，没错，那会儿呢正处于魏晋交替的岁月，属于三国时期的后半场啊。好，来，请听第三题，嵇康认为人没有什么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A. 财富 ，B. 朋友 ，C. 志向目标 ，D. 才华。
1: C.
0: 嗯，回答正确哈。这个嵇康在心里也说了，人要是没有想做的事儿啊，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也告诉他的孩子，立定志向很重要，对吧？好，谢谢袁博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730年的长安，30岁的李白还没当上诗仙，只是个漫游天下的待业青年。当时的人想当官，光考试还不够，还得靠大人物推荐。而荆州长史韩朝宗就是出了名的伯乐，人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李白听说后，挥笔写下这封求职自荐信，把文人的傲骨写得比黄河还壮阔。这封信写在唐代的麻纸上，质地坚韧，纤维明显。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苗泽俊一同来品读这封李白的与韩荆州书。白闻天下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一至于此也？岂不以有周公之风，攻吐沃之势，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所以龙攀凤翼之势，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也。
1: 我李白听说天下文人聚在一起，就说这辈子不当大官儿没关系，能认识韩荆州就够了。您的声望为啥让人这么着迷？不就是因为您像韩荆州一样放下架子招贤纳士吗？天下豪杰都想投奔您，只要被您看上，名声立刻涨十倍。所以像我们这种有才华的人都想通过您得到认可，展现价值啊。
0: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15好剑术，遍甘诸侯，30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器意，此愁囊心计，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1: 我李白不过是陇西一个老百姓，在楚地汉地漂泊，15岁学剑，到处拜访诸侯，30岁写文章，拜见过大大小小的官儿。我身高不到七尺，但心气比万人还壮，王公大人都夸我讲义气，这些过去的经历怎能不向您好好说说呢？
0: 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
1: 您何必吝啬台阶前那几尺空地，不让我李白扬眉吐气，直上青云呢？
0: 听得出来哈，这哪里是求职啊，这是才华的宣战书。盛唐的自信就藏在李白心雄万夫的傲气里，相信自己的才华比任何头衔都重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关于李白的这封信啊，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问苗泽俊，你做好准备了吗？好，请听第一题。李白写这封信主要是想让韩荆州帮他做什么呢？
1: 让韩荆州帮他当上官。
0: 推荐他去当官，对吧？因为呢，当时呢，当官除了考试啊，因为隋唐时期这个科举制刚刚兴起，那还有一部分呢是有汉朝的察举制的影子还在哈，所以呢，想要当官需要有大人物的推荐。那后来呢，李白也是通过这个玉贞公主的推荐啊，才到朝廷去当了官。好，那在这里呢，李白在心里说自己15岁喜欢干什么呢？
1: 十五岁喜欢 学剑。
0: 嗯，喜欢学习剑术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李白他的剑术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侠客行，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哈。那其实呢，我们通过李白的诗当中也能感受出来，他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第三题，李白说自己啊是心雄万夫，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三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我胆子很小，害怕很多人。第二个选项，心

0: 心里装着很多普通人。第三个选项，志向很大，比很多人都有抱负。
1: 三。
0: 嗯，回答正确哈。心雄万夫呢，指的是内心的志向和勇气啊，比很多人都强大，体现了李白的自信和抱负。好，谢谢我们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前767年，谢州的秋天很冷，56岁的杜甫正躺在病榻上，看着15岁的儿子宗武在窗边练字。安史之乱刚过，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杜甫却没忘了给儿子写首诗当家训。那时候没有家长群，父亲的期望都藏在平仄的格律里。这张纸是唐代晚期的麻纸，纸色泛黄，有明显的折痕。接下来我将会和今晚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邢子萌一同和大家来分享杜甫的又是宗武。密句知心律，贪书结满床，是银青玉案，莫羡紫罗囊。
1: 孩子啊，你最近学写诗，已经懂格律了。摊开的书摆满一床，看得出来你用功了。是这吟诵青玉案，这样的好诗，但别羡慕那些贵族子弟挂在身上的紫罗囊，那些都是虚的。
0: 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尝，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
1: 放假时可以喝点小酒，但别过量，明年啊，你就长得和我一样高了，你得把儒家的经史读透。看你现在的样子，已经爱上文章了，这很好。
0: 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下，达者得升堂。
1: 十五岁的少年该有自己的志向了，要像孔子的三千弟子那样努力，能学到曾参、子游、子夏的一半，就算是真正登堂入室了。
0: 杜甫一生潦倒，却给儿子写下了最富有的遗产，不是钱，而是莫羡虚荣的清醒，是饱读经史的踏实。他们的唠叨里藏着的是最笨的温柔。好，接下来呢有几个小问题啊，来问一问邢子萌，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请问这封信是杜甫写给谁的呢？A 写给他的妈妈， B 写给他的儿子， C 写给他的朋友， D 写给他的学生。
1: B
0: 写给他的儿子哈。那信的题目呢是又是宗武，是呢就是给谁谁看的意思，而宗武呢就是杜甫的儿子，所以呢是写给儿子的哈。来，请听第二题。杜甫希望啊儿子不要羡慕华丽的东西，要多做什么呢？ A 读书学习， B 玩游戏， C 赚钱， D 去旅行。你觉得你选哪一个呀？
1: A
0: 多读书学习，对不对？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那信里说呢，应须饱经术，以似爱文章哈，意思就是要多读书，多学知识，不要羡慕那些虚荣的东西。那杜甫写这封信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家里的经济条件当时怎么样？ A 很有钱，吃穿不愁。 B 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 C 住在大房子里很热闹。 D 有很多仆人伺候。
1: B
0: 回答正确啊。那背景提到了安史之乱刚过，家里啊是穷的揭不开。

0: 元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住的是破庙，靠种地糊口。但你看，他给朋友李公泽的信写的全是橙子甜，鲈鱼鲜。这人呢，把日子过成了诗，哪怕手里只有一颗橙子，也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这封信呢，是一张宋代诚心唐纸，纸质洁白细腻，字迹工整浑厚，目前呢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高宇宁来为大家一同分享这一封苏轼的与李公泽。昨日子由寄会新城，皮薄而味甘，包之香勿熏人。吾取一颗，切作四块，与小儿过，停分食之。他吃得急，枝芥满襟，仍拍手笑曰：“比街上卖的蜜橘更甜。”
1: 昨天我弟弟子由寄来新橙子，皮儿超薄，味儿特甜，剥开的时候香气扑的一下喷了出来，差点呛着我。我拿了一个切成四块，和小儿子苏过分着吃。那小子吃得太急，橙汁溅了一胸口，还拍着手喊：“比街上卖的蜜橘甜多了。”
0: 今日包人买得松江鲈鱼，塞下通眼红，鳞细如雪，吾教他做快，以江城计拌之，入口即化。想公泽在江淮必尝食此，若有新采的纯菜，忘记少许，吾欲做羹，与小儿共尝千里纯羹之味也。
1: 今天厨师买了松江鲈鱼，塞下面的肉通红通红的，鱼鳞细得像雪。我将它片成生鱼片，用姜末和橙子末拌着吃，滑溜溜的，一进嘴就化了。估计你在江淮那边常吃这玩意儿吧？要是有刚采的纯菜，寄点来呗。我想做纯菜羹，和小儿子一起尝尝啥叫千里纯羹。
0: 秋凉渐深，公泽莫贪杯，多食些山药粥养胃。吾家中玉葵已熟，蒸食之软如蜜，小儿每食三枚，有所不已。
1: 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少喝点酒，多喝点山药粥养胃。我家的芋头熟了，蒸着吃，软得像蜂蜜，小儿子一次吃三个，还吵着要。
0: 苏轼刚从乌台诗案的鬼门关爬回来，却能在城乡里找到快乐，这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他懂生活的甜从来不在远方，就在小儿拍手笑的瞬间里。好，接下来玉宁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苏轼在信里啊提到了很多好吃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好吃的都有什么呢？
1: 橙子、鲈鱼、芋头。
0: 没错哈，信里呢写了新城、松江鲈鱼、芋头，都是当时的食物啊，而且呢，哎，还都非常的好吃，他都有自己的做法，对不对？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苏轼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是特别的高兴啊，很开心，还是很生气、很害怕？
1: 很开心。
0: 很开心哈，那你看，我们能够从诗中的

0: 点点滴滴当中寻找到哈，苏轼在信里呢描述橙子的甜，鲈鱼的鲜，还和儿子呢分享食物，能看出来啊，他在平凡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心情是非常积极的哈。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宝贝儿，这封信是苏轼写给谁的呢？
1: 李公泽。
0: 李公泽，李公泽是谁呀？是他的
1: 朋友。
0: 哎，是他的好朋友。回答正确哈。那他也会把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儿和自己的朋友们分享一下，也能够感受到这份与朋友之间千里书信的快乐和幸福。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高玉宁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公元1140年，郾城大捷刚过，岳飞的枪还沾着敌兵的血，他在军帐里写下了这封信，外面是将士们的大声呐喊，心里却只问家中诸事。英雄的铠甲下藏着的是惦记柴米油盐的心。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李二一起来和大家读一读这封岳飞的与家人书。继妻李氏，尽得家书，知卿辛苦，军前事务冗繁，不及细书，家中诸事望卿慎之又慎，勿令老亲悬念。
1: 寄给妻子李氏，最近收到家信，知道你受累了，军中事多，没时间写太长，家里的事你多上点心，别让爹娘牵挂。
0: 诸子当教以忠义，莫坠家声。吾儿岳云已能之歌，他日随我征战，须教他勇字为先，仁字为要，杀敌是为护民，非为逞凶。
1: 几个孩子要教他们忠义，别败坏了岳家的名声。咱儿子岳云已经能拿枪了，以后跟着我打仗，得教他勇敢是本分，仁慈更重要，杀人是为了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待驱逐金贼，赴我河山，必归与卿相聚。园中桃树想来已挂过，望卿摘长时留几棵待我。
1: 等我打跑金贼，收复了河山，回来一定和你团聚。院子里的桃树想来已经结果了，你去的时候给我留几棵。
0: 岳飞精忠报国，他教儿子仁字为要，嘱咐妻子留几棵桃，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既有家国大义，也有温柔细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李二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有几个小问题哈，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题。岳飞是一名什么人？ A 医生， B 老师， C 军人， D 厨师。
1: C。
0: 他是一名军人，还是一名将领是吧？岳家军的将领哈。那据你的了解，岳家军厉不厉害呢？
1: 厉害，
0: 非常厉害哈。
1: 对，哎，
0: 当时呢，他的这个对头哈，这个金军的首领啊，就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说这个岳家军太厉害了哈。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岳飞在信里让妻子留什么东西等他回家呢？ A 桃子。
1: A
0: 哎，就选 A 了是吧？
1: 对，
0: 哎，回答正确哈。那信当中最后也说哈，园中桃树望卿摘长时呢留几棵待我。
1: 对，
0: 也会给我们一种感觉，你看在这个战场上非常骁勇的将军，这位大元帅，哎，也在这个对待自己妻子的时候说话也非常的温柔和细腻，对吧？
1: 对。
0: 嗯，好，那岳飞希望儿子岳云打仗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 A 只想着杀很多敌人， B 勇敢且要保护老百姓， C 害怕的时候要逃跑， D 只在乎自己的安全。
1: D
0: 勇敢要保护老百姓是吧？杀人是为了救民，
1: 保护老百姓，不是为了耍威风。
0: 哎，对了哈。好，谢谢李二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元1210年，85岁的陆游躺在病床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位一生渴望收复失地的诗人，在临终前写下了这首绝笔诗，作为儿子的遗嘱。这封信写在南宋的竹纸上，纸质较粗，但文字却字字句句让人流泪。接下来，我将会和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一起为大家解读这封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元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我的一生快要走到尽头了，临终之际露出一身汗水，只是心中始终悬着一件事，那片被侵占的中原故土还没有回到大宋的版图。我知道自己或许等不到那一天了，这是我对家国最深情的眷恋，生死之外唯此一念，重于千钧。孩子啊，等我失去之后，当你们祭祀我的时候，若有朝一日朝廷的军队北上收复了失地，别忘了在我的灵前告诉我一声这个消息。是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的七言绝句，他与诗歌的迷恋形式将个人私情与家国大义融重在一起，传递真情，托付心愿。这是一封用生命写就的属于民族记忆的特殊家书。
0: 陆游的一生都在等待九州同的那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牵挂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的统一。这种深植于心的家国情怀，跨越千年依然动人。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做好了。
0: 嗯，好，请听第一题啊。陆游快去世了，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A 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 B 国家统一， C 有很多好吃的， D 去很多好玩的地方。选择什么呢？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诗里说但悲不见九州同，那说的就是希望，哎，他希望家国能够早日统一哈。好，第二个小问题，我想问一问，这封信是陆游写给谁的呢？
1: 他的儿子。
0: 哎，所以叫示儿啊。前几封信当中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个示呢就是给谁看的意思，儿就是他的儿子们啊。好，第三题，陆游让家人家祭无忘告。

0: 叫乃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A. 祭祀时别忘了叫他一起去。 B. 祭祀时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好，请选择。
1: 好像是那个，不是出去吃叫他，好像是家国选择。
0: 嗯，选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回答正确哈。这个家祭就是祭祀家人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家国统一的好消息哈。这个乃翁呢，指的就是陆游自己哈。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谢晨曦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1: 公元1865年，曾国藩在南京当两江总督，家里的小儿子曾纪红刚16岁，在京城读书，花钱大手大脚。曾国藩听说后，连夜写了这封家书，字里行间全是碎碎念。当官的爹教儿子最多的不是怎么升官，而是怎么做人。他在信中强调，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也成为了曾氏家训的核心。这封信写在特制的曾府信笺上，纸色微黄。接下来，我将会和今天的第七位文化推荐官赵子义一起，为大家分享这封曾国藩的《余纪红》。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而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无父无书，皆黎明即起，而知所知也。
2: 你们还小，千万不要贪奢华，不能懒。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老百姓，不管是读书的、种地的、做工的、经商的，勤劳节俭的，没有不兴旺的，骄横奢侈的，偷懒懈怠的，没有不衰败的。你读书写字一天都不能断，早上要早起，连丢了祖宗传下来的家风。你爷爷和叔叔都是天刚亮就起床，这你是知道的。
1: 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作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拘禁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而宜举止端庄，言不忘发，则入德之基也。
2: 富贵功名这东西，一半靠努力，一半靠运气，由不得人强求，但要做个有德行的人，全靠自己，这是老天爷管不着的事儿。我这辈子想做个好人，可惜年轻时不够稳重，到现在还难免说些玩笑症，不乱说话，这才是修德行的根基。
1: 曾国藩官至总。

0: 都去教儿子早起勤俭，因为他知道权力也许会变，钱财也许会散，只有读书明理才是永久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要和赵子毅来聊一聊关于这封信的几个小问题。请问第一题，曾国藩希望儿子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 A. 睡懒觉， B. 勤劳节俭， C. 浪费钱， D. 不读书。
1: 勤劳节俭，
0: 回答正确哈。信里呢反复强调哈，勤苦俭约，哎，不可太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就是希望儿子能够勤劳节俭哈。好，这封信是曾国藩写给谁的呢？
1: 他儿子的。
0: 哎，题目是于继红，于就是告诉的意思啊。这里呢口气稍微的要严一点，比那个是啊，他的严厉程度要高一点。哎，有一点告诉你，小子啊，不要在北京花钱大手大脚的，哎，要勤苦俭约。好，请问第三题，曾国藩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那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什么呢？A. 从节俭到浪费很容易，从浪费回到节俭很难。 B. 节俭和浪费差不多，没有区别。请选择
1: 第一个，
0: 回答正确啊。那这句话呢也是提醒他的儿子，养成浪费的习惯很容易，但想改回节俭就很难了。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1928年3月20日，长沙监狱的铁门关上了。28岁的夏明翰知道自己活不过今天，他给母亲写了这封信，没有哭哭啼啼，只留下一句死得其所。这封信写在粗糙的稿纸上，书信收藏于夏明翰故居。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第八位文化推荐官王于彤为我们来读这封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信。
1: 母亲，我最亲爱的妈妈，儿子今天就要被砍头流血了。小时候您教我要正直，要爱国家，爱同胞。我还记得您说别做亏心事，别害老百姓。现在儿子做到了，我没什么能留给您的，只有把满腔热血献给民族解放。母亲，您的儿子是共产党员，我为真理和正义而死，死得有价值。妈妈，别难过，别掉泪，我死后会有很多人照顾您。您生我养我，我也没能孝顺您，反而让您晚年伤心。求您一定保住身体，儿子明翰，诀别。
0: 28岁的夏明翰用生命告诉我们，孝顺不只是陪在母亲身边，更是活成他教你的样子。他让母亲别难过，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更多母亲能够笑着看孩子们长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也要和王于彤来聊一聊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为什么而牺牲。 A.保护国家和人民， B 只保护国家， C 只保护人民。
1: A
0: 选择第一个，回答正确啊。那信里说呢，把满腔的热血献给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为真理而死，为正义而死，就是为保护国家和人民。好，这封信是夏明翰烈士写给谁的呢？
1: 母亲。
0: 嗯，写给他的母亲哈。那在信里夏明翰说自己是死得其所，那这四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A 死得没有价值， B 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B
0: 嗯，回答正确哈。死得其所呢，在这里指的是死得很有意义。

意义很有价值。夏明翰呢，为了国家和正义牺牲自己，觉得这样的死是值得的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那封信写在一张普通的稿纸上，边角微卷，旁边有简单的植物插画。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李小优，为我们来大家分享这封沈从文写给孙女儿的信。
1: 红红，你寄的花我收到了，那只小猫画得真精神，眼睛亮得像沱江的露水。你想当画家，爷爷举双手赞成，但爷爷想嘱咐你先学会观察，早上看窗台上的仙人掌怎么把瓦盆顶破，它长得慢，却有一股倔劲，跟往土里钻，尖往天上顶。雨后看石板缝里的草芽怎么弯腰，被雨打趴了，太阳一出来又站直了。傍晚看邻居家的老母鸡怎么护小鸡，它自己怕人，却敢张开翅膀挡在小鸡前面。这些小细节可比画册里的模板好看多了。你妈说你嫌调色麻烦，其实颜色就在生活里，灶里的火是暖橙色，菜篮里的萝卜是水红色，奶奶那鞋底的线是深蓝色。别着急画大作品，先把家门口的石板路画100遍，木缝里的青苔会告诉你，慢慢来才长得好。爷爷老了画不动了，但知道好看的画都长在生活的土里呢。
0: 沈从文最想教给孩子的不是如何成功，而是如何看见，看见仙人掌的倔，看见草儿的韧，看见生活本身。那接下来小优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哈。首先请听第一题，沈从文教孙女画画首先要学会什么呢？
1: 观察。
0: 观察身边的花草小动物，对吧？哎，所以心里说呢，先学会看，比如看仙人掌，比如看草芽，看老母鸡，就是让孙女啊来学会观察身边的事物。信里提到仙人掌有什么特点呢？ A 很软，一碰就坏。 B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 C 很怕冷，冬天会冻死。 D 很难看，没人喜欢。
1: B
0: 很倔强，努力往上长，是吧？回答正确。请听第三题，沈从文觉得好看的画来自哪里呢？A 画册里的范本， B 生活里的真实细节， C 想象出来的怪物， D 别人画好的作品。请作答。
1: B
0: 回答正确哈。书信里最后说啊，好看的画呀都长在生活的土里，意思呢是好看的画是来自于生活的细节当中。好的，谢谢小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2000年的时光里，书信从勤俭的方硬刻痕，走到麻纸的墨香晕染，再到草纸的仓促笔迹，最后落在普通稿纸的轻柔笔触上，载体在变，从沉重到轻便，却始终拖着最郑重的心意。黑腹和鲸要钱买下衣，李白心雄万夫的少年气，杜甫墨献虚荣的恳切，苏轼城乡满襟的豁达，岳飞留几颗桃子的柔情，陆游九州同的爱国执念，曾国藩勤与俭的叮嘱，夏明翰黄继光为家国的滚烫，沈从文看草儿弯腰的从容。原来书信从不在冰冷的文字里，而是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对家的牵挂藏在柴米油盐里，对国的担当写在短短的言语中，对生活的热爱融在

一城一隅间。今天我们不再等邮差，但这些信教会我们，真正珍贵的从来是落笔时的真诚，是字里行间的滚烫。因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模样，都是写给岁月的信。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

0: 我也看出来了，别人都是卖苦力，你海九年却想赚轻小钱，赚大钱，是不是？你要是赔了呢？做买卖，有赚就有赔。那你打算做什么买卖？买卖上的事儿我给你说不清楚。
1: 哼，还不愿意跟人说？
0: 买卖上的事儿有时候也不能说。好，不说就不说。你打算借多少啊？12两银子和2峰骆驼。好，我借给你。七二嫂不是没有富裕钱吗？是我的私房钱。九月塞外的夜晚已然是凉意甚浓，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刮来的冷风在大青山的秃顶上吹着尖利的号角，风把聚集在山头上的云彩刮散了，清亮的月光映照出阴山黑黝黝的身影，大山后面的天幕变成宝蓝色的，放射出蓝幽幽的神秘光泽。依偎在阴山脚下的帖米尔拜星一片灯光闪烁，正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不眠之夜。经验丰富的护卫狗们预感到了驼队就要启程远行了，一个个都竖起耳朵在黑暗中跑来跑去，激动地吠叫着。狗的叫声划破了夜的寂静，给帖米尔拜星制造着紧张忙乱的气氛。灯光在每家每户的屋子里彻夜亮着，在各家的院子里，骆驼们精神抖擞地在祷叫等待着。驼户掌柜子们脚步匆匆，挨个儿查看着货物，所有的货物都必须按照规矩包装捆绑，以保证在经过数千里地的颠簸之后仍然完好无损。他们督促着驼夫把货包放到骆驼的背上去，女人们的嗓门尖利的喊叫声在黑暗中显得特别的响亮。黑暗中是一片看不见的匆忙和紧张，偶然奏响的驼铃就像警钟似的，铜制的音响在夜的黑色空气中飘荡一阵之后又消失了。起驼之前，在村子北边的关帝庙前进行例行的祭祖朝拜，几十支洋油火把将关帝庙和庙周围的空地照得

骗通明。驼头胡德全带领着领房人牛二板和全贴米尔拜星大大小小32家驼户的掌柜踏进庙门，向关帝爷的塑像焚香叩头，祈祷至圣至明的关老爷保佑驼队此一去人畜平安。所有的随队驼工和贴米尔拜星的女人孩子以及还能走动的老人全都跪在大庙前，已经驮好了货物的骆驼黑压压地卧着，从庙前的空地一直向村巷里延伸过去。人不语，驼不鸣，狗不叫，整个村子是一片肃穆的安静。庙内几十支蜡烛把殿堂照得亮亮堂堂，驼头胡德全领房人牛二板面对关帝像一左一右站着，他们俩的中间便是货主，一个中年商人。这位商人面色沉静，留着一抹黑色的短须，穿一件吊面的狐皮大氅。胡德全把身子侧了侧说：王掌柜，请吧。商人把手伸进袖筒里，拿出一捆香，一张黄纸。牛二板用石头击打着刀形的火镰，把黄纸点着了，接着把点着的香插在香炉里，三个人一起跪了下去。预先准备好的货物都打好了包，不论是茶叶还是其他的百货，一律按照一份180斤的分量装包，少不得也多不得，这是规矩。几百年的驼运历史造就了规划驼运行的许许多多铁的规矩，从房子的大小到骆驼缰绳的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驼队以驼夫用的帐篷驼运行称为房子来计算单位，大房子直径为1丈5尺5寸，可容纳56人，中等房子直径为1丈3尺5寸，可容纳33人，小房子直径是1丈1尺5寸，能容纳18人。骆驼缰绳的长度一律为7尺5寸，毛抓子为7寸，搂头绳是7尺，绑鞍架的挺绳是2丈5尺。驼队下面以把子也叫链子来计算，每链骆驼18峰，由一个驼夫牵引。驼队运营最小的单位便是一顶房子，由一名领房人负责，每个成员都随身携带刀枪棍棒作为抵御暴客的武器，条件好的驼队中还可以配备若干枪械，这就要视自己的能力而定。贴米尔拜星独立组成自己的驼队，有自己常年雇请的职业领房人牛二板，随行打火造饭的是王锅头。王锅头自己牵一列骆驼，驮的是米面油盐锅碗瓢盆，以及6个能盛100斤水的大鳖子和全队用的房子。这一列骆驼也是由18峰组成。一般的驼队还另有一名专为人和骆驼治病的先生随队而行，然而贴米尔拜星的驼队却免了这个先生。这是因为王锅头不但精通算命，还颇懂医道，遇上人得个头疼脑热，或者是驼马护卫狗患了诸如口疮脱掌泻肚压梁之类的疾病，王锅头都能以胡椒白矾百步根等极其简单的药物加以

0: 治疗，药到病除。这样，他一个人既做了锅头，又兼了为驼夫和骆驼治病的先生。王锅头在帖米尔拜星受人敬重，这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雇用王锅头只需一份工钱，却是顶两个人用。像帖米尔拜星这样的从事驼运业的专业村，在规划地方达几十个，星罗棋布地撒在城市的周围，他们全都属于规划城万驼社管辖。在业务方面，货源由万驼社统一兜揽，运费也是由万驼社与货主统一结算。在规划近百个行社中，万驼社是最大的一个行社，它有注册社员将近10000名，它的社员分布在规划城郊的各个拜星里。规划的驼队每年的7月至9月起场上路，驼路分内路和外路。内路是指规划往东边的张家口、道口、北京、天津一线，往南边有通向太原、汉口等地的驼路，往西、往北就属于外路了。向西通新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向北的驼路则通往库伦，也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还有恰克图、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再往西往北，驼路一直可以到达俄罗斯的欧洲城市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诸城。不用说，比起内陆的驼道来，外陆的所有驼道不仅在路途上要遥远得多，而且沿路的地理环境也特别复杂，道路有时穿过草原，有时跨越沙漠，还经常可能遭到暴客的袭击。所以走外路的驼队，不但骆驼的品种好，驼夫也都是强悍，同时拳脚上颇有些功夫的人。帖米尔拜星的驼队在规划驼运行属于实力雄健的队伍，无论是在骆驼的种别上，还是驼夫的能力、驼队的自我保卫力量上，都是属于一流的。而且他们还拥有年轻有为的世袭领房人牛二板，这样的驼队自然是专走外路的驼队。即使是在走外路的驼队中，帖米尔拜星的队伍也是超群拔萃的，在规划成的万驼社里，是一支能力和信誉方面都十分良好的队伍。昏暗中，海九年看见一个人影朝着他这边走来，远远的他就认出了那是七二嫂。都弄好了？七二嫂问。弄好了。头一次出门不可大意，七二嫂说，你跟他们不一样，这些人都是久走驼道的。我知道，出门在外不跟在家里一样，像搬大石头那种蠢事儿，你可别再做了，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千万别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受苦人不管走到哪儿，也不管做什么活路，身体都是最要紧的。谢了，二嫂。七二嫂还要再说什么，海九年把他的话断了。二嫂，驼队要启程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我知道兄弟加油这位朋友要问什么了，他已经在快手公屏上写明白自己要问什么了。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方老师啊。
0: 您好，贵姓？
1: 我姓朱。
0: 朱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呀？
1: 是有这么个事儿，我也问了好多的那个工商银行了，就是我18年末，我买了个车。买了个车，有一个逾期，就用那个工商银行信用卡做的那个车贷。我最后一个月就逾期了，逾期了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别人把我这个信用卡借下了，他把那钱花了，然后他老给不上，然后我自个儿就把这钱还上了。然后吧，工商银行就把我这个信用卡冻结了，冻了结了之后3年，我也没用。然后工商银行有一个就给我发了条短信，就这个信用卡有年费25块钱。后来这不我寻思，这不我也没用啊，那卡上也没钱啊，我就上工商银行大厅去问去了，工作人员说你这个事儿不用管，他自个儿就没了，他给我产生一条逾期记录嘛。
0: 嗯，
1: 然后第二月我打征信看还有，然后我又去工商银行问那个大厅工作人员了，反正我连着去了3趟，一个月去一趟，连去了3趟，然后工作人员都说不用管，3个月之后这逾期记录就没了。后来这不我遇到个事儿嘛，就是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项目，把钱让他给我坑去了，这人反正也进去了，然后我想办贷款嘛，就因为他这个逾期记录。我啥也办不了嘛，
0: 嗯，
1: 像一直到现在，我给工商银行也打过电话，他们反正也就是踢皮球，反正不说正经事儿，现在导致我那个逾期记录，
0: 嗯，
1: 到现在。
0: 您什么时候把那个欠款还清的？
1: 就是，逾期当月的第27、28天儿。我就把这个工商银行这个信用卡
0: 我是想问一下，那是几年几月？
1: 好像是18年12月份，是几月份我忘了，反正
0: 2018年的12月份还清的，对吧？
1: 对，就
0: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信用卡逾期的信息，银行有没有把您的这个逾期的信息推送到咱们的那个上报的征信系统里边去？
1: 当时这个逾期记录好像没有，就这信用卡我还上之后好像没有逾期记录。
0: 那您到那
1: 个
0: 中国人民银行的那个征信系统里边查过没有？
1: 当时我没查，因为当时我不用办贷款。
0: 那你就是实际上并不知道你有没有推送到这个征信系统里边去，对吧？
1: 对。
0: 你是最近有这个需求了去查才发现的。
1: 对，
0: 那上面应该能看得出来，
1: 就是这个、
0: 那个征信系统的信息打印出来，能看得出来，你是在什么时候被列入到这个征信的黑名单当中去的呀？
1: 就是他这个25块钱年费，我没交嘛，然后我上移动大厅，不是上那个工厂大厅去问，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嘛。之后我就办贷款嘛，就因为有他这条记录，我才知道的。
0: 不，你那个征信系统打出来的是自己的个人征信报告，征信报告当中是怎么写的？你这个就是这个征信逾期的这一条，你把那一句话念一下、
1: 就是、
0: 啊。
1: 就是因为信用卡这年费25块钱没交，产生的逾期记录。
0: 哦，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而不是因为前期这个贷款未还清产生的。
1: 对。
0: 那遇到这个情况，你和工商银行联系，他们怎么说？
1: 他就直呼车也的，他也不管呀。
0: 不，你告诉我他怎么回答您的？说，比如说这个事儿跟他们没关系，还是说是这个事情他们要解决？他是怎么回答您的？
1: 他也没说解决，就让我还贷款。我这不有工商银行的贷款吗？就因为他这个记录我办不了贷款，我给他们工商银行打电话来，就说这个事儿，工商银行他也没给我实质性的解决。
0: 你现在在工行还有贷款？
1: 对，就因为他这条记录嘛。 我办不了贷款吗？
0: 啊，你是办不了贷款，还是说你已经在工行现在有贷款？
1: 现在有贷款，当时吧，我这不是和朋友合伙做个项目吗？那个朋友坑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然后反正血本无归嘛。然后我就想办贷款，把工商行的这个贷款还清嘛。然后我一办贷款，人家说你有条逾期记录，我一看就是这条逾期记录，就是工商信用卡的年费25块钱产生的记录。
0: 当时你到银行去问，工作人员说这个不用管，也不用你交这25块钱吗？
1: 对。
0: 你当时留下证据没有啊？
1: 没有。
0: 因为啊，我跟您说，假如说有人跟我说是你那个信用卡也好，借记卡也好，年费不用管，我们帮你交，那我肯定得问个所以然。因为这个年费啊，它是由这个你那个信用卡的开卡人，你比如说我开的卡由我来承担的呀，这个跟我逾不逾期，包括是不是进入黑名单，包括前面代卖代购款，实际上都没关系啊。他那个信用卡的年费，有的他有一些这个优惠条件，比如说一年刷够几次咱们就免年费了。但是您这个的话呢，既没刷够，同时呢当时还处于一个这个贷款逾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年费不管怎样他都是要由当事人自己承担的呀。所以你现在必须要举证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去交年费而对方拒收，所以责任在他而不在我，是由于你们的工作失误导致我进入黑名单的。你现在能举出这个证据吗？
1: 那除非就打征信，看的那个25块钱的这个年费记录，除非是这个证据。
0: 那征信现在自己去查不就能打出来了吗？
1: 我当时也没打，我问过好多律师，人家也不愿意管。
0: 哎呀，你这个事儿你连征信都没打出来，你去问律师问啥呀？你就算是去投诉，咱们手上得有个书面的证据，就是证明我是在几几年几月几号，因为一个什么原因被哪个银行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了。我现在对于这一条黑名单的记录我有异议，我拿着这个东西我去找这个银行，你们几几年几月几号把我推送到系统里了，而我之前呢我找过你们的等工作人员，你们说这25块钱不用管，我有证据，当时我跟谁聊的天，谁告诉我的，对吧？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维权的过程。所以我给您这样的建议，你先完完整整的把你的个人征信那个信息先打出来，对吧？打完了以后带上这个东西去工行去问，就是我这25块钱啥时候逾期的，我来你们这儿问过呀，你们的工作人员说不用管呢。
1: 对，
0: 哎，你就说当时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告诉我的，张经理现在在哪儿呢，我得跟他对质一下啊。
1: 因为当时吧他缴这25块钱也可以，但是那个卡给我冻结了嘛，里边他是没有钱。
0: 冻结了是什么呢？是因为您当时有贷款逾期未还，但并不代表这个卡的年费就取消了呀，是吧？
1: 是，对，因为他那个卡里没有钱嘛，然后我就问这个
0: 信用卡本身卡里也没钱，是用这个信用去做担保去给银行贷款，相当于跟银行借钱来花，花完了以后呢到了一定的时间段给银行还上，信用卡本身里边也没钱呢， 对吧？所以它必然要产生一个年费，它被冻结了，但年费不能免除啊。
1: 有钱啊，就信用卡里边有钱，但是你用几次之后这年费就免了，因为它这个
0: 那不叫有钱，那不叫有钱。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借记卡它的整体性质是一个储蓄卡，咱们得往进存钱，卡里才有钱。信用卡本身里边是没有钱的，它只有您的这个贷款也好，或者呢就是刷卡消费的额度，这个是银行根据你征信的情况赋予你的一个额度，它不是说里边就有钱，你刷多少钱咱们就还多少钱，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里边本身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你当年没有刷够那个次数，那你肯定产生年费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之所以到今天你在再次办理贷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实际上跟自己当时的疏忽大意，跟自己当时去了以后对这个事儿的理解和认知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虽然有一些工作人员当时可能不负责任的给你解答了，说是不用管怎么怎么着，但是可是你现在也没有留下证据，你再回去找说是张经理还是王经理跟我说的不用管了，估计也找不着了。所以这个损失呢，没办法，那就只能由自己承担了。我看快手上有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虽然不太中听啊，咱们给您念一下。这就是说，一个说没事儿，一个呢还真就信了。所以你俩之间就这么个关系。哎，所以这个事情自己是有很大的疏忽大意的。那么我接下来给您的维权建议就是怎么，咱们把那个个人征信报告原原本本的打出来，带着他到那个你当时出现问题的那个工商银行的网点去找经理反映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调取出当时的证据，什么时候推送进去的，你们工作人员为什么不通知我，对吧？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25块钱的年费的事儿？你们有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你去问这些问题，看看从他们内部能不能走一个通道，给你把这个征信开始怎么样解决一下。否则的话，这个他是从你还清之日起五年之后才给你删除这个的。不良信息自还清全部欠款之日起保存5年，超过5年就应当删除了。所以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木已成舟，只能说是去通过这个方法先去试一试啊。现在还没有到咨询律师包括打官司的阶段呢，因为您这个事儿啊，我跟您说，就算打官司，整体上来讲您胜诉的把握不大。好，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好，那咱们就先分析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方华。咱们的节目呢在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在快手方华主播的直播间直播。大家呢如果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纠纷，需要媒体帮您协调沟通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儿，一定要直接和我们联系。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呢，您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可以和方华直接通话，咱们现场三方通话，解难答疑。还有呢，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连麦了。快手有连麦的功能，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不熟悉。我再三强调啊，咱们连麦要两步。第一步，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问什么内容。接下来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好，我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我来找找具体的问题。其实通过刚才那个事儿啊，我想提醒一下大家，信用卡、银行卡、社保卡这类和本人的身份信息息息相关的卡，千万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因为这个它是登记在你的名下的，一旦产生了逾期、违约、欠款，它都是记录在你的名下的，它不会记录在你借出去的那朋友的名下的，而对你就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你比如说逾期了，你又不知道，他也不告诉你，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这就超过一定期限了，银行就会把它推送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里边，你就成黑名单了。你再想办个贷款，买个房呀，买个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金融信贷，你就办不成了，你就成了那个失信人员了。所以在这时候啊，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信息。所有自己名义开的卡，不管它是借记卡、信用卡还是社保卡，千万不要借给别人啊。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写完了关键词以后啊，自己点那个屏幕下方连麦的图标，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好，声音低呀，声音再高一点。您好，能听到声音吗？
1: 喂。
0: 您好，贵姓？
1: 姓戴。
0: 戴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戴先生，连麦已经连通了，咱们抓紧时间，您要问什么问题？
1: 嗯。啊。就那个，视同功能是什么情况下取消那个？
0: 我刚才还说呢，就是大家一般问，就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样才能认定？但是您问的呢是视同缴费年限怎么才会取消？所以您是不是想问一问，就是您自己有一段工作经历，能不能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呢？
1: 你看我说我，2016年买断，完2017年是居于2个月，2021年退休，完今年就是说是有案底又把我那个视同功能取消了，这合理不合理？
0: 就是您的视同缴费年限是几几年到几几年呢？
1: 我是82年上班，2016年买断的。
0: 就是从那就是从82年到95年吗？还是92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那是不知道，反正我是2016年就买断了嘛。
0: 这个是当地人社局告知您的是吗？
1: 对啊。
0: 那您到人社局去问，就是他们这么做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1: 那现在要他退钱了？
0: 不，退钱是
1: 个
0: 结果，关键就是说他要取消您那一段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政策依据是什么？
1: 他就说那个有案底吧。
0: 有案底，你不是说你2017年被拘役的吗？
1: 对啊。
0: 对吧？那么2017年离那个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为什么会影响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所以我在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1: 2016年买断了嘛，那就。
0: 所以我才问您，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从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哎呀，我这个不知道，反正我那个2021年退休了，他还没说这个案底呢。
0: 戴先生，这个事情你需要自己去了解啊，因为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就是视同缴费年限，它一般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尤其各盟市，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自己缴费制度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的那一部分职工，虽然当时没有这个缴费的制度，但是只要你条件具备，手续齐全，咱们申请的是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这个时间节点，大多数地方呢是1992年到1995年来作为一个时间的。就是在1992到1995年之前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呢属于当时的正式工，有正式的招工手续，有工资表等等等等，认定的是视同缴费年限。所以按照这个算的话，95年之前的说不定您真的是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因为您是82年参加的工作。但是为什么在您退休之后，工作人员说因为您有案底，取消了您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这个需要当地的职能部门拿出一个政策的依据，因为您的拘役是发生在2017年的，所以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取消？这个需要去对一下具体的账单的。
1: 他就说有案底吗？
0: 你问他是几几年的案底啊？您不是说您2017年被拘役的吗？那跟之前认定的视同缴费年限有关系吗？再有，您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您的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所以戴先生，整体来讲啊，您现在自己掌握的信息太少了，您需要自己去查一下信息。第一，你被取消的视同缴费年限 是哪几年的，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这是第一个，你要去自己去找。第二，就是你要问2017年的居易为什么会取消之前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政策依据是什么，这些都是要由当地的人社局来解答的。
1: 人家说了，不管啥原因，你只要有案底全都取消。
0: 戴先生拿依据嘛，你现在都不知道你的视同缴费。
1: 我社保那老什么老科人这么说的吗？
0: 你不能光说呀，对吧？你自己先去查自己的这个养老保险当时的那个缴费的记录，你先把自己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的是哪一段的，你先把它搞清楚。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几几年到几几年你被认定了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呢，是不是呀？
1: 对，我好像是有十年的。
0: 别好像，几几年到几几年的？从82年到92年的吗？
1: 他还没取消呢，还有
0: 从82年到92年吗？
1: 好像
0: 不能好像，你得去把它调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因为。

2017年的拘役取消之前10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它的法律依据或者政策依据是什么？工作人员有必要拿那个文件出来给你讲，对吧？所以戴先生，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你现在能够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少了，我们只能是根据你提供的有限的信息帮您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所以今天呢，连麦其实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就是您下一步去做什么，通过这个连麦说不定能够掌握清楚，不然的话现在挺茫然，找哪个部门怎么问，问什么现在搞不清。所以我给您的建议，第一，去查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到底认定了几年到几年。第二，取消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第三，2017年的拘役为什么取消之前的视同缴费年限的待遇，政策依据是什么？你去人社局问这三个问题，问清楚了，接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再连麦吧，好吧？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
1: 好的。
0: 好，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你好王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2: 我在10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冬天，有个人借了我5万块钱，后来呢他就跑了，始终联系不上。现在呢有的律师事务所联系我说他们给到让我交2500块钱，他们好像没给我要回来。这个事情况呢，不要要不回来我又得花2500呀。
0: 王先生身边那是什么呀？那个稍微安静一点。
1: 我倒是听懂了，方华老师。
0: 对，我现在是要维护一下、维护一下直播秩序啊。您把您那边那个就是什么电视还是什么，先把它声音关小了。
2: 好的。
0: 哎，对，好，关了。您想咨询温律师的，就是说，有的律师要交2500，就说能给您把这钱要回来。您想咨询温律师，这个说法靠谱不靠谱，是吧？
2: 对，是。
0: 好的，温律师，请。
1: 对，这种说法呢，靠谱不靠谱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呢，你一定要见到他，见到这个律师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且他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呢，一定写的内蒙古什么律师事务所，或者是你愿意找北京的也可以行，北京什么律师事务所，一定要注意是律师事务所，这才是正规的律师。然后你找到他以后，他也在这里上班，然后呢，你也问他们的主任，他是不是这里的律师，他说是的，也是注册的。那这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找他，找他以后呢，你把钱也是交在律师事务所，每个律师所都有个财务室，就跟我们鹤阳律师所有个财务室，你交给财务以后，财务呢就给你出具相关的收据和发票，那你收到以后呢，你就可以交给他办，然后你跟他沟通了案子以后，完全可以交给他办，是第一种，是真实的。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有好多的骗子，然后呢，就是我最近就这么大概3天吧，好多的群里面，咱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微信群嘛，都收到，我找谁办过一个案子，他很快立马就办好了，你们可以有什么事情找他，然后呢，我一看这根本不是律师，然后他就会推荐一个微信，所以呢，你这样的话，你都没见到他，你也不了解，我建议你要慎重。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比如说刚才我听到你是借贷的案件，借贷的案件这么简单的案件，不需要请律师，你只需要去当地的找一个正规律师事务所写一份诉状。写好诉状以后，因为现在那个欠款的案子呀，好多的案子都是要诉式起诉，要诉式起诉大部分老百姓写不了，写一份诉状，写好以后你直接到法院起诉，现在呢都是从网上立案，不需要你去现场交材料，这些网上立案以后，人家会给你通知哪天开庭，哪天来领判决书，你就按那个短信的通知收取就可以了。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3点。好的。
2: 哦，我就是看不见的，主要是委托给他们嘛，我自己不方便，所以说他们要求要给办，我就考虑，我没有啥也没有，电话号码也作废了，就有个借条，
0: 身份证号也没有。
2: 有了，把他们户口调出来了。
0: 哦，对，有对方的身份证号。
2: 嗯，他们，但是他们说他，我交了钱，交2500块钱以后，他们才有权利。所以用身份证号调他的现在用的电话号码。
0: 嗯，对，还是像刚才温律师给您的建议那样，就是核对一下这个所谓律师他的律师资格证，他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
2: 对，
0: 对吧？然后最好能去他所里边实地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而且这个钱啊不要微信转账转给他，这个钱要转到律师事务所的账户里，由律师事务所给您开票。
2: 这实际上也就是说，官司打不赢，打赢打不赢，这个钱反正就也得花了，是这个意思吧？好像他们大约说的就这样的。
0: 嗯，温律师，这官司打赢打不赢，跟咱们交不交律师费，这个从咱们怎么认识这个事儿呢？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他是这样的，如果是这个官司就是个欠款的，你也有欠条，你这些案子呀，刚才我就跟你说过，你不需要请律师，你在法庭上陈述，但是一定要找律师写一份诉状，因为你写诉状的过程中，你要问，哎，这个利息怎么算，哪些利息不能得到支持，哪些利息是合法的，我应该算出多少，你这样要问呀，你要咨询，咨询的过程中呢，你就对这个案子已经了解了，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案子。第二种呢，就是说是非常复杂的，这合同你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解除还是撤销，这些呢肯定需要专业律师来判断，那你这些案子你再需要请律师。所以呢，跟打官司打赢不打赢呢，跟律师的关系呢它是有关系的，比如特别简单的案子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关系，那这个案子该赢就赢，该怎么就，如果特别复杂的，那你这个诉讼请求你的方向都偏了，都已经偏差了，那你这官司败诉率就有可能，那你请上律师，比如说请上非常专业的律师，能从正确的方向给你来写诉讼请求，来举证，再取相关证据，那你这个案子就可能胜诉。所以不能说这个案子是请上律师绝对败诉还是绝对胜诉，是是不是请律师绝对胜，不是的，是分一分为二来说的。好的，
2: 嗯，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第一，就是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第二个参与方式就是在快手申请连麦。连麦之前，快手公屏上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然后自己点击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我们就可以申请连麦了。我看到快手上那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你咨询的那个父亲遇到的纠纷，你现在可以自己点连麦的图标。我们在接听过了这一位朋友的麦之后，可以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您那个问题。春意盎然，可以连麦啊。好，稍后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1: 好的，
0: 这位朋友，您的麦已经连通了。
3: 你好，
0: 你好，
3: 方老师。
0: 哎，保证旁边安静，不要有刚才那个杂音。
3: 哎，好嘞，
0: 好
3: 嘞。好，我现在
0: 好，贵姓？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刘。
0: 刘女士，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是那个耕地被挖沙的事儿。
0: 嗯，您请讲。
3: 我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律师，现在是，华人史耀珍大队。公安这儿就是给交到，说是交到检察院了，也没有那个啥，也没有跟我说是交到哪个检察院。我说问一下，我这个是还是跟咱们公安跟进呀，还是怎么着？
0: 您是哪个蒙的？您是哪个蒙市的朋友？
3: 我是内蒙古多伦县的，锡林郭勒盟多伦县的。
0: 多伦的朋友，你这个耕地被挖沙，首先是当时报警了吗？
3: 当时报警了，去年2024年挖的，去年找了一年，然后今年是咱们农牧执法队接手给处理的。
0: 嗯，
3: 然后他们处理交到咱们这个环市药侦大队这儿，大队这儿然后又调查，说是交到检察院了。是吉宁检察院，但是确切地址我。

0: 也不知道，也没有联系方式。
1: 你耕地被挖杀，应该是自然资源局处理吧？为什么农牧执法大队介入了？还存
0: 就是
1: 在
0: 咱
1: 其他
0: 们，
1: 的行为吗？
0: 他这个属于那啥了吧，形式了吧？
1: 就刑事的话，那是公安机关，就是说最终是哪个部门交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这个事儿是立案了吗？
0: 对，立案了，就是咱们这个农牧执法队交到咱们公安这儿的嘛，
1: 对，那
0: 公
1: 最后
0: 安
1: 立
0: 这
1: 了
0: 儿
1: 个
0: 立
1: 什么
0: 了
1: 案
0: 案，
1: 子？
0: 然
1: 你现
0: 后，
1: 在能确定吗？就是案由。
0: 就是那个非法采，
2: 应该是违法
0: 非
2: 占
0: 法，
2: 用农用地罪吧？
0: 对对，我的是耕地嘛，他就说是建大棚，但是没建，
1: 非
0: 他
1: 法
0: 给挖
1: 占
0: 了
1: 用
0: 就
1: 农用
0: 用。
1: 地了，是那个罪名吗？对，然后你想咨
0: 对，
1: 询温律师的，就是说交到检察院了，你想继续跟进，怎么找，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温律师，接下来程序怎么走？
2: 对，这个呢，涉及到的应该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这个罪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严重的，但是它是一个刑事案件。那你到了现在公安机关了，那你这个检察院37天最晚检察院就会批准逮捕和不逮捕，你这个批准了吗？
0: 哦，还没有吗？
2: 哦，那就是，
0: 刚刚交到
2: 哦，
0: 检察院。
2: 刚刚交到检察院，那这时候呢，你就跟检察院的检察官沟通，你这个案件到底是毁坏了，你毁坏了永久耕地是多少亩，或者是普通耕地是多少亩，根据这些耕地的面积呢，你再说出你的主观意图啊，比如说我主观上真的不是为了犯罪，我愿意赔偿呀之类的啊，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你的观点，检察院呢根据你的观点做出正确的公正的起诉书，做出起诉书以后，这个案件，检察院起诉以后就交到法院，法院呢会根据你的起诉状的内容，起诉根据检察院起诉书的内容作出判决，是这么一个刑事案件的流程。
0: 就是那个什么嘛，咱们公安交到，说是那个，他说是公诉交到吉宁检察院，但是联系不上，也没有给我地址，详细地址也没有电话。
2: 那公安说给你交到哪个检察院了？吉宁检察院，你不是通辽的
0: 他说
2: 吗？
1: 不是通辽，就西蒙
0: 吉
1: 的。
0: 宁铁
2: 哦，
0: 路
2: 西蒙的。
0: 检察院，吉宁
2: 那那
0: 铁路运输检察院说。
2: 啊，他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方我听懂了，他每个地方的案子有的时候刑事案子比较多，他会去交到那个铁路的检察院，因为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他的案子不是很多，所以呢，就像我们奥多斯的案子，好多也是会交到铁路检察院之类的。那你就跟你就去呀，你本人一定要去，那个去检察院问这个案子谁在办理，那你得找着检察官说你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呀。还有对你有利的，可以减轻刑罚的各方面的证据。你不能说打电话打不通，不知道谁办的，你得去呀，这是个刑事案件。
0: 那还用就是说是给公安这儿打电话，那啥吗？跟进吗？
2: 他已经交到检察院了，就跟公安没有任何关系了。如果呢，公安这个案子呢，还只是交到检察院，让他批准，让检察院做出批准逮捕还是不逮捕，那这时候你还需要跟公安局跟进。所以你就问，这个案件只是交到检察院，是走程序的批准逮捕，还是正式移送给检察院？你这样问他。
0: 我是不是朝公安要回执吗？需要要回执吗？
2: 一般公安没有回执吧？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案子已经到检察院了，检察院是哪个检察院，谁在办理，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0: 我头两天打电话问，他说不知道谁办理，
2: 那你就问检察院的那个案管办电话是多少？因为公安机关都会把案件交给检察院的一个案管办，案管办收到以后再给公诉几科给各个科室，各个科室再分给检察官。你问案管办电话是多少？案管办就可以查到这个案子到了哪个科了。
1: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0: 哎，好嘞，好嘞，
1: 好，
0: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再见，再见。

0: 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做春意盎然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方律师。你好，方老师。
1: 贵姓？
2: 方律师。
3: 你好。
2: 我姓包。
1: 包女士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2: 你好。你好，方老师，我父亲去年有一个冤案，就是叫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城市部去假的，这个就以嘛作假，完事给我父亲定的罪。听我父亲的，我父亲今年77岁，完事了，经过开庭，完事我父亲后那个败诉了，败诉完事今年，上个月9月份，执行局给我爸加裁定书，让我爸赔偿他钱，赔偿对方钱，然后那个我爸没有钱，把我爸的就仅有的社会保障卡。一个月国家打的是187块钱，完事在26年的1月份，开始就给冻结了。完事那个卡里有社会保障国家给的一个月187块钱，有我爸地亩，我父亲的名头上地亩是1.94亩。我是年收入就是970块钱吧，是年收入970块钱。完事还有他的本主小队的污染费年收入是980来块钱，然后再加国家那个每个月187块钱，就这卡里总共就是这些钱。完事执行厅给他冻结了，都给扣除了。我爸就是77岁，有脑血栓，心律不齐，冠心病，他是去常年靠吃药看病买药，没有钱，但没有生活费。就是他们，我想问一下那个律师，就是在这个方面执行厅冻结这个我爸的卡的时候，他是属于是应当给留的每个月的生活保障钱。
1: 好，我们听明白了，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温律师请。
3: 那方华老师，他这个我没听清。
1: 是这样，咱们就不说案情之前的那个来龙去脉了，就是他父亲去年开庭败诉了，然后呢进入到执行阶段，执行的是他父亲社保卡上的钱。社保卡上每月呢有这么几项收入，第一呢就是这个1.94亩地亩的收入，大概是个970，再加上一个村里边的污染费980，再加上这个187的社保费，就是这些费用呢都给他冻结了执行庭这边。所以想咨询温律师，是不是应该给当事人留一些必要的生活费？现在当事人77岁，有一些这个脑出血呀、脑血栓的这些慢性病，所以咨询温律师。
3: 对，像这种的啊，他肯定得给留。他就是比如说这个77岁是老人家了，就是年轻人，他比如说是被告，也得给人家留生活费。那所以呢，给留的是最低生活费用，必须给留。
1: 这个一般留多少呢，温律师？
3: 一般是2380，就今年不是最低生活标准是2380吗？就留2380，剩余的人就可以执行。
1: 他这个一共才多少钱呢？也就是个2000多一点。
3: 那就不可能，那就不可能给执行走了，因为他连那个2380都不够，那就不会执行走了。
1: 咱们农村农民种地也是按2380留吗？
3: 对，是的，他跟这个农民，还是不是农民没有关系，他就是按这个最低标准。
1: 对，他现在一个970，一个980，再加上187，
3: 还不2000吧，也就是
1: 2000，也就是个2000多点吧。
2: 社保60岁以后给的钱。
1: 对，所以这个现在就都扣走了。那现在我们对他这个执行庭的这个执行有异议，咱们怎么办？
3: 执行庭有异议，你就可以跟执行庭联系，联系了以后你写一个执行异议申请书，然后呢里面呢就把这个执行异议的内容写清楚，就说哎，我这一共是77岁的老人了，又有病，然后呢你这个一共每个月收入才比如说整2000， 加起来整2000元，无法生活自理，所以呢，希望不要给。

0: 执行走，而且执行局呢也会根据他，比如说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了，就会给他留下2380。如果发现他，哎，其他方面还有个，比如说他是灵活就业，还有个社保的退休费，还有个其他的承包费，那就会执行走。
1: 对，而且是他这三项加在一块儿，一共是2137。
0: 对，那还不到两。那你父亲除了这个钱啊，其余的再没有任何收入了，对吗？
2: 再没有任何收入。
1: 说什么？再没有任何收入。
0: 再没有任何收入，那就是干什么？确实，你就可以写个执行异议申请书。
2: 对，然后那个问律师，我想问一下，他是每个月的2380，还是一年拿的2380
0: 一个月。月，
2: 一个月啊，
0: 月，对，
2: 那我父亲这一个月一年他也没有这些钱收入，因为他没有劳动能力。
0: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父亲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那这时候就需要给你们来，你就写个执行异议说这个事儿。
1: 刘律师，咱们最低工资标准2380，一类地区，二类地区是2310，三类地区是2250。但是不管是一类还是三类，这位女士的父亲，他现在月收入是2137，他的月总收入还不如那个三类地区高呢。那像这个情况，具体在执行的时候，一般会把握一个怎样的标准呢？因为如果按2250给他留的话，那就等于都留下了，就不能执行了。
0: 对，如果是那个他这个是几类地区啊，根据他地区，比如说他是三类地区，根据三类地区的钱，就刚才方华老师念这个钱数来执行，然后呢留下以后，比如说不够了，那就肯定是不能执行。但是你的提议保全是人家申请人，就是原告提出来的，法院呢只要原告提出来，我就得给保全，保全了以后你被申请人你的提议呀、啊。
1: 那等于这样，的话，申请人就没有权利，没有东西可供执行的呀。
0: 对，这种案子很多呀。就比如说一个老人家，就现在灵活就业退休的，大部分都是2000多，据我所知。那这种的话，不到2380的也是有的。那不到的话，被冻结的，人家法院你这提议，法院就会给你解封。
1: 解封的话是再执行一部分，还是都给你就不执行了？
0: 只要不够2380，就给你不执行了。超过去的部分，他才执行，是这么个，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个收入正好是2480，那100块钱人家是可以执行的，是这个意思。
1: 这而且这还不分职业，不管他是在职的、退休的，还是农民，领的是居民养老。
0: 对，他是这样的，按这个被执行人的总收入。那有的人呢，比如说他父亲不是有这个补贴，那个补贴大概是个2000多，但是呢他还有个灵活就业的退休工资，还有个别的费用，或者自己有个城镇有个房子，有个出租的费用，那些都算他的总收入，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你们是不是除了这社保卡上这三项还有其他的收入啊？
2: 没有其他的收入。
1: 那如果没有啊，
2: 他俩自己生活在农村。
1: 如果确定了没有其他收入，那就按温律师刚才的指点去执行局提异议吧，提执行异议。
2: 执行异议，我往中院叫一个执行异议，如果他还要强制不给结卡，不给也结放，还得需要这么多人。
1: 你先去提呀、啊。提完了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
2: 在网上叫这个执行异议。
1: 对，
0: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我建议你在当地找个律师写吧，不要写的干什么，到时候不符合了，这个就很麻烦，人家把你驳回了，你再提不可能的。
1: 就是要提就这一次提清楚了，
0: 对，
1: 提明白了。所以在当地找律师帮你写一个执行异议的申请，你得提供你的证据，证明你们家一共每月收入，你爸爸这儿就是2137，没有其他收入。母亲有收入吗？
2: 那个有，没有别的收入。
1: 母亲也是这么多钱吗？
2: 因为他是

0: 己在农村生活。
1: 那他俩也是两口子呀，也是一个家庭啊。母亲也是一个月能拿到2137是吗？
0: 对对，就是这些收入。
1: 那他们、那这老两口一个月就4000多块钱的收入呢，是不是呀？
0: 一个月不啊、那就我妈那部分有我妈这个，对呀、这部分是我爸的。啊，我妈个人她有一部分收入。
1: 文律师，那执行的时候是都执行啊，还是就执行这个当事人自己的，还是执行家庭财产？老伴儿的能执行吗？
2: 老伴的这个欠据不是欠条，判决书里有老伴的名字吗？
0: 没有，因为法院告诉了，说了只执行我爸的这部分，完事我妈那部分他不执行，判过了。
2: 不是，我是说判决书的名字有你母亲的名字吗？
0: 您是啊，
2: 就那个判决书被告是你母亲、你父亲两个人，还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人？
0: 就我父亲一个人。
2: 哦，判决书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是吧？
0: 啊、
2: 哦，
0: 对。
2: 啊、哦，那这种的话，他就是查到他妻子，就是这个听众朋友的母亲是有那个退休工资的话，一个家庭呢，他是给留的2380，是这样的。
3: 对，
1: 是、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执行他父亲的这一部分是有可能的，
2: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1: 对，所以就是查出来老伴儿名下一个月也能有个2000来块钱的收入，所以呢，就留着老伴儿的那一部分，然后呢，把老爷子这一部分就都执行掉了，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啊，法院他说过，他说那、这个，说我爸有罪，就执行我爸名头，然后我妈没有罪，我妈那部分不给实行，他是这么说的。
1: 执行谁主要看判决书，就是执行的判决书上没有你母亲的名字，那当然不会执行他的财产。但是由于现实当中他们老两口生活在一起，所以把你父亲的名下的收入执行走了之后，那不是还有老伴儿的收入吗？他还仍然能生活。所以整体上来讲，温律师，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大吗？
2: 这个异议提起来可能性非常小。
1: 嗯，如果要是加上后面这一段咱们的分析，这个提异议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了，是吧？
2: 对，是的，
1: 是的。所以基本上啊，当地法院执行的情况，目前我们初步根据后半段的分析，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提异议这是您的权利，您可以决定要不要提啊。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0: 好的，谢谢您了，
1: 好，
0: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好，
0: 再
1: 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0471-6284-1，0471-6284-2。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可以向温律师请教法律问题。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这个账号，找到以后点击关注，可以看到天天315的快手直播，可以申请连麦向温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啊。连麦之前，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告诉我们您要连什么内容。写完了关键词，自己点屏幕下方那个电话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看到有朋友问，城市退休职工有没有独生子女补贴？没有，内蒙古没有这个政策啊，只有内蒙古农村牧区户口的，仍然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只生育过一个孩子的，可以申请独生子女父母奖扶补助金。非农业户口、企业退休职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没有这个政策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我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落下的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
2: 好的，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芳华老师，就是我前几天咨询了一下我的退耕还粮地，弄了个铁塔罢了，然后就是22年的时效期了，然后我给俺家打电话，铁塔公司说是有证了，然后我又给自然资源局打，自然资源局给我回复了，说是20年以前就这个土地在这个地方就转成国有那个上了。然后呢，我就问这个自然资源这个人了，我说是，就是我打他们的办公室电话，然后他加的我微信，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上电话，然后他给我恢复就是说是，转成国有了。最后我就问他了，我说是那这个转成国有那个建设的用地了， 那我们的退岗换量拿了，他也没做上，然后呢实际他就是你咨询律师吧，然后呢我就跟他提出了，我说是那么转成国有建设用地。

0: 贵姓？
1: 我姓徐。
0: 徐女士是吧？
1: 嗯。
0: 对，那个您当时咨询的那个就是铁塔在你的地里立的时间是几几年的事儿？
1: 2024年他们取得的那个上，就是俺家这个铁塔信号家已经有了账了，就是2024年。
0: 2004年立的这个杆子对吧？这个铁塔。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俺家取得账了，然后就是2007年左右，然后就当时我们扔在外地了吧，然后就是大队给到我们公公手里面给了2000块钱。
0: 大队给公公2000，就是立杆子立铁塔这个的费用补偿是吗？
1: 对对对，当时也是这样，咱们也没注意，然后就一直立到现在了。然后今年我们用地啊吧，用地我们先去移动了，移动就是你这杆能不能倒下地方。然后移动就让我们去找铁塔了，铁塔公司就直接给我们，发过一个那个房产证，就是我们是合法合理的。然后你开始去哪找了？然后我就给那个不动产打电话，不动产也确认了这个是房产证，就是真的。然后呢，我就又给自然资源局打电话，我说这个建在我们退耕还粮上，我们都不知情。然后人家就他说是他调查了一下。然后是这个就成了国有那个上了。
0: 好的，大概情况我们听清了，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啊。温律师请。
1: 好。
2: 对，这个呢，转国有肯定你的签字，或者是知晓你，或者转国有它有一定的程序，不是忽然通知你说早就转成国有了。所以呢，他说不是说转成国有了吗？那国有肯定有个证呀，你拿着这个证，你肯定只能拍到照嘛。你拍到照以后，证以后呢，你去找发放证件的机关去问何时转的，谁过来申请的，是走的什么流程批准转成国有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王律师，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个账，然后就是现在大队是没有底的，然后就是他取的房产证这个房管就我也忘来了，让我请上律师带上律师函才能去调这个那个上了账了，然后就是我们个人不允许调。然后现在联系铁塔公司，铁塔公司的意思就是我们合法合理，你走诉讼程序。就是现在我看都看不上这个合同到底是谁签的。
0: 所以就是得请律师去调这些文件嘛。看来
1: 就
0: 是到这一步了。
1: 意思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0: 温律师，当事人自己去调不出来，这个环节是要请律师的是吧？
2: 对，你去当事人去国家机关这些，除了你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办身份证，我调我的身份证，这些是给的，你调别人的是不可能的。
1: 对，那这个就得非得请律师了是吧？
2: 你申请法院也可以，不需要请律师。我跟你说，你就起诉了以后，你就申请法院，法官是权力，法官的公权力就是可以去调取各个材料。
1: 是吧？
2: 对，
1: 就是我先起诉了以后，
2: 你申请法官，因为你就说我没有请律师呀，因为我没有钱，我没有钱请律师，我那个什么，我就申请法院调，法院就会给你调的。
1: 行，好的，好的，谢谢。
0: 好的，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再见。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3: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20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在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活动中，赣锋锂业与新桥集团完成战略合作签约，并交付首批动力电池，标志着乌海市新能源重卡换电运营新模式从规划变为现实。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鑫：
4: 电池银行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把车和电池拆开运营，物流企业买车不用再买电池，向我们租赁电池就可以使用。我们统筹负责电池采购，统一标准，充换电运维，搭建智慧运维平台，实时监测电池健康状态。电池衰减退役之后，我们再开展梯次储能利用和闭环回收，真正解决企业购车投入大，电池管不好，退役电池无处处理这些现实难题。
3: 据介绍，依托电池银行租赁模式，物流企业购车成本可降低55%，年度燃料费用节省30%，车辆全生命周期成本下降30%以上，降本增效优势明显。乌海市重卡保有量大，多数车辆从事短途工况倒运，非常适配新能源换电模式。过去因投入高、运维复杂、补能标准不一，本地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偏低。此次项目汇聚多家产业链头部企业，搭建起电池整车、充换电、回收利用的完整闭环，探索出适配蒙西工矿场景的重卡换电乌海模式。未来这一模式将逐步向呼包鄂乌及全国推广，助力乌海市加快建设国家级绿电交通产业示范城市。
5: 金秋九月，任何市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路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6: 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